0: 简易，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办法。哎，有了！我听说有个戏班子在东边八里集赶集唱会，我叫戏班子赶到三河镇，明天婚礼上就唱堂会，怎么样？到时候锣鼓胡琴一响，小花旦屁股一扭，肯定吊胃口，就没人起哄了。
1: 你小子还会声东击西转移火力了啊！有出息了。好，送你两个字：将来能带兵。
0: 将来能带兵，老大，多送了五个字啊！
1: 你听懂了没有？
2: 听懂了，
1: 听懂不就行了吗？
0: 将来能带兵，带兵！哎呀，太好了！
1: 小顾，劈了，劈了！
3: 什么劈了？
1: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结婚报告。
3: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1: 婚礼嘛，明天晚上在区政府食堂举行，啊，刘玉堂主持，陈科长讲话，哦，还有戏班的唱堂会呢。
3: 明天？嗯，这么快啊？明天我就要结婚了。啊？明天我就是你的堂客了。
1: 难道你不愿意吗？啊？
3: 表叔，
2: 哎，秀姑，
3: 表叔，来舞台烧酒。哎，
2: 要办喜事了。哎呀，恭喜呀，恭喜！秀姑，你终于修成正果了，小麻雀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3: 表叔，婚礼明天在区政府食堂办，我娘家就你一个亲戚。你一定要来啊！
2: 来，表叔一定来。
4: 蔡老板，你的货到了。
2: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
4: 哎呀，蔡老板，
2: 谢谢。哎哎，你看，
3: 表叔，这都什么东西啊？
2: 哎，这不都是你的？
3: 我的？啊，我什么时候说买这些东西了？
5: 把柜子搁那儿啊。
4: 哎，好。
5: 这才像个洞房的样子啊！哎，好了，我走了。
3: 哎，表叔，你这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做了。
5: 秀姑，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3: 我怎么不懂事了？

0: 我说句不怕惹你生气的话，何队长好歹也是个长官啊，头一回当新郎，你不该对他好一点？
1: 我对他怎么不好了？结婚以后我给他洗衣服做饭生孩子养孩子，
0: 这是做媳妇儿的本分嘛。人家何队长哎，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你应该给他买辆自行车，再买块手表，做两套呢料衣服，把他牢牢拴住啊。要不然等这个新婚的热乎劲儿过去，万一被区政府的女干部勾走了，你可就亏大了。
1: 表叔你说什么呢？何山他不是这种人。哎，表叔，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0: 等听到什么就晚了。秀姑啊，你要记住表叔的话，能嫁给一个好男人是好命，能守住这个好男人是聪明。来，记住了。
2: 小心，
3: 小心啊，小心
2: 点。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谢谢啊。
3: 能给大军唱戏啊，是我们的福分。哎，来来，小心小心，
4: 来来来，
3: 哎，过来过来，哎，哎呀，师傅，多谢了啊！哎，
2: 来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啊！
5: 三河镇上没什么动静，可见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1: 所以总司令一再要你抓紧时间行动。
5: 放心，我和你得到这个份上了，我当然不能辜负你和总司令。但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甘愿做缩头乌龟，我一家的人马打前锋，我不能不谨慎呢。
1: 好吧，再摸摸情况吧。派去的人呢？
5: 我派了独眼龙去了三河镇，很快就会回来。
6: 报告。
5: 嗯，刚说到你，什么情况？
6: 三河镇上没什么变化，不过今儿晚上可要热闹了。
5: 热闹什么？
6: 我听一个戏班子的人说的，解放军一个首长要结婚呢。
1: 你刚才说什么？谁要结婚？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难道是刘一堂？
6: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他。我听说阿西苗苗跟刘一堂是一对儿，今晚上就是他们的婚礼嘛。
1: 你真的确定就是刘一堂吗？
6: 可能就是他，就是他。
5: 没你事了，下去吧。

0: 才放不下刘玉堂，是不是？
1: 是
0: 啊。那我呢？
1: 你不是也有莺莺吗？我算什么？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但是我必须了结，你别拦着我。
0: 你这样去很危险的。
1: 放开我。
0: 我不放了。
1: 我说了，放开我。
0: 我不会放的。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这几位爷，不是，从何说起呢？
1: 你就是戏班子的班主啊？
0: 是。
1: 老子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不劫财，二不劫色，但有个小忙要你帮，不知道你给不给这个面子？
0: 这位爷，您就尽管吩咐，小的一定效劳。
2: 大家记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何山同志跟田秀姑同志大喜的日子，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主婚人陈科长讲话。
3: 好，
4: 说两句，说两句。
3: 好好好，哎呀，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呢，让他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5: 好。
3: 第二句啊，祝他们早生贵子。
2: 好。下面呢，就是最隆重的时刻，我们有请何山同志和田秀姑同志上台。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仪式，首先新郎新娘向我们的毛主席鞠躬，一鞠躬，向各位鞠躬，二鞠躬，
5: 好，
2: 夫妻对拜，
6: 快点，
2: 三鞠
7: 把他们放下去啊！你们觉得行不行啊？
8: 不行。

0: 我是想放你们两个，可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不同意，所以今天一定让他们两个出好的节目，怎么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这个容易，我来说。啊，
1: 好。
0: 我和田秀姑的结合啊，
1: 梁总，那也是原戏班子是你接来的，
2: 是啊，
1: 检查过了吗？检查过，有介绍信。他们住进龙福客栈以后，箱子也都查了一遍，刚才把他们领进会议室，身上也都全搜过一遍了，保证没问题。
3: 没问题就好。嗯，
4: 这辈子我能嫁给他，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
0: 所以我们俩啊，是王八瞪绿豆，对上了。
5: 好了好了，我们介绍完了啊，可以了吧？啊，彻底介绍完了。
6: 好，
7: 好，好，
6: 最后一个节目，你们猜一猜，是个什么节目？来，道具
8: 来了。
6: 怎么样？哎，就是这个，有苹果。注意规则啊，两个人面对面站好，而且呢，这手啊可不能碰啊。
4: 请问哪个是刘连长？
6: 快快前面算数，好不好？好，
0: 好，行啊，来。
4: 听说您是老革命了。
3: 老革命谈不上，我只是参军比较早。
4: 啊，是这样。我经常听人说起您的，我们有件事想找您帮忙。是这样的，我们班主一直想排《兄妹开荒》这个戏，就是没人看过，不知道怎么排。刘连长，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3: 我还真不会演戏，我就是看过两次而已。
4: 是这样的，我们班主说呀，只要有人看过，跟他说说，他就能给我们排新戏。
3: 你们的班主有这本事啊？他今天来了吗？我想见见
4: 他。拉肚子没有来，能不能请刘连长等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去龙福客栈？
3: 这个
4: 刘连长，现在都新中国了，我们也想排新戏为人民服务嘛。
3: 那好吧，我们毛主席也说过，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一会儿我去跟你去一趟，见见你们班主，好不好？
4: 谢谢卢连长，
3: 谢谢，
4: 谢谢你，
3: 谢谢。可以松手了吗？
4: 我从来没有握过解放军的手，还是当官的，还是老革命，我真的很荣幸。
9: 哎，大伙儿来看啊，新郎官赖皮了。
0: 你们这是吗？
4: 啊？那卢连长，待会儿我来找你，我们一起过去。
10: 哎，大头领，你心情不好啊？你刚才没看见吗？那个人一直摸他的手，有什么好摸的？
4: 这这边
3: 就在前面。
10: 他们要去哪儿啊？

0: 主，刘连长来了。
1: 哦，欢迎欢迎啊，长官，请坐。
2: 啊，
1: 坐坐。

0: 长官，哎，班主，你这是干什么？长官，
1: 你要干什么？
0: 死丫头，
1: 你们先出去吧。
0: 大家出去。
2: 是，走。

0: 我们又见面了。
1: 刚才在区政府，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是你啊。
0: 就是我。我在台边上转了有三圈，你都没有认出来。看来我还挺能演戏的。
1: 现在准备演哪一出戏啊？
0: 这么冷淡干什么呀？我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你一面，就不能对我客气点吗？
1: 你从山上带了那么多土匪下山，就是为了来见我？
2: 小姑啊，小姑，哎呀，小姑啊，你穿上这身红衣服真漂亮啊。
3: 哎，快接红盖头啊。按老规矩啊，接了红盖头，娘家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啊，好歹都是婆家的人了。
4: 说得好。谁呀？
5: 和珅，和珅开门呐，和珅。
4: 怎么了？
5: 刘玉堂出事了。
4: 刘玉堂？

0: 刘玉堂在你心目中有那么重要吗？有。好，既然那么重要，我说的话也很重要了吧？四丫头，你能听我一句话吗？
1: 只要你能够跟我走，就算是说一百句话，我都会听你的。
0: 不，我要说的是。
1: 四丫头，我没办法跟你走，只有你跟着我走。我希望你放下枪，向人民政府自首，这才是你的出路。
2: 玉堂哥，您对我难道就真的这么狠心吗？你非要把我送进共产党的监狱里才行吗？
3: 表叔。
2: 何队长干什么去了？这新婚之夜不守着新娘子，像话吗？他有任务。
3: 啥任务？非今天晚上去啊？
2: 我也不知道。
3: 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嘿，这话越说越见外了。好，你攀上高枝了啊！看不起表叔了，我走了，告辞。

0: 你能不能稍微为我想一想？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吗？就是因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我在大学里拒绝所有喜欢我的男人，连一次单独约会都没有。 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他们叫我年画。好不容易回到湘西，再次见到你，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的高兴。为了你，我宁愿被爸爸打骂，也要偷偷下山来见你。可没想到你会对我这样。
1: 别说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在你这儿过去了，但在我这儿没有。我外婆曾经说过，在我三岁的那一年，有一个高人给我算过命，说我这辈子只爱一个人。
2: 我相信我的心里只有你，玉堂哥，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够相信我呢？苏丫头，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爱情的问题，你我都应该清楚，我们两个之间的根本问题不是爱情，而是政治立场不同。
0: 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我就是扔不下你。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玉堂哥，你也像我一样放弃政治立场，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去香港，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2: 我真的想为你考虑，苏丫头，你愿意放弃你的政治立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很开心，但是我更希望你彻底一点，你完全站在新中国这边，站在人民这边将功赎罪，你知道吗？你想我怎么做？苏丫头，你现在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你马上去跟我自首。 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的，坦白从宽。还有一种，要么你就上山，给我们提供土匪的情报，为乌龙山剿匪立功赎罪。你觉得怎么样？啊？啊？
0: 心里真的这么想？
2: 对，我真的这么想。 就一天都不留恋我们俩的感情吗？我留恋，我可以告诉你，到了今天，我依然爱着你。可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个人感情放在第一位。我希望你明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他怎么办？带走。走吧。
1: 放手，否则我开枪了。
2: 司小姐，别开枪，你开枪我们就走不了了。
1: 再不放手，我一枪毙了他。
3: 司丫头，你别碰他。
1: 连长，别管我，杀土匪。
0: 杀呀！

0: 冲进去。
1: 是。
0: 第二小队上房顶。
1: 是。
0: 第三小队堵后门。
1: 是。
0: 上。走。走。
2: 保安，出事了，快快进去。哎，
0: 快。走。走。
3: 刘一腾在里面，现在怎么办？
0: 冲上去吧。
3: 疯了，土匪有枪。
0: 不能硬冲。
3: 那现在怎么办？听你的。
0: 人在他们手上，只能谈判。
4: 谈判？怎么谈啊？
0: 我去。
5: 里面是二哥吧？老三何山求见。

0: 我就是扔不下你，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
1: 也像我一样放弃政治立场，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去香港，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啊！我真的想为你考虑，思瑶的，你愿意放弃你的政治立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很开心，但是我更希望你彻底一点，你完全站在新中国这边。 站在人民这边，将功赎罪，你知道吗？
0: 你想我怎么做？
1: 四丫头，你现在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你马上去跟我自首，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的，坦白从宽；还有一种，要不你就上山，给我们提供土匪的情报，为乌龙山剿匪立功赎罪。你觉得怎么样？
0: 心里真的这么想？对，我真的这么想。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留恋我们俩的感情吗？
1: 告诉你，到了今天，我依然爱着你。可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个人感情放在第一位。我希望你明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他怎么办？戴总，走吧。
1: 放手，否则我开枪了。
2: 司小姐，别开枪，你开枪我们就走不了了。
1: 再不放手，我一枪毙了他。
3: 司丫头，你别碰他。
1: 连长，别管我，杀土匪。
0: 杀呀！

0: 先冲进去。
1: 是。
0: 第二小队上房顶。
1: 是。
0: 第三小队堵后门。
1: 是。
0: 上。走。走。
2: 保卫，出事了，快快进去。
0: 哎，快。走。走。
3: 刘一腾在里面，现在怎么办？
0: 冲上去吧。
3: 疯了，土匪有枪。
0: 不能硬冲。
3: 那现在怎么办？听你的。
0: 人在他们手上，只能谈判。
4: 谈判？怎么谈啊？
0: 我去。
5: 里面是二哥吧？老三何山求见。
6: 山是什么山？
5: 山外山。
6: 山顶什么风？
5: 大雷刮风。
6: 什么雷？
5: 惊天雷。
6: 什么风？
5: 过山风。
6: 几月哪天风最大？
5: 2月2日，龙抬头。
6: 好，你一个人进来，其他人撤出去。
3: 到底行不行啊？会不会该救的没救，又赔上一个去啊？
0: 乌鸦嘴，快说呸呸呸！
3: 呸呸呸！
0: 这样没用，手敲木头说，快说呀！
3: 呸呸呸！
5: 二哥，久违了。
6: 还记得我这个二哥？
5: 还好，老规矩还没忘。
6: 老规矩忘不了啊！
5: 我来接人，请二哥开个条件吧。
6: 谁派你来的？
5: 没有人派我来，我听到消息，自己过来的。
6: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啊？
5: 是阿西苗苗在客栈门口认出了四丫头。
6: 阿西苗苗，她怎么会到客栈来呢？
5: 阿西苗苗看到刘宇堂跟一个小花旦进了客栈，吃醋了，所以就跟来。没想到在客栈门口认出了四丫头。
6: 阿西苗苗跟踪刘宇堂，这是什么说法
5: 啊？阿西苗苗是刘玉堂的

0: 女朋友们。刘玉堂跟阿西苗苗好上了啊，哎呀真有意思。哎呀啊，兄弟啊，
1: 嗯，
0: 你新婚大喜，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做二哥的没给你带礼物不会怪我吧？
1: 啊。

0: 因为跟着戏班子进城不是二哥的风格，是四丫头的主意吧？
1: 真是被你猜对了。四小姐呢是个重情义的人，她知道刘玉堂结婚，就赶过来见他最后一面。好说歹说，我硬着头皮才陪她来。哼，她奶奶的，陪着情人见情敌，还提着脑袋冒着险，说出去真没面子。
0: 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阿哥，三河镇这一趟你是没算白跑，至少知道了刘玉堂有了心上人啊，这样子四丫头也该死心了吧。
1: 经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放人了。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会放我们走呢？毕竟你戴的是解放军的帽子。
0: 现在我把人带走，半小时之后我再戴上军帽到这儿来搜查，半小时足够了吧？
1: 哼，够义气。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0: 阿哥，告辞了。
1: 再见。
2: 看得怎么样？
0: 看好了。
2: 人呢？
0: 他们说半小时之后放人。
2: 为什么要半小时啊？
0: 梁子，在命令所有弟兄撤出客栈。
3: 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4: 谈判。
3: 我说了不许放人。
4: 不许放？那我们大家可都不能走。
3: 我相信你的能耐，相信你一定能想办法带我们离开三河镇，对吧？
4: 我的能耐就是留下这个姓刘的，我们马上走。
3: 不行，我非要把他押回去。
4: 押回去干什么？跟他去洞房啊？他不肯，杀掉你不肯，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的四小姐，胭脂水粉可以往脸上擦，狗屎不能自己给自己头上顶。
3: 你什么意思？
4: 你刚才没听到？刘玉堂已经有女人了，是阿西苗苗。

0: 你真的要娶阿西苗苗吗？
1: 死丫头，其实你误会了，我跟阿西苗苗根本没有那种事。
0: 钻山豹，听见了，阿西苗苗跟刘宇涛没关系。
2: 那他也不是你的男人，
0: 不管他是不是，我就是要把他带回去。刘宇涛没选择了，你必须要跟我走。

0: 死丫头，我跟你走。可是我有一个条件，把她放了。
1: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呀？啊，走！
0: 赵世南，我们跟他们走吧。
2: 是，走。

0: 刘连长，你没事吧？和珅在哪里？在前门外守着呢。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1: 是，
2: 赵小楠，马上去报告，严密封锁。
0: 那你呢？
3: 我去找掌柜的，把群众叫醒。今天晚上就转移，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可以围攻土匪。
0: 哎，你疯了！土匪都在里面，咱们刚逃出来，里面送死吗？
3: 群众太危险了，我一定要去。
0: 不行，
3: 这。
4: 哎，你放，你干嘛放手？这，
0: 连长，
4: 走，停车，快停车，这停车。这，哎，娘子，哎，我准备冲了啊。
0: 好嘞，哎，
4: 我跟你去。好。
0: 哟，一根汗毛没少啊！三山豹很讲信用啊！
3: 信用个屁！我们自己跑出来的。对了，他们有没有出来？
0: 全部都在。
4: 好，刘连长，我冲着啊！好，弟兄们，走，
3: 走，走。
4: 吁吁吁吁吁。

你开枪，阎王就会勾我们的魂。不能跟四小姐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跟四小姐同年同月同日死，也算是缘分了。

0: 总司令。
1: 鲍司令。去哪儿了？鲍司令，到我家来一下。
0: 是。

0: 你们去三合镇了？
1: 是。
0: 死丫头是不是去找刘玉堂了？
1: 是。
0: 这个小贱人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她不是小贱人，四小姐是重情义的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她？
1: 宗司令，你把四小姐交给我，我不护着她，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0: 我的鲍司令，死丫头昏头，难道你也昏头了吗？你为什么不制止她？
1: 宗司令，四小姐的脾气您比我还清楚，我要是把她硬拦下来，她万一冲动，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合适。况且婚礼在区政府食堂里面举行，我也想去那边看看，我们不是要攻打三河镇吗？
0: 这条理由还算站得住。那我问你，三河镇有什么情况？
1: 本来我们已经抓住刘玉堂了，没想到阿西苗苗认出了四小姐，她把何山找来，何山把龙福客栈给包围了，她一个人进来跟我谈判，她要我放刘玉堂，她才肯放我们离开。
0: 何山？何山是什么人？
1: 啊，他曾经在山上待过，和我龙胡子结拜过兄弟，后来和田大榜打冤家打输了，走投无路就投奔了共产党。
0: 四丫头想把刘玉堂争取过来，我看她是在做梦。不过这个何山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
1: 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会尽力的。
0: 鲍司令，你为了我这个丫头尽心尽力，我这个做父亲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你。
1: 您不用客气，能为四小姐和总司令效命是我分内的事。
2: 鲍爷。
3: 哎呀，高师傅，怎么非得搞出来了？
2: 没把握，先搞出来两颗。
3: 试过了吗？
2: 还没试。
3: 那好办，去三个镇试。来，走
2: 啊，走。

0: 到山上去抢钱庄去！抢女人去了！紧急情报！
1: 快点！
2: 田大宝、龙胡子还有钻山豹，三股土匪即将围攻三河镇。
1: 向上级汇报了吗？电话不通啊，
2: 局长，我已经派通信兵在检查线路了。另外，我还派了骑兵去县城送情报了。
1: 可能来不及了，那电话线路肯定是被土匪切断的。哎，何队长，你派了几个人去送信？
3: 就一个。
1: 不行，你再派两组通信兵，每组三人，一组骑马送信，一组不要骑马，穿便衣，步行到县城送信。
3: 不行。
4: 为什么不骑马呀？
1: 我怀疑。
5: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凡是骑马去县城方向的，通通打死。
6: 是，报爷。
5: 何大队长，哎，土匪有多少人？
1: 根据最新的情报，田大榜1500左右，龙胡子呢是800，钻山豹300。
5: 敌人不少啊。刘连长，你看怎么办？
6: 我和你各带一路地形，混进三河镇，我对付区政府，你对付钱庄和当铺。
1: 还有街上的店铺，听到我枪声，马上动手！哎，
7: 报爷，田大榜和龙胡子还在街上呢，不等他们了。
1: 豹子猎食的时候会能狮子和老虎吗？是。三河镇是区政府所在地，我们不能轻易的放弃。再说了，我们撤了，全镇几万群众怎么办？我们还有10万的公粮怎么办？难道白白的送给土匪，让他们来抢，让他们来糟蹋？
7: 我觉得啊。
8: 打仗不仅是军事行为，更是政治行为。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土匪的气势给吓到，放弃责任。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次土匪来是好事。省得我们满山遍野的去找他们，我们应该就在三河镇彻底的收拾他们。
9: 嗯。
8: 龙司令，你的人马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好，好。向三河镇进发，
9: 好，走。

0: 打仗啊，你是行家，从现在起咱们三河镇就听你的命令。
1: 谢谢区长的信任，那我先谈谈我的想法。情况紧急，我们首先要派人到县城请求增援。
0: 好。
1: 何山，你马上派人到县城请求增援。
2: 是。

0: 把门打开。
1: 陈科长，没有区长的条子，谁都不许进门。
0: 我就是执行区长的命令，防守粮库，赶紧把门打开。
1: 是。
0: 来，同志们，赶紧抬几个麻袋上房顶。
2: 哎，
0: 咱们把作战工事搞起来，
2: 快点，快点。
0: 还有啊，这四面墙上，每面墙上都打两个洞，土匪敢来，见一个打一个。
3: 是。
4: 梁子，
2: 哟，
4: 阿西苗苗的中队在什么位置？
2: 阿西苗苗带着四中队去野外训练，在九里松。
4: 九里松，九里松。
5: 喂，不是。
4: 哟，哼，最高指挥官到了。弟兄们等你下命令呢，
5: 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解释了。三中队马上在区政府布防，哎，四中队在什么位置？
4: 四中队在九里松搞野外训练。
5: 好，和山同志，你亲自去九里松，把阿西苗苗的四中队

0: 我们把这些人带回来，防守在区政府旁边的邮局，互相形成火力支援。
1: 明白了，快执行啊！
2: 是。
3: 刘连长，
0: 你也马上执行。

0: 田大榜吧，足足有2000人呢，啊，三河镇这下完了，
1: 都怪刘玉堂，
0: 他呀，小松鼠戴草帽，真把自己当山神爷了。
1: 区长，他也是个软耳朵，要是都听老大您的，
0: 哼，马后炮，别放了，上马。
2: 是。
3: 总司令，那边就是三河镇。
4: 风景这边独好啊。
5: 哼，这好像是毛泽东的诗啊。
4: 爸，如此的美景就要属于我们，属于自由世界了。
5: 龙司令、田司令，让你们的人马围攻三河镇。
6: 是，有多少拿多少，快点。哦，哎，
7: 好好好，
6: 快快点，刘玉堂，你凭什么开仓放粮啊？快
1: 来，行行，
6: 哎，不许动，
1: 来，
6: 哎，不许逞无粮，
1: 来，
8: 拿着大
6: 刀，都放下，都给我放下，不准逞无粮，不能逞无粮，住手。你凭什么找我枪？
3: 你凭什么在群众面前开枪？
6: 我是奉区长的命令看守粮库的，你赶紧把这些老乡带走。
3: 陈科长，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已经说服了区长，请你离开。老乡们，你们别管他，赶紧的，打得越多越好，快！
6: 刘玉堂，你
1: 走，
6: 你
1: 能搬多少搬多少，哎，快快快，快快快，来，
6: 走，哎呀，快！
9: 陈科长啊，刘连长让我们回区政府防守，
6: 是刘玉堂瞎指挥。你们跟我走。
9: 去哪儿啊？
6: 我要去县政府，我要告他。
1: 叫
6: 郑
1: 玉玉
6: 玉玉。
4: 哎，
0: 来，
4: 怎么了？
0: 田大榜下山了。
4: 在哪儿？
0: 大三河镇呢。
4: 我马上集合队伍回三河镇。
0: 就这几个人呢？还不够土匪塞牙缝的呢。
4: 那怎么办？
0: 那我有个主意。你敢不敢回去打苗家山？
4: 现在？
0: 对，来，田大榜可以打三河镇，苗家山肯定防守空虚，我们去打苗家山，能打得下来的话那更好，打不下来，只要一打起来，结果呀，田大榜他肯定会撤走，他的人马最多，他一撤队，三河镇就有救了。
4: 是的，说得好。
0: 好，
4: 我马上集合所有人。全体集合。
3: 钻山豹的人马到了吗？
1: 早到了，把这都抢得一干二净。
3: 那粮库呢？
1: 哎呦，一粒米都没有了。
10: 什么？钻山豹想吃独食啊？
5: 那县大队的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钻山豹在抢吗？
1: 他们被围在区政府大院里面了。
5: 在政府大院？
1: 对。
5: 田司令、龙司令，通知你们的人马围攻政府大院。
3: 是
11: 是。
1: 闪开！闪开！你的，
12: 我滚！哎呀，
13: 哎你，
1: 走！
4: 放开！放开了！
13: 走吧！快点！
5: 包司令，情况怎么样啊？
14: 报告，街道上外围抵抗已经全部清除。区政府已经对我严密监视着，就等两位司令来一起合围。
3: 鲍司令，值钱的东西你都清理干净了吧？
14: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弟兄们打头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3: 哼，

0: 所以你就吃独食了。
1: 我这不是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吗？你还想怎么样？
2: 好了好了，都不要争了。包司令，区政府里面还有多少民兵啊？
3: 100多人，防守严密。
2: 田司令、龙司令，
4: 在。
2: 你们各派200人马，合围区政府。
5: 总司令，粮库都空了，我去干什么的？
2: 粮库空了，粮食不都在老百姓家里吗？你有600兵枪，你还不会去搜啊？
5: 明白了，不把我这60辆大车装满，绝不后退。
6: 这百爷，我们该怎么办？
0: 豹爷吃的是肉，我们就啃骨头。挨家挨户搜，挖地3尺也得把那些土财主的金银财宝给我挖出来。
3: 是，各位请。嗯。
7: 爸，这样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
7: 你不能放纵他们抢老百姓啊。
2: 丫头啊，不给他们点好处，他们会为咱们卖命吗？
7: 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是自杀行为。公元前206年，刘邦打进咸阳，跟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刘邦答应百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爸，我们连2000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吗？
2: 丫头，你跟我谈古论今，你知道当时刘邦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是山里的土匪，打家劫舍，他们跟田大榜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7: 是你说的，我们要跟共产党争夺民心。
2: 是啊，我是说过，可是有些事能说不能干，有些事是能干不能说。
7: 争夺民心是大事，说到就必须做到。
2: 苏阳，我说的有道理吧？啊，
8: 这5月份的天怎么这么热呀？总司令，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2: 嗯，好。

0: 所以你就吃独食了。
1: 我这不是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吗？你还想怎么样？
2: 好了好了，都不要争了。高司令，区政府里面还有多少民兵啊？
1: 100多人，防守严密。
2: 田司令、龙司令
3: 在，
2: 你们各派200人马，合围区政府。
4: 总司令，粮库都空了，我去干什么呢？
2: 粮库空了，粮食不都在老百姓家里吗？你有600兵枪，你还不会去搜啊？
4: 明白了，不把我这60辆大车装满，绝不后退。
5: 这百爷，我们该怎么办？
0: 豹爷吃的是肉，我们就啃骨头。挨家挨户搜，挖地3尺也得把那些土财主的金银财宝给我挖出来。
6: 是，
1: 各位请。
7: 爸，这样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
7: 你不能放纵他们抢老百姓啊。
2: 丫头啊，不给他们点好处，他们会为咱们卖命吗？
7: 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是自杀行为。公元前206年，刘邦打进咸阳，跟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刘邦答应百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爸，我们连2000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吗？
2: 丫头，你跟我谈古论今，你知道当时刘邦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是山里的土匪，打家劫舍，他们跟田大榜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7: 是你说的，我们要跟共产党争夺民心。
2: 是啊，我是说过，可是有些事能说不能干，有些事是能干不能说。
7: 争夺民心是大事，

0: 说到就必须做到。
1: 苏阳，我说的有道理吧？啊，
2: 这五月份的天怎么这么热呀？总司令，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1: 嗯，好。

0: 我们这么多人，那么累的跑上来，都到我家门口了，你说不打？ 那三合阵怎么解围啊？
1: 把阿西队长给我绑起来。
2: 是。
3: 副官辛苦了，来，副官同志喝点水。谢谢。
4: 情况怎么样？龙胡子和田大榜各出200人，交给尊山豹指挥，马上就来攻打区政府了。

0: 来，快点，快点，
1: 好了，是
0: 快点，快点。
2: 榜爷打下了三合阵，他叫我们来慰问苗家山的弟兄们。
0: 榜爷打下三合阵了？
2: 那还用说？你看看，啊，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就是苗家山的大头领阿西苗苗，认识吧？
0: 哎，是他吗？
3: 哦，是的，我见过他，他就是苗家山的大头领。
2: 哦，还有啊，这些背背篓的，背篓里面都是银元。榜爷说了，见者有份啊，赶紧拿吧，
4: 来发财啊！哎。
5: 高师傅，
6: 哎，
5: 把你的飞雷拉上来。
6: 嘿，把飞雷拉过来。
5: 是。
7: 高师傅，
6: 哎，
7: 你有多大把握？
6: 50%吧。
7: 没问题，老子给你100%，你给我打。
6: 好。
8: 侯司，
0: 在。
8: 总司令的总攻命令一发，你带着弟兄们打几枪，别真冲。
0: 哦，
8: 让钻山豹跟共产党死拼。
0: 在，您放心，侯司明白着呢。
8: 走。
0: 哎，那边、个。

0: 爷，你看打中了，打中了，成功了，飞雷。
1: 小兄弟，辛苦了啊！来，抽根烟。
2: 哎，谢谢啊。嗯，哎。

0: 来，
1: 你们谁会骑马？说。
2: 他会。
1: 你去，骑我的马，去三河镇，给田大宝报个信。

0: 叫你去就去，
1: 不等饶命，我去！
2: 你告诉田大宝，苗家山被我抢回去了，他敢再过来，我阿西苗苗亲自给他选一块坟地。听到没有？
3: 我听清楚了，我真的是。
2: 滚！
3: 哎，王爷，王爷，王爷扶起来！哎呦！
1: 王爷，共军打炮了！
4: 我老子的耳朵轰轰响，听不见，
2: 共军打炮了！
5: 不好了。
1: 高师傅，怎么了？刚才可能打过头了，可能打到田大宝的阵地上去了。
4: 啊！<笑>
1: 好啊，你真的把田大宝给炸死了，老子给你买房子买地，给你讨小老婆。去，给我再打。
5: 谢宝爷，谢宝爷。<笑>

叫大家隐蔽，注意环境。

0: 榜爷，不好了，钻人山堡炸飞雷，炸死了十几个弟兄啊！攻势都烂了呀！榜爷，钻
1: 山堡这个兔崽子，他是故意的，想要老子的命！
2: 榜爷，榜爷，榜爷，不好了！阿西苗苗打回苗家山了，
0: 就你一个人回来，其他兄弟呢？
2: 都被阿西苗苗绑起来了。
0: 怎么就逃回来你一个呢？
2: 阿西苗苗放我回来的，叫我给榜爷捎个信儿。
0: 什么信儿？
2: 我不敢说。
0: 说，
2: 说。
0: 阿西苗苗说，你要是胆敢再进犯苗家山的话，他就给你选好了。
2: 选好了什么？
0: 选好了坟地。
2: 集合队伍，悄悄地撤出去。
0: 榜爷，到哪儿去啊？
2: 要把苗家山给老子抢回来！
0: 好，榜爷，那这儿呢？
2: 不管了。 别人的芝麻，老子捡不到手，不能把自个儿的西瓜也丢了。
0: 总司令要怪罪下来呢。
2: 侯斯，你在这给我守住了，弟兄们的尸体都不能动。总司令来了，让他看看。他要问起我，你就跟他说，老子让钻山豹的飞雷给炸伤了，回山上养伤去了。
0: 知道。
3: 弟兄们，
4: 还会传真过来。
3: 好嘞，
0: 来。

0: 区长，区长，你没事吧？没事。区长，你去隐蔽一下，土匪冲上来了。区长，
1: 搞什么？快，再来，去拿，去，
0: 没，
1: 再来，
0: 没了。什么？你他奶奶的就带了两个炸药包来啊？
2: 这是航空炸弹专用的高爆炸药，
0: 没了，就这么点儿。
3: 王八蛋，
0: 弟兄们，给我打！

0: 田司令，你要上哪儿去？
1: 阿西苗苗，抄了老子的后路，把苗家山给抢回去了，老子要把它抢回来。
0: 田司令，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打共产党。
1: 阿西苗苗被解放军收编了，我打他就是打共产党。不行。
2: 你的任务是跟鲍司令合围区政府，马上回去。
3: 四小姐，我田大榜是一心一意听从指挥，可钻山豹就是条五步蛇。
2: 四小姐，刚才钻山豹发射飞雷，故意打过头，一下子就打死我们二三十个弟兄啊！
0: 这件事打完仗再说，马上派200弟兄回到区政府后门阵地。
4: 苗家山的兄弟们，跟我走，
0: 走。
3: 四小姐，我现在可以行动了吧？
0: 田司令，我实在是很抱歉，你还是不能去苗家山。总司令传话，你马上带队去县城方向10公里，那里的地形适合打埋伏。如果县城的解放军出来增援，你就堵住他们。
3: 哼！
0: 哎呀，四小姐。
3: 你是越来越公平了。哎，凭什么龙胡子他就得坐山灌虎斗，钻山豹就得吃肉啃骨头，我就得给他们挡子弹呢？凭什么？这个好办，
0: 打下区政府以后，缴获的战利品一半给你，好不好？说得容易，钻山豹就是属王八的。
4: 吃到嘴里的东西，他多大雷都不松口。我保证，下一次台湾空投弹药和军饷，优先补充田司令的部队。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我不是三岁孩子。田司令，我在乌龙山无依无靠的。 你就是我唯一的靠山，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叔叔。你要是再不帮我，我就只能跳河自杀了呀！求求你了，我的好叔叔，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哎，
3: 啊，我的姑奶奶，我算是服了你了。好，行，我去。你马上到县城方向路口守住。
5: 只要共产党出城增援，马上向我报告。
6: 是，走。弟兄们，跟我走。
5: 哎，有了这些米，今晚就有吃的了。别抢我的米啊！
6: 站住！
5: 解放军快抓土匪！
6: 老大爷，我们是国军，国军，那他们呢？他们也是国军。哎呀，原来并非一家呀，
5: 这没法活了，我可咋活嘞？
6: 米袋子放下，还不快滚！
7: 你谁啊？
5: 这没法活了。 这我可怎么活嘞？没法活了！
7: 别开枪！同志们，土匪在虚张声势，等他们靠近以后，我们再打。

机枪掩护，好快！

0: 包爷，
1: 包爷，
2: 怎么样？
1: 后门没动静，田大宝的人出工不出力呀，成心看热闹。
0: 奶奶的，
2: 龙虎的人呢？
1: 都在茶馆里抽大烟呢，
2: 让他们都过来呀！
1: 我去了，话没说两句，他就用枪口指着我脑袋。包爷啊，这批人呐，没有两三个小时过烟瘾是起不来的。
2: 这帮王八蛋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0: 奶奶的，
1: 包爷，咱们可不能这么傻，命是自个儿的。
2: 哎，去弄几箱酒回来，给弟兄们喝。快点去，
1: 快是。
2: 兄弟们，打！这是一块硬骨头，兄弟们，给我两边包抄。
3: 打！

0: 连长，土匪进攻又打退了。
1: 连长，连长，后面的土匪大部分已经撤了，只留下十几个人。
2: 好。
3: 报爷，报爷，酒来了，来。
4: 弟兄们，老子我在总司令面前立了军令歌，一定要打下区政府，打不下来老子要开枪自杀。弟兄们，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跟着我受苦，我现在就开枪自杀。
3: 老爷，老大不能死，我们要跟着老大发财，
5: 我们要跟着老大发财。
1: 老大
4: 好，大家拿起酒来。
1: 好，
4: 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听我说，我们大家喝庆功酒，谁打进区政府，每人100块大洋。
5: 好，
4: 好，这一次冲锋，老子先打头阵。
3: 我们都愿意跟着你玩命，是不是，兄弟们？
5: 是。
4: 喝，
3: 好。
4: 弟兄们，我们是谁？
3: 篝火的阎王。

0: 侯四兄弟，啊，榜爷让我来增援，围攻区政府啊！
1: 还增个屁呀，啊！他妈的，公爵都跑了，
0: 啊，跑了！啊，哎，那咱们冲进去啊，抢头功啊！啊，
1: 哎，对啊，哎，丁文，哎，
0: 冲！
2: 冲！冲！冲！冲！冲！
3: 赶紧点，快快快点，
4: 哎，不好，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我去禀告榜爷，你赶紧去三个镇报告总司令。
5: 好。

0: 报爷，
1: 嗯，哎，我叫你在外面守着，你进来干什么？
0: 报爷，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给，这是您的。
1: 哪来的？
0: 还能哪来的？当铺里来的呗。
1: 你他奶奶的！老子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我说把抢来的东西全都分给弟兄们，
0: 弟兄们人人都有份儿。这是您的，这两样东西可是当铺的镇店之宝啊！小的没这个福分，你要是不拿去，弟兄们心里不踏实啊！
1: 去吧。
0: 哎，

0: 你干什么？
1: 啊，司小姐，我在翻阅情报。
0: 查到什么了？
1: 正在查，还没有什么。司小姐，送给你。
0: 这哪来的？
1: 哦，是我老家带出来的。
0: 为什么送给我？
1: 赔礼道歉。请你原谅我。
0: 赔礼就算了，道歉就完了吗？你做梦！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的。

0: 们在干什么？你们不是土匪，是国军！滚开！滚！穗儿，把老百姓叫出来，认领自己的东西。
1: 是。有没有人呢？开一下门，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呢？开个门！四小姐，百姓都被抢怕了，现在不肯开门怎么办？
0: 把东西放在百姓的家门口。
1: 是。
2: 哎呀，我以为共产党的区长有多威风呢，这办公室太寒酸了，比当年国军的区长差远了。
3: 别打岔了，我在问你话呢。
2: 你问我什么呢？
3: 为什么我的兄弟辛苦抢来的东西全都装在你的车上去了？
2: 贵人多忘事，作战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打先锋，我负责押运战利品。
3: 那也不能装好车就全都运回石城去，这摆明是独吞。
2: 哎，反咬一口了，咱们已经说好了要同时行动，可是你突然出手把区政府的油水都抢光了，你吃肥肉我啃两根骨头你还眼红啊？
3: 老子差点把命搭上才攻下区政府，你倒好，在旁边看热闹，这叫亲兄弟。哎，
2: 我可没看热闹啊，为了攻打区政府我也派了200精兵啊。
3: 你那些大烟鬼也好意思叫精兵啊？
2: 哎，
3: 老子仗都打完了，他们还在烟馆里过瘾呢。
1: 好了，两位司令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4: 总司令。
1: 包司令，听说你亲自带着敢死队冲进了区政府，本司令很敬佩你。我没有看走眼。
4: 总司令。
1: 包司令，你这么勇敢

0: 敢擅战，我一定向国防部为你请功。多谢总司令。总司令，
1: 司下员。
0: 奉您的命令，我已经把抢劫的家伙都赶走了。我说过吗？
1: 总司令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要和共产党打政治战，和共产党抢民心。
0: 我是想告诉两位司令，从今天开始。
2: 让你们的人马在城里不要抢劫，不准骚扰民众，要对部下严加管教。这还不太够，所有抢来的东西都要还给老百姓。总司令，我无所谓，可不能让弟兄们心寒呐。
0: 好了好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3: 走，总司令。 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来了，
2: 多少人？
0: 哎呀呀，这没法数，还有大炮，现在离合三合阵只有10里地了。
2: 知道了。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我调动部队啊。
3: 总司令，我听你的，你说撤我就撤，你说打我就打。
0: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死丫头，你刚才听见鲍司令说什么了吗？
2: 没听见，
0: 鲍司令，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有把握吗？打
3: 仗我不怕，但弟兄们的子弹恐怕不够了。
0: 是胆量不够了吧？
2: 敌进我退，鲍司令，你让你的人都撤了吧。
3: 是。
0: 丫头，你是不是对鲍司令有意见？
3: 也不是。 他带着敢死队冲锋的时候，我正好在后面看着。
0: 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冷嘲热讽的？
3: 他欠我。
4: 总司令，宁夏时局对我们不利，我们还是撤吧。
0: 马上撤。
4: 是。
0: 走。

0: 阿西苗苗带来多少人？不到100人，最多七八十个。
1: 七八十个？
2: 爹，您在这歇着，我带弟兄们冲进去灭了他们。
1: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
0: 多少人？大陆是全是人，一眼望不到边，还有炮。
1: 大炮？什么炮？这个我不认识。
0: 解放军带着炮来，至少一个团呢。
1: 打吧，爹。
0: 撤！
3: 阿西苗苗七八十个人，这么好的机会，我保证一下就灭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主力都来了，那不是吃素的。哎呀，
1: 爹，解放军是增援三河镇的，要打龙胡子和端山豹啊！
3: 我敢保证，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他们跑了，解放军就会咬住我们。苗家山拿下来并不难，可是让解放军把我们堵在寨子里。 那就是卖了媳妇换酒喝，先痛快后难过，赶紧撤，回乌龙山。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

0: 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0: 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起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姨们，七零八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

0: 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总司令，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来了。
1: 多少人？
0: 黑压压的没法数，还有大炮。现在离合三河镇只有10里地了。
1: 知道了。
2: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我调动部队啊。
3: 总司令，我听你的，你说撤我就撤，你说打我就打。
1: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死丫头，你刚才听见鲍司令说什么了吗？
4: 没听见。
1: 鲍司令，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有把握吗？
3: 打仗我不怕，但弟兄们的子弹恐怕不够了。
4: 是胆量不够了吧？
1: 敌进我退，鲍司令，你让你的人都撤了吧。
5: 是。
1: 丫头，你是不是对鲍司令有意见？
4: 也不是，他带着敢死队冲锋的时候，我正好在后面看着。
1: 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冷嘲热讽的？
4: 他欠我的。
5: 总司令，眼下时局对我们不利，我们还是撤吧。
1: 马上撤。
5: 是。

0: 阿西苗苗带来多少人？
1: 不到一百人，最多七八十个。
2: 七八十个？
3: 爹，您在这歇着，我带弟兄们冲进去灭了他。
4: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
0: 多少人？
4: 大路上全是人，一眼望不到边，还有炮。
0: 大炮？什么炮？
4: 这个我不认识。
0: 解放军带着炮来，至少一个团呢。
3: 打吧，爹。
1: 撤，
3: 撤！阿西苗苗七八十个人，这么好的机会，我保证一下就灭了他们。
0: 解放军大部队主力都来了，那不是吃素的。
3: 哎呀，爹，解放军是增援三河镇的，要打龙胡子和端山豹啊！
0: 我敢保证，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他们跑了，解放军就会咬住我们。苗家山拿下来并不难，可是让解放军把我们堵在寨子里，那就是卖了媳妇换酒喝，先痛快后难过。赶紧撤，回乌龙山。
1: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快来。

0: 要，
1: 谢谢谢谢，
2: 谢谢不要，
3: 谢谢啊，
2: 没有没有，
3: 吃一个，
2: 吃一个，
3: 吃一个。
4: 同志，这是
5: 刘连长，大头领打回苗家山，乡亲们高兴，想庆祝一下。
4: 哦，是应该庆祝啊！打退了乌龙山土匪，又收复了苗王寨，恭喜你们！
5: 要不咱们也去热闹热闹？
4: 何山，嗯，走，
0: 好，走，嗯，
5: 走。你跟大家说说话。
4: 啊，话就不用说了，我就看看热闹，感受一下苗家山的民族风情就行了。
5: 刘连长，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头领跳一支舞啊？
0: 好啊，
3: 好啊。
4: 我说你起什么哄？我哪会跳舞啊？
5: 我们大头领的舞跳得可好了。
4: 真的，明白头领，要不你跳一个，我们给你鼓掌。
5: 可是我们大头领只躲在自己房间里偷偷跳过，出来从来不跳的。
4: 哦，为什么？
5: 因为他是大头领啊，谁敢请他跳舞啊？
6: 听到没有啊？人家都激将你了，不要给我们山下的男人丢脸啊！赶紧邀请。
4: 可我真不会跳，
6: 跳一个，
4: 跳一个，刘连长，来跳一个。
5: 你不是学会吹芦笙了吗？
4: 哦，会一点，但是这个学得太差了，还不一定吹呢。
6: 小七啊，怎么回事啊？
7: 报告副大队长，
8: 其实刘连长已经学会一首曲子了。
4: 小七，我这还不行，
6: 赶紧吹一首。
5: 这样好了，你吹芦笙，我就跳舞。
4: 啊，快呀！
5: 刘连长，给吹吧。啊！吹吧，
0: 吹呀！
4: 我真不行。
5: 吹吧！
0: 哎呀，吹吧！
6: 哎呀，吹吧！就是啊，
5: 吹吧。
4: 好，刘连长加油！我去试一下。
6: 东北虎来一个！东北虎加油！东北虎加油！

0: 苗小七，你怎么叫刘连长吹这个曲子啊？
1: 我叫刘连长吹这个曲子给大头领听啊！
0: 真有你的，苗小七。
2: 好，
3: 好。

0: 你的，请笑纳。
1: 是好东西，在三河镇抢来的吧？
0: 哎，说的这么难听哎，喜欢吧？啊，请夫人笑纳。
1: 别是送给哪个女人，人家不要了，再送到我这里来献殷勤吧。
0: 哎呀，夫人说的哪里话？我段春茂是这种人吗？啊，真是。送给你。
1: 这是哪儿来的？
0: 哦，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
1: 为什么送给我？
0: 赔礼道歉。请你原谅我。
1: 赔礼就算了，道歉就完了吗？
0: 啊，
1: 你做梦！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
0: 怎么样啊？来，啊，我帮你带上。来，哎呀，
1: 我没有这个福气，免了吧。再说，我根本就不是夫人。
0: 你不是夫人，谁是夫人啊？
1: 你心里明白。
0: 你是说四小姐啊？哎，我跟她呀，
1: 其实她最适合你。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都是同一类。
0: 啊？
1: 精彩精彩啊，夫人，谢谢你啊。你怎么这么夸奖我呢？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们是同一类人，也是一对。不会吧，依我看，夫人跟 boss 里才是天生的一对，美人配英雄。我来替夫人戴上吧。

0: 好漂亮啊，是不是？
1: 还是四小姐有面子呀、啊，佩服。嗯，
2: 你当然要服。四小姐比我这个唱戏的，那可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0: 夫人，这是在骂我吧？其实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夫人还不清楚吗？
2: 四小姐，你别误会，我一个唱戏的，没有福气做夫人，应该回到戏台上去。如果四小姐肯让我走，那就是我最大的福气了。
0: 包司令，

0: 你会不会舍不得啊？
1: 不会，怎么会舍不得呢？这个玉镯我送给你，就算是回家的盘缠吧。
0: 四小姐，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啊。依依姐，你太客气了。我听说依依姐自从被鲍司令请上山之后，唱戏都是自娱自乐，不知今晚可否为我唱一曲儿啊？

0: 大小姐，什么情况？婚庆胜利啊！
1: 什么大喜事？
0: 喜事！
1: 大统领，刘连长开口了，皇后月圆。

0: 黄帝金子，晋国燕那一位齐王，南京
1: 好，
0: 把心穿就说算把命断来生的
1: 好。

0: 戏，饱餐过晚。
1: 狗啊！
0: 哪里委屈？
2: 小七啊，
3: 哎。
2: 你们苗族人这么热情啊？
3: 当然了，我们苗族人最热情了。
4: 袁连长，袁连长，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带上。
2: 这什么玩意儿？啊？哎，小七，这是哪里啊？
3: 这个呀，是你和我们阿奇队长的洞房啊。
2: 你胡说什么啊？
3: 我怎么胡说啊？
5: 你这个呆子，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吹的什么曲子吗？
2: 我知道，小七教我的苗家乐曲啊。
5: 当然是苗家乐曲了。而且是男方追求女方的乐曲，女方同意了，他就围着你跳舞了。
2: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军民联欢呢。哎，走走，
3: 哎，袁连长，你这时候可不能走啊！你已经向我们阿西队长求过婚了。
2: 我求婚了？
3: 对呀，
2: 我什么时候开口了？
3: 哎，你刚才你不是说喜事？好，好，这就算正式表态了。要是我们队长点头答应啊，这事儿就算是成了。
2: 小七，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完全不知情啊，我根本不知道啊。
3: 刘连长，你可不能耍赖啊。
2: 哎，何山，我怎么是耍赖了？
3: 何队长，
5: 嗯，
3: 您评评理看。
2: 什么？
3: 刘连长刚才当着全寨子人的面向我们队长求婚了，而且呀，大家伙都喊着花好月圆祝福你们。你要这时候走，不是逼着新娘子去上吊吗？
5: 小七说的对啊。哎，更严重的是会破坏解放军的形象。
3: 是啊，
5: 啊，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啊。
3: 对，
2: 哎呀，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以为啊是军民联欢呢。哎呀，这地方不能待，走走走。
5: 不能。
0: 过往的镜子，经过万年难忘的情
5: 话。身段好，哎，唱的也好啊。
4: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5: 哎呀，小胜来了！

0: 我正以等到这一天了。我这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在今天向我求婚。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怎么了？我没事，抱抱。哦，妙妙，我现在马上要找何队长开会。现在？但今天是花好月圆的日子啊。我现在马上要开，因为是紧急会议。我知道你工作重要，那你先去吧。好。我在我们的房间等你啊。
1: 哦，哎，杨院长，你干嘛？何善，我就知道你小子干的好事啊！我什么也没听见。哎哎，想跑没那么容易。你要干什么？放手！哎呀，我要跟你聊聊。你饶了我吧，新婚之夜你跟我聊，我们两个有什么好聊的吗？我就想跟你聊。

0: 我说刘玉堂啊，刘玉堂，天底下也就你这么个新郎官了啊，放着洞房不进，哎，非要在办公室里过夜，
1: 还不是都是被你害的。和珅，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阿喜苗苗啊？
0: 刘玉堂啊，反正你已经结婚了，你可不能悔婚啊。
1: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结婚，哪来的悔婚啊？
0: 刘玉堂同志，这事儿千万不能开玩笑。
1: 我怎么会开玩笑啊？所以啊，我明天就向上级领导汇报，要求处分我。
2: 嗯？哟，你还来真格的了啊？
1: 我知道我对不起阿喜苗苗，可是我没办法，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走吧，我不想说了。谁啊？

0: 英姐，你真是归心似箭呢，天一亮就要走。这是命，从哪儿来，就要回哪儿去。
1: 其实山下不一定比山上好。你什么意思？要是山下不好，是不是让你英姐再回来？四小姐，你不要多想。

我虽然是个戏子，可再怎么过不下去，我也不希望再回到这里。一切都结束了。

0: 鲍斯利，你亏大了。你待茵茵这么好，她还是打心底里恨你。
1: 我知道，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报复我。
0: 那你呢？现在还觉得她像个下凡的仙女？
1: 我也不知道，我就喜欢她对我冷漠的样子。
0: 茵茵说的没错，鲍司令跟我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是受虐狂。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过我不会让这个女人在你心里留下一点位置，我必须是你唯一的，明白吗？
1: 这丫头，我已经把她赶走了。干什么？
0: 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干什么。
1: 你让我杀了他？
0: 对，杀了他。
1: 你疯了？
0: 疯了？我没疯。她是你的压寨夫人，你的女人，你愿意让她去给共产党唱戏？一个女人从离开她男人开始，她就是个叛徒。你还不明白吗？她该死，她该死。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你要是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不能有这么多的过去。你必须得有这个狠劲儿。
1: 我已经够狠了。
0: 对你喜欢过的人狠才算狠。我在台湾接受特工培训时就学过了。算什么？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你说过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我要你现在就杀了他。只要你杀了他，我就完完全全是你的人了。

0: 还是魔鬼？
1: 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0: 我现在就是头尊生豹了。

0: 哎，小郭，
1: 嗯，
0: 我包里那份内部通讯怎么不见了？
1: 什么内部通讯啊？我不知道啊。
0: 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的。

0: 我没动过你的包。啊，
1: 行，我回队部再找找。哎，
0: 和珊，
1: 啊，
0: 那个东西很重要吗？那当然了，这件东西要是落到土匪手里，那我脑袋肯定搬家了。啊，掉脑袋的？
1: 嗯。哎哎，怎么了？脸色有点不好看呢。
0: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
1: 心里乱乱的啊，行，你别担心了，说不定这件东西呀，我落在队部了。
0: 还不是你下的。
1: 嗯，行了，我走了啊。哎，
0: 洗了头再走吧。
1: 洗头，头就别洗了吧。
0: 让我亲一口。
1: 不行，不行也得行。好，走了啊。嗯。
0: 哎，
1: 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啊？想我，想我好啊，想我你就去县城找我嘛。

0: 后山。
1: 请给你。
2: 拿好啊。
1: 谢谢。
2: 哎，再来啊。哎，秀姑来了。
0: 表叔，我问你，上次去我那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1: 哎，这孩子，我只能往你家送东西，怎么能拿你东西呢？啊，来来来。
0: 贺山包里少了一份文件，是不是你拿的？
1: 坐。啥文件呢？
0: 县大队的内部通讯录。
1: 啥通讯录？
0: 表叔，你别跟我装了，我知道，肯定在你那儿。给我。
1: 是我拿的。
0: 那你拿来呀。
1: 我给钻山豹。
0: 你。
1: 我也没办法呀。土匪打进三河镇，你看家家店铺都被抢光。钻山豹拿了这份文件，手下留情，我的店才保住了呀。
0: 表叔啊，你这是害我害河山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我堂客细牙子都被钻山豹给抓走了。秀姑你也知道，我活了半辈子的人，膝下就这么一根独苗，他们要是让钻山豹杀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0: 表叔啊，你把我们害惨了。何山出差了，他回来我得给他交代呀。
1: 出差上哪去了？
0: 去县城了。你别想再从我这套情报了。
1: 秀姑啊，我只会帮你，不会害你。就你那份情报，哎，不仅保住了我这个店，我还给你卖了个好价钱。哎，等等。
0: 哎，

0: 这个。
1: 表叔啊，我以后再也不回来看你了，你也不许找我，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刀两断。
2: 哎，你这孩子，你
3: 谁这么无情无义啊？
1: 你谁啊？哎，
4: 宝爷您来了。哎，宝爷您坐。
3: 我在路口的时候看到共产党和县大队的人都开拔了，就回来看看老朋友。
1: 段神豹，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哎，你是我的大功臣，我当然要回来看看你啊。何山跟我结拜过，他叫我二哥，你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

0: 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

0: 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小郭，我包里那份内部通讯怎么不见了？
1: 什么内部通讯啊？我不知道啊。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的。我没动过你的包。啊，
0: 行，我回队部再找找。
1: 哎，和尚，
0: 那个东西很重要吗？那当然了，这件东西要是落到土匪手里。 那我脑袋肯定搬家了，啊！
1: 掉脑袋的。
0: 嗯。哎哎，怎么了？脸色有点不好看呢。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心里乱乱的。啊，
0: 行，你别担心了，说不定这件东西呀，我落在队部了。
1: 还不是你下的。
0: 嗯，行了，我走了啊。
1: 哎，洗了头再走吧。
0: 洗头？
1: 头就别洗了吧，让我亲一口。
0: 不行，不行也得行。哼，好，走了啊。
1: 哎，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啊？
0: 想我，想我好啊，想我你就去县城找我嘛。

0: 后山，后山！
1: 请给你
2: 拿好啊，
1: 谢谢。
2: 哎，再来啊！哎，小姑来了。
0: 表叔，我问你，上次去我那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2: 哎，这孩子，我只能往你家送东西，怎么能拿你东西呢？啊，来来来。

0: 贺山包里少了一份文件，是不是你拿的？哎，
1: 坐坐坐坐。啥文件呢？宪大队的内部通讯录。啥通讯录？
0: 表叔，你别跟我装了，我知道，肯定在你那儿。给我。
1: 是我拿的，那你拿来呀！我给钻山豹，你，我也没办法呀。土匪打进三河镇，你看家家店铺都被抢光，钻山豹拿了这份文件，手下留情，我的店才保住了呀。
0: 表叔啊，你这是害我害何山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我堂客细伢子都被钻山豹给抓走了。秀姑你也知道，我活了半辈子的人。
0: 膝下就这么一根独苗，
1: 他们要是让钻山豹杀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呀！表叔啊，你把我们害惨了。何山出差了，他回来我得给他交代呀。出差？上哪去了？
0: 去县城了。
1: 你别想再从我这套情报了。秀姑啊，我只会帮你，不会害你。就你那份情报，哎。 不仅保住了我这个店，我还给你卖了个好价钱。
0: 哎，等等。

0: 表叔啊，我以后再也不回来看你了，你也不许找我，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刀两断。
1: 哎，你这孩子，你
2: 谁这么无情无义啊？
0: 你谁啊？
3: 包爷您来了。哎，包爷您坐。
2: 我在路口的时候看到共产党和县大队的人都开拔了，就回来看看老朋友。
0: 段神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哎，你是我的大功臣，我当然要回来看看你啊。何山跟我结拜过，他叫我二哥，你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
0: 你来过，我怎么没看见你啊？你别唬我。
2: 弟妹，我真的参加过你们的婚礼，我看到你跟何山还表演节目，还给他送了一份大礼，他没告诉你啊？
0: 大礼？
2: 哼，我故意放了刘玉堂，怎么样，他是不是升官了？秀国，我和你都是生意人，咱们谈一下生意吧。
0: 你又想和我谈什么生意啊？
2: 很简单，就跟以前一样，有什么情报马上报告给我。
0: 我不想再干了，钻神豹，以前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2: 没有结束，也结束不了。我问你，何山把他的部队带到哪儿去了？
3: 老爷去县城了。
2: 你怎么知道？
3: 他跟我说的。
2: 哎呀，弟妹，看来我跟你的生意早就开张了，以后一定会兴旺的。这两根是我的一点心意，你马上到县城去一趟。
0: 我去干什么？
2: 你跟着何山呀，你们新婚夫妻难舍难分，谁都不会怀疑的。如果他要回到三河镇，你就和他一起回到三河镇，如果他留在县城那更好。蔡掌柜会定期来拿情报的。
3: 哎，

0: 你不跟我合作也没关系，我就让蔡掌柜去揭发，说他的情报是何山出卖的。
1: 你不能陷害何山。

0: 心疼了吧？那就干脆跟我合作呀。我的好弟妹，好好跟着我没错的。你求的是荣华富贵，我保证，你继续跟我合作，半年之内，你就是三河镇的首富。
1: 秀姑，别傻了，赶紧答应了吧。
2: 你想要什么情报？
0: 你今晚去趟仙大队，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的兵力部署。
2: 你要打县城？
3: 县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豹爷想打哪里，他就打哪里。
2: 表叔，我可以走了吗？
4: 这，
0: 弟妹，我可全指望你了。走好。
2: 哼。
4: 八爷，那我的家人怎么办？
0: 没问题，我答应你，明年春节我亲自把他们送下山。

0: 报告，
1: 报告，报告！
0: 总司令，各位，我去商河镇转了一圈，来晚了。
1: 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来得正好，我们现在正在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报司令啊，你有什么情况吗？
2: 啊，解放军和宪大队，他们都撤了。啊，连宪大队都撤了，那三河镇不就是空城了？
1: 各乡的基干民兵都集合在三河镇。
2: 好啊，总司令，咱们杀他个回马枪，再打一回三河镇。
1: 报司令。
0: 你的意见呢？那些民兵比宪大队差远了，要再打肯定比上次容易。龙司令，怎么？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3: 睡了，我听着呢。
4: 龙司令，那你有什么高见？
3: 高见？我没有。谁愿意打谁打，我绝不插手。
4: 龙司令，这是什么意思？
3: 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
3: 再打三河镇没意思。

0: 龙司令，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1: 三河镇被田司令挖地三尺，没油水了。
2: 龙司令，说话要凭良心。你的手下一枪没放，

0: 连个挂彩的都没有，我可是损失了几十个弟兄。
1: 田司令说的对啊，现在我们开会要说道说道。你把所有的战利品都运到石城了，有多少车你自己说。
2: 哎呀，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呀？哎，总司令，你三番五次的说不要窝里斗，你看看他们

0: 县城，那你说说，你说打县城，那应该怎么个打法？
1: 照老房子抓药治百病，咱们还按照打三河镇的打法，天司令围城，鲍司令先锋，我保证做好后勤的运输工作。
2: 嘿嘿，哎呀，我说龙司令啊，你这个铁算盘扒拉得很精啊。
3: 总司令，他这也叫胆识啊，叫我做开荒的，他自己却做个铁耙子。哼，
1: 哎呀，国军到台湾去了，窝里斗这个毛病啊，怎么传染到乌龙山来了？
0: 好了好了，各位司令不要伤了和气，内部分工的事由我来定。龙司令的主意好啊，很有远见。诸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要打出士气，打出国际影响。依我看呐，打下十个三河镇也比不上一个县城。
4: 白爷，
0: 田司令，有什么情况？
5: 我刚刚收到情报，解放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回县城。
6: 增援部队有多少？
0: 三卡车。
5: 这不对，解放军增援部队至少两个营，还有山炮，哪儿去了？
0: 我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赴川东作战，现在呀，根本顾不上我们湘西地区。
3: 怪不得县大队的内部通讯上面有句话，主动收缩，重点固守啊。
5: 那这么说，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没回县城，开走了？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分成三路纵队，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向县城方向出发。
7: 真要打黄巴县城？
0: 等打下了县城，谁的功劳大，谁当县长。

0: 哎，怎么换成县大队的人了？
1: 好，好，哦，知道了，请。
2: 哎呀，陈科长
1: 啊，
2: 这个大队部怎么搬到这儿来了？大队长呢？
1: 在县政府开会，这儿我值班。
2: 什么？你值班？
1: 啊，我刚刚被紧急任命为县大队政委。这是任命书。
2: 哎呦，升官了，陈政委了，
3: 恭喜了，陈政委。
2: 哎，那我的任务呢？
1: 啊，主力部队另有任务，赶到湘西首府虔诚集结。黄坝县城的防务全部交给县大队。你让三中队、四中队的同志先休息，等大队长开完会回来以后再布置任务。
0: 是。
1: 你们团部走得急，团长让我转告你，你们连还负责军用物资的转运，你赶紧去转运站。
3: 我明白，谢谢政委。
4: 老大，哎，嫂子，哎，
3: 秀姑，
4: 哎，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哎，小姑啊，什么时候到的？
5: 土匪要打县城了。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听说的。

0: 你听谁说的？
1: 听，在街上听土匪说的。
0: 大街上。九姑，是什么样的土匪？多大年纪啊？
1: 两个土匪，三四十岁。
0: 穿什么衣服？
1: 就是土匪穿的黑布褂子。
0: 带没带枪？
1: 有。
0: 什么枪？
1: 长枪。
2: 是步枪吧？是不是就是门口放哨那种？
0: 当时你从他们身边走过，还是他们边走边聊，从你身边走过？
1: 我在回家的路上，听他们说的。
0: 土匪当时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1: 一个土匪问：“我们还要打县城啊？”另一个土匪说：“是的。”
0: 还有吗？好，梁子，你带秀姑去休息吧。
3: 土匪的胃口真有这么大？我才不信呢！我对乌龙山的土匪啊，太了解了。他们只要干上一票，至少要歇上一两个月，这叫什么？这叫养精蓄锐。
0: 要是他们把三河镇打得乌烟瘴气，我不相信他们会打县城，起码不会那么快。还有，我听说土匪刚打进三河镇的时候，见到什么就抢什么，可是等咱们从区政府突围以后，他们再要抢东西，他们的头就把他们制止了。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乌龙山的土匪不是普通的土匪，他们是政治土匪。
4: 我马上向县委汇报。
3: 哎，慢！你们就凭田秀姑听来的一句话？
0: 我判断土匪有可能要打三河镇，可是我也不相信田秀姑的话。
3: 哎，我说你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啊？
0: 这个秀姑真有点可疑啊。
3: 啊，你是怀疑我堂客呀？
0: 你发现没有，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眼睛在闪烁，有点躲躲闪闪，他以前不这样。而且两个土匪在大街上公然地谈论军事秘密，老乡走过他们身边都不在意，这有可能吗？对了，何山，我问你，土匪一般的行动都什么时候宣布？
3: 零敲碎打，在出发前宣布；重大行动，到了指定地点才宣布，以免走漏风声。
0: 这就对了，攻打县城应该算是重大行动了吧？两个扛步枪的小土匪，怎么会提前知道？
3: 按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可疑呀。我去问问。
0: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好，马上去。来，跟着他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是。

0: 刘连长，请坐。土匪要打县城了。啊，
1: 小姑，你刚才跟我们说过了。小姑，喝点水。
0: 喝上。土匪要打县城了。
1: 小姑，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那你们还坐这干嘛？还不快去准备！
2: 开饭。

0: 秀姑嫂子，也没啥吃的，玉米饼子、红薯稀饭，将就着吃吧。来，
1: 屠夫要打县城了。
2: 秀姑，是哪一路土匪要打县城啊？
1: 是钻山豹。
2: 钻山豹？
3: 秀姑啊，你真的在三河镇街上听土匪说的？
1: 是的。你们不相信我？
3: 相信相信，来来来，先吃饭。相信。怎么了？哎，你别这样嘛，出什么事了？
1: 刘连长，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土匪来打县城，你给我一杆枪，我要上城墙打土匪。
2: 秀姑啊，打仗很危险。
1: 我不怕死，死了更好，一了百了。
3: 秀姑，你瞎说什么呀你？
2: 哎，秀姑，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
1: 我，
2: 你能告诉我们俩吗？
1: 我真的没想到，土匪会打县城。
3: 我也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对不对，刘连长？嗯，
1: 刘连长，你答应我，求求你一定要答应我，让我去打土匪。
2: 好吧，秀姑，我答应你。
1: 谢谢你，刘连长。
3: 好了，秀姑。你先吃饭啊。
4: 最后田秀姑要刘连长给她发一杆枪，她说如果土匪攻打县城，那么她就要上城墙亲自打土匪。
5: 田秀姑肯定有问题。
3: 哎，等等等等，哎，你说什么问题？
5: 我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你就敢肯定？
5: 他的结论这么肯定，但是情报的来源又这么含糊，你不觉得奇怪？
3: 刘连长，你应该也算是进过洞房的男人啊，这点你还不清楚吗？堂客想男人了，编个谎话跟男人相聚吗？
5: 你呀，你为他开脱，也不用找这么混账的理由吧。
3: 行，我的理由混账。
5: 他不愿意说出情报的真实来源，这就是最大的疑问。
3: 哎，你看着我干嘛？
5: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3: 行，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5: 你想想，他要是不是你堂客，你会怎么做？
3: 东北虎，你不会逼我抓自己的堂客吧？

0: 小姑，你跟我说实话，土匪打县城的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从街上听来的。
1: 阎王殿上卖米汤。

0: 我一摁，小姑啊，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实话，要不然咋样？梁子就在外面啊，如果你不说实话，我。 我就叫梁子把你抓起来。
1: 可我是你堂客。
0: 对，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自己的堂客，不听自己男人的话，你说像不像话？

0: 我们把这个地方看好了，谁也不许进。是。你跟钻山豹什么时候见面的？在我表叔的店里。
1: 钻山豹的眼线，
0: 表婶带着孩子回家上坟，路上被钻山豹给抓了，然后就。

0: 这家伙出手越来越大方了，以前收买一个眼线才给10块大洋，他很给我面子啊。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

0: 这个鱼料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哎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姑啊，你跟我说实话，土匪打县城的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 从街上听来的。
0: 哼，阎王殿上卖米汤，你哄鬼呀？小姑啊。 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实话，要不然咋样？梁子就在外面啊！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叫梁子把你抓起来。可我是你堂客。对，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 自己的堂客，不听自己男人的话，你说像不像话？

谁也不许进。 你跟钻山豹什么时候见面的？

0: 在我表叔的店里。
1: 他是钻山堡的眼线。
0: 表婶儿带着孩子回家上坟，路上被钻山豹给抓了，然后就

0: 这家伙出手越来越大方，以前收买一个眼线才给10块大洋，他很给我面子啊。
1: 他说你们以前拜过兄弟，你要叫他二哥。
0: 那是以前，你不知道现在我是什么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1: 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把他收好，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1: 那你不抓我了？
0: 哼，这不扯淡吗？我抓自己的堂客，我不干。
1: 那我怎么办？
0: 不要回三河镇了，就待在大队里。在这儿，我看谁还敢问你要情报。
1: 那你要不要跟上面汇报一下？
0: 找死啊！我要是汇报，你被枪毙，我的脑袋开天窗。
1: 那这事儿瞒不住啊。
0: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当初干什么去了？
1: 我当时也不知道表叔是钻山豹的眼线，我去他那儿，他问你的情况，我就跟他说了，谁知道后来都成了情报了。
0: 行了，反正事情已经出了，这事儿你谁也别告诉我，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啊。如果土匪打到县城来，我们俩一起上城墙，我来帮你毙了这个钻山豹。
1: 杀人灭口？
0: 不是，将功折罪，先立功后抵罪。梁子，
2: 哎，老大，
0: 你给秀姑去弄把枪，还有搞几个手榴弹。
2: 哎，嫂子，你也参军了？
0: 参你个头！赶紧去！
2: 好嘞。

0: 我们暴露了。
1: 别忙，乔，找死啊！
0: 我把他们引开，你们去拿情报。

0: 哎，大姐，大姐，里面请，里面请，请问那几位？
1: 楼上有单间吗？
0: 有。
1: 我要等两批重要客人，楼上我包了，别让其他人上来，知道吗？
0: 那客人是？
1: 一个穿中山装，胸口插着钢笔，还有一个穿长衫，戴着礼帽。
0: 小的记下了。哎，大姐，请，请。
2: 堵住后门。
0: 哎，同志，
2: 哎，我问你，刚才进来那个女人呢？
0: 在楼上雅座，她说等客人。
2: 什么客人？
0: 不知道，说是一个穿中山装的，胸口插钢笔的，还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
2: 哎，站长，不许出声，蓝洞，压下去，走。
3: 喂，哪里？政委，
4: 嗯，
3: 三春茶馆电话。
2: 哦，
5: 政委，
2: 是我。
5: 我们这儿来了两个人。
2: 两个？
0: 对，就两个人。我见过那个刘连长，以前来喝过茶。
5: 女的好像是特务，刚才还抓了一个。
2: 我知道了，跟我走。
3: 去哪里？
2: 抓特务。
3: 要不要跟大队长说一声？
2: 抓回来再说。
3: 是。
2: 别动。苏丫头，既然来了，就别那么着急嘛。坐下来喝杯茶，我请客。
6: 这个是城防工事的草图，这是县政府的地形图。
2: 啊？
6: 这个是物资转运站的火力点配置图。
7: 嗨，有本事。不愧是老子的西天门呢。
2: 西天门
7: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南天门侯四。
2: 侯四幸会西天门。
6: 嗯，
7: 赶紧送出城。
2: 八爷，那您呢？
7: 我就待在城里。
2: 在这儿？八爷，那忒危险了。
7: 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危险的是铁扇公主，不是孙猴子。再说，说不定四小姐已经被共军抓住了，这个时候我出城，总司令和钻山豹还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哼，我就在这儿等着，等着弟兄们打进来。
2: 是。
7: 等等，你让黑牛带着我的保镖卫队赶紧进城，来这里集合。
2: 那怎么进来啊？
7: 猪脑子，换上穷人的衣服。共产党喜欢穷鬼，越破越好，最好是叫花子。
2: 是。

0: 死丫头，你在等人，等接头的人，对吗？
1: 我真的很好奇，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0: 你觉得你穿上村姑的衣服，像村姑吗？
1: 果然是高手啊。
0: 死丫头，马上坦白交代，你还来得及。
1: 交代什么？
0: 跟谁接头？你的任务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1: 交代了以后会怎么样处理我呢？
0: 坦白从宽，当然会宽大处理。
1: 怎么宽大？
0: 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你在解放军里混了这么多年，才是一个连长，有军衔吗？最多是上尉吧。玉堂哥，你要是马上跟我走，我不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还会封你为国军上校。这么沉得住气？
1: 我是钓鱼的渔夫，你是我的鱼饵，我等着鱼上钩。钓鱼的往往沉得住气。
2: 不许动，举起手来。陈政委，把他带走。
3: 是。
2: 陈政委，不能带他走啊。
3: 刘连长，难道你真的想当国民党的上校？姓名？
0: 问他吧。
3: 你们俩认识？
0: 不光认识，我们两个还是初恋情人。
3: 刘一堂，他说的是真的？
1: 是的，不过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3: 那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0: 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想他了，喝喝茶，谈谈心，这都不行吗？
3: 什么？
1: 等一下，检查一下。

0: 刘连长，请解释一下，解释什么？解释你和四丫头到底什么关系？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他什么出身？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庭。你什么出身？三代贫农。你们两个青梅竹马，说得通吗？他外婆家是乡下。 他小时候去外婆家，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天真的女孩子，我们一起玩，就有了好感。好感？哼！反动军官家大地主的小姐，会爱上你个穷小子？哼！这倒是奇迹啊。更奇的是。
1: 你刘玉堂也看得上他？那是以前的事，我很年轻。年轻就可以没有立场了。
2: 刘玉堂，啊，你确实有问题。
1: 陈政委，你什么意思？
2: 我怀疑这个四丫头就是来策反你的。
1: 就算是这样，那是她瞎了眼。我刘玉堂绝对不是那种人。
2: 这话你说了不算。
1: 陈政委。
2: 那你想怎么样？你难道怀疑我刘玉堂？
3: 我是希望你认真的把问题讲清楚。我是说，你应该接受组织上的调查。报告，
2: 进来。
1: 抓的人怎么样了？
3: 抓错了。 他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察官掌柜的儿子，和四丫头根本没有关系。

0: 我再问你，刘连长，你跟司丫头的事，组织上知道吗？
1: 知道，我向我们团长汇报过，组织上也调查过。
0: 有调查结果吗？

0: 右，四个字，历史清白。
1: 这件事我要马上向上级汇报啊，要求组织核实，请你理解。喂喂喂，怎么打不通了？
2: 政委，这是危险信号。
1: 你是说土匪要攻打县城了？
2: 你忘了田修公说的话了？
1: 走，马上向县委汇报。
3: 这就是我的儿子黑牛。黑牛啊，你不是说一直没见过西天门吗？他就是。
1: 哦，他就是。
4: 是啊。
5: 爹，西天门是位老妈妈呀，
3: 我的表妹，也是我最后的秘密武器。这么多年了，县城里的风吹草动都是她给我报的信儿。要不是我这个表妹啊，在国民党的时候我就被剿灭三回了。快叫姑妈。
2: 黑牛拜见姑妈。
6: 表哥，黑牛比你小时候懂事多了。
3: 咱们下去见见弟兄们吧。
6: 我呀就不见了，见过我的人越少越好。
3: 这就是城门，今天晚上我们里应外合，先把城门上的哨兵干掉，打开城门让弟兄们冲进来，然后分成三个组。第一组首先要控制解放军的转运站，别的都不要管，先把军火搞到手再说。
5: 爹，可总司令说拿下县城以后先包围县政府。
3: 这种傻事让钻山豹去干吧。三河镇我们没捞到什么油水，这次不能再错过了。第二组到东街，那里有共产党的银行，给老子全部抢下来。不管是哪朝哪代，只要有枪那就是老大。黑牛，
5: 哎，
3: 你带着第三组到县城中学。
5: 学校有什么好抢的？
3: 抢人，女学生抓回去给弟兄们做堂课。
5: 那男学生呢？
3: 也抓，家里有钱的用钱来赎人，没钱的做苦力。哎。
7: 进来。
8: 政委，有什么情况？
7: 最近敌人很嚣张啊，湘西一半的县城都被土匪攻占了，我们这儿兵力薄弱，上级决定明天一早转移。
8: 那刘玉堂呢？
7: 他们连负责物资转移应该运转的差不多了。
8: 啊，那我可以休假？
7: 你的任务是盐湖县委机关和重要档案的转移。哦，对了，把那个死丫头也押走，这个女人是台湾空投的政治特务，要攻城以后枪毙。
9: 是。总司令好。
10: 总司令好。
11: 大家都到齐了，你们的队伍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了？
9: 我的队伍已经进入东城门外阵地。
10: 我的弟兄们已经到达南门外，
12: 西门外已经被兄弟们全都封锁了，
13: 北门外的公路已经被我们挖断了，共军的卡车开不过来了。
11: 很好，大家跟我对表。现在是九点，晚上九点半我们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去准备吧。
14: 老三，进。
15: 啊。
14: 老三，当攻进县城以后，请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死丫头。
15: 知道她关在哪儿吗？
14: 可能在县城监狱。

0: 站住，干什么的？啊，
1: 长官，我们要出城啊。
0: 不行，城门关了。
1: 长官，行行好，
0: 不行不行。

0: 开门。
1: 是。

0: 死丫头，这是你的晚饭啊。
1: 可以和刘雨堂单独聊聊吗？

0: 还有红烧肉，这里伙食不错嘛。
1: 司瑶堂，你比我想象中要高明多了。可以见得，你在茶馆根本不是去接头，是为了引开我，掩护其他人，是不是？
0: 你还不算太笨，不过我希望你能更聪明一点。怎么个聪明法？放了我，然后跟我走，最好能带上你的队伍，跟我一道去投奔国军。哼，司丫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都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有病。你什么意思？新中国成立了，你们已经完了。丫头，我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做这种梦，最好面对现实。什么现实？我是你的囚犯，你很得意是不是？ 你不会不知道吧？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了，你们很快就要被美国盟军消灭，蒋委员长很快就要回到南京，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刘玉堂，看在当年初恋情人的份上，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
1: 那好吧，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司丫头，我现在最后一次问你，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县城？

这个问题不用我再回答了吧？刘玉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0: 现在呢？现在也是爱我的，对不对？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的话，你还是爱我的，对吗？对不对？玉堂哥，正美，
1: 刘玉堂啊，刘玉堂。 何晨，把他枪卸了！我叫你把他枪卸了！
0: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还没回答我，你说话呀！

0: 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好不好，玉堂哥？
1: 你是个恶魔！
2: 多精彩的表演呢！啊，完全可以演戏了。
3: 陈政委，他是在演戏。
2: 他在演戏，那你是什么？你是导演吗？
3: 陈政委，你把我刘玉堂当成什么人了？
2: 你，土匪来了，赶紧上城墙。
3: 刘玉堂怎么办？
2: 你先出去。
4: 政委，
2: 把门锁了。
4: 是。
1: 陈政委，陈政委，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看你才是疯了呢！你就跟你的初恋情人在一块儿吧。走。
1: 放人！
5: 刘玉堂，不用担心，共产党不要你了。你跟我不就能破镜重圆了？
1: 你滚！
0: 玉堂哥。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

0: 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嗯，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

0: 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称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3: 来大伙都尝尝来。
1: 这个人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7: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

0: 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闭幕。5天展期里，记者穿梭在各个展区逛展，不仅看到了历届文博会的老熟人，也遇到深耕科技文创的新面孔。
1: 在本届文博会的文创中国展区，我找到了一件来自内蒙古的作品，就是这幅纪氏羊皮画，这也是咱们内蒙古展区唯一入选精品城市礼物的作品。
2: 本届文博会汇聚超12万件展品，主展演文创中国集中呈现各地精品，但只有72件作品入选精品城市礼物展。这幅画的作者正是非遗纪氏羊皮画第5代传承人纪颖。作为文博会的老朋友，纪颖说他和深圳文博会的缘分已经走过整整10年。
3: 羊皮画这种书画纸，它说是纸，但是它是羊皮纯手工的一个制品，它把普通的羊皮上升为一个艺术品。我们第一届参加，好多人都没听说过羊皮画，更别说见过了。本次呢，我们带来了一些代表作品，大家呢对我们带来这个国家级的发明专利产品羊皮书画纸都非常感兴趣。他们远道而来也是为了就是再看看。
4: 就看了这个非遗，觉得还是蛮感兴趣的。内蒙古的非遗还有历史，不少人都是有兴趣，这个是未来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2: 穿梭在文博会现场，记者在人工智能展区偶遇了一位内蒙古老乡。
1: 我现在在本届文博会的人工智能展区，这里有很多小型的 AI 企业带来了一些科技文创产品。这边有一个定制 AI 冰箱贴的，我感觉人很多。
5: 你是哪里来的？
1: 我是从内蒙古过来。
5: 我是通辽的。
1: 哦，你是通辽？
5: 你好，你好。
2: 这位参展商叫陈瑞，通辽人，是文博会的新人。2009年毕业后，他就一直在深圳创业。这次他带着自主研发的 AI 冰箱贴机项目亮相文博会。
6: 咱们内蒙有那么多美好的风景，但是呢，很少有人

0: 会能拍到。我们是用了 AI 的绘图生成等等的很多技术，游客来了的时候只需要扫码三步就可以把照片 AI 合成进来。
1: 虽然是首次参展，展位上也只有一台机器，但陈瑞这里仍然是人气爆棚，开展两天就有近2000台的订单预订。
0: 我们每天的流量都爆满，我们准备了4000个物料，现在已经补货了。
2: 那您这两天有去过内蒙展区吗？
0: 有啊，我特意去看了，我看到咱们有爱游内蒙古的小程序，这个也做得非常好，我也想把我们的机器放在内蒙古，然后把咱们内蒙古的风光都上传到我们的后台，那这样子的话客户就可以 AI 生成，找最好的角度去制作照片，把内蒙古的风光带回家。你这个做好了，这个希望下次咱们在内蒙古展区再见。
3: 山西长治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与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结合年初部署开展的煤矿瓦斯防治专项整治工作，立即对全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作出部署。
4: 自治区将派出工作组对全区正常生产建设的瓦斯矿井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督促煤矿保障通风系统稳定可靠，规范瓦斯抽采管理，强化现场瓦斯风险管控，严肃查处瓦斯防治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瓦斯监控系统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部署，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必须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反馈，责成属地监管部门严格按照隐患整改五落实要求，监督企业逐条逐项进行整改。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要求，全区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以此次事故为警戒，始终保持警示警醒，坚持从严监管、从严执法、从严追责问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扎实的工作作风，坚决扛起政治责任，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22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推荐的优办中华麦饭石月食茶具与中华麦饭石不弃飘一杯茶具套装两件作品，从全国59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斩获金牌、铜牌。
5: 优办中华麦饭石月食茶具采用中华麦饭石天然原石一体研磨成器，前期通过自治区的严格筛选，作为全区18件套作品之一，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总决赛并获得金牌。
6: 刚开始设计这套中华麦饭石茶具的时候呢，是因为传统的这个麦饭石茶具比较粗糙笨重，还没有设计感，就想着把我们现代的这个工艺融入到这套茶具当中，沏茶的时候呢能看到茶汤的颜色，设计的时候这个手柄和这个顶珠都是采用的小叶红檀。
5: 与中华麦饭石不弃飘一杯茶具套装灵感来自君子不弃和光同尘，以气在道，内敛而谦和，不张其锋，自成风华，曾凭借新颖的造型和独特的功能获得内蒙古礼物的权威认证。
7: 从雕刻打磨外形制作内形抛光这块就大约有个40到50遍的一个抛光，到最后才能把这个产品把它自然光泽显现出来，最终这个经过上百遍的打磨制作，最终才能显现出这个产品的完美效果。
5: 内蒙古台报道。5月25号，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曲棍球项目开赛仪式在通辽市扎鲁特旗举行。此次曲棍球赛事是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重要分项赛事，赛程为5月25日至6月9日，分甲、乙、丙3个组别，各组均设男女代表队，共有39支队伍、62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3: 这段时期，包头市启动萨汉塔拉城中草原生态修复提升工程，针对林地老化、草原湿地退化、蒿草蔓延等突出生态问题，全方位修复治理，提升草原生态风貌。
5: 在现场作业中，志愿者

0: 我们分片分区分工协作，手持工具细致拔除清运蒿草，用心守护城中草原自然生态风貌。
1: 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次志愿行动呢，能够就是把这个风景打造得更亮丽一些，也给就是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0: 蒿草专项治理是本次生态修复提升工程的重点内容。包头市采用物理清除加农艺调控加生态替代的科学治理模式，根据草地退化程度分区实测，精准整治蒿草及杂生植被，逐步恢复草原植被覆盖率与原生态群落结构。本次生态修复工程总治理面积9420亩，涵盖草地修复6370亩、林地修复2170亩、湿地修复880亩，重点围绕森林抚育体制、退化草地修复、湿地生态治理、蒿草专项清理、灌溉设施升级五大板块，推进全域生态提质。目前林地修复工程已完成1700亩治理任务，预计本月底全面竣工。草地湿地修复工程将于6月进场施工，7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25号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针对平台企业，要求审核入驻商家资质，检查信息展示，管理经营行为，发现违法违规立即制止并报告。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强调，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购买，严禁重复使用处方，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用药。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警示用药安全风险。
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0: 在药品信息展示方面，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标识显著区分，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审核通过前不得展示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信息。此外，销售处方药前，网店应通过红字提示、弹窗、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

0: 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合规指南还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识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在核套合作区深圳园区，依靠科技培育的矮株水稻迎来丰收。与传统的农田收获不同，这些水稻是生长在室内环境里的。水稻是如何在室内环境里生长的？它的收获方式又有哪些特点呢？
2: 我现在呢是在核套合作区深圳园区的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在这里水稻丰收的场景会打破大家传统的印象。您看，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收割水稻。那跟我们在田间地头看到的水稻不一样，他们呢是在这个一栋大楼室内的架子上种出来的。现在我也来跟着收割一株。您看，只要轻松的往上一提，用剪子一剪，这样的一株就收获完成了。
3: 这株水稻大概有20多厘米，别看它长得小，这一株稻穗上能结400粒至600粒稻谷，而且它的稻叶还能做成牲畜的饲料，一株水稻全身都是宝。这种水稻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关键就在这粒种子上。它的生长环境主要是一种调配好的水培营养液，配比了优质土壤所含的钙、镁、锌、硒等天然微量元素，能够给矮株水稻最充足的营养。水稻上方还有一排排特制的灯，里面安装了专利芯片，能够精准模拟出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太阳光谱，匹配水稻每个生长阶段的光照需要。这种科技种植模式不再受天气地域的限制，一个4层种植架如果摊平的话，面积与1亩田地相当，但由于它的种植密度更高，且一年能收获4次，因此它的年产量可以高达3000公斤。
0: 现在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食用的时候还藏着不少营养学问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呢？
3: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 1.2 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4: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
3: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5: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生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3: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0: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昨天结束，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全国各地特色文创、潮玩潮品汇聚一堂，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3: 作为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集市将传统文博文创以年轻化的新表达形式呈现给市民游客。在文汇八方展区，集结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全国46家文博机构，集中展出各类创新文创产品。国家图书馆将展位变成文创阅览室，以具象化形式展现古典神话与藏书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可知、可感、可玩。

0: 我们希望我们的馆藏能够走出这个馆舍天地，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喜爱看书。
1: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前，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排起长队。国博李敬训文创系列闹鹅金钗冰箱贴限量上线，冰箱贴上的金鹅可自由拆卸，与磁吸扣组合为徽章佩戴。三星堆博物馆双耳玻璃杯、太阳神鸟流沙冰箱贴、中国出版集团迅歌咖啡保温杯、主题环保袋、天坛文创挂饰、蒙兰同款玩偶等文创产品集中展现了东方新美学设计理念。近日，位于上海临港的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四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里，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5月25号，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漫步上海城市秘境，欣赏多样的自然风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

0: 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来来，一体何をやってんだ？クソのね！一瞬飞よわ！把大里面帝国大连都丢光了，还好意思要援军？
5: 上官太君，您别生气。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倒是觉得，援军还是可以派的。
4: 你什么意思啊？
5: 太君，您想，新四军派出来了一个支队的兵力围攻马场，但是不着急强攻，只是不停地在外围施加压力，他们的目的不就是想调动我们县城的兵力出城吗？
4: 那这时候派援军不是正好上了他们的当吗？
5: 太君，我们是假装被调动，派一支部队去增援马场，他们也许忍不住就会进城的。嗯，
4: 有一点道理。那谁派去啊？
5: 咱们只需要派两个大队的黄协军，让其中一半的人都换上皇军的军装。
4: 这一招很有意思。
6: 当家的，今天又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
7: 今儿我给伤口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还特意嘉奖了我。
6: 是吗？那得好好庆祝一下。来，干一个。
8: 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
9: 两个大队的伪军，五六百人，应该没有什么战斗力。我觉得，以我们的实力，可以把他们一锅端。
10: 就怕打成僵持。马场和舒阳县城的小鬼子，如果同时派兵夹击的话，咱们就被动了。
9: 那也不能轻松的放他们过去，怎么也得咬他一块肉下来。
10: 那就老办法。沿途不停的骚扰，用地雷，打冷枪。吃掉他们落单的小股部队。
8: 对，铁工会最近做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地雷，刚给我们运过来，正好能派上用场。
9: 嗯，有道理，就按照铁飞同志的意见，咱们进行部署吧。

0: 团长，他们已经跑远了。
1: 传我命令，让搜索范围扩大，大家散开，不要扎堆。
2: 是。
3: 让谷前队打尾巴，二狗子是进攻之鸟，肯定就把尾巴扔了。
0: 徐团长，跟你打仗可真长学问啊！真的。
3: 少拍马屁，去告诉你的人。
0: 以后要听见我的枪声再打。得嘞，去，把我的命令传下去。一会儿绕过前队打尾巴，二鬼子是惊弓之鸟，到时候肯定把尾巴给扔了。告诉咱们人，听我的枪响为号，啊！
2: 哥，你可真厉害。
4: 弟兄们，别抵抗了，快投降吧！新四军是优待俘虏的，快把枪放下，快点！
2: 怎么着？我们这还没打呢，你们这也太不禁打了！你们在这遛腿呢？谁是你们领头了？军爷。
5: 我是他们的中队长。哟，这不是王队长吗？咱们俩又见面了。翠爷，真是缘分呐。 自从上次分手，本来我想卸甲归田，回县城养老的，可没想到又被山口给逼着回来了。你看，
2: 是吗？
5: 是是。哎呀，这就说明了一点呐，说明这个马场离开你还真赚不了。<笑>过来，哎。
3: 咱俩谈谈心。

0: 说吧，怎么想的？
1: 我愿意亲眼逃兵，跟着咱新四军干。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我的这些弟兄都是我的心腹，都愿意参加新四军。
0: 哎呀，可是我们这新四军呢，不是说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立点功吧。
1: 哎，我懂我懂，就是要交一份投名状吧。
0: 少跟我来土匪那一套啊。哎，我看在咱们俩还算有缘的份上，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活路。
1: 啊，真的呀？
0: 不过有个条件，带着你的兄弟去马场，找合适的时候给我们来个里应外合。
1: 啊，这
0: 啊什么啊？想不想立功？
1: 想想，我愿意里应外合。愿意愿意。
0: 别跟我抖机灵啊，听见了吗？就你上回干那事儿，你说要是让小鬼子知道了，是不是先杀了你啊？哎呦，
1: 不敢不敢，我以后一定以崔野的马首是瞻。

0: 两位太监，哎，汤恩怎么把我枪给下了？
1: 来了，
2: 想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3: 麻烦阁下。哎，你这事已经被相口阁下识破了。啊？这里的规矩你懂，老老实实照顾嘛。
2: 哎，你还在装糊涂啊？大概有几谁这边写的？
3: 我们只出一个件事，特务队一直在查。
0: 我知道呀，是我自己亲自带人查的。
3: 结果呢？
0: 暂时还没有结果，但是所有知情的人都已经被排查过了。
3: 还有一个也没有排查。
0: 还有一个？
3: 就是你自己。
0: 我。两位太君，我冤枉啊，这不可能嘛。
2: 马队长啊，不要否认的太快啊。

0: 好想一想，也许你无意中的吸入的情报。
1: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太君，我这个人嘴最紧了，在外面我可从来不乱说话呀。
0: 对，不在外边乱说话，但是呢，回家以后呢？
1: 回家？
2: 你跟我公公包了？
3: 当家的，今天又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
4: 尖儿，我给伤口出了一个好主意。难道是他？
5: 他是谁？
1: 太君，是我的媳妇儿，许灵芝。有一天，我见她在家里面翻我的公文包，包里面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5: 俺的错，没在那里听的。
1: 太君，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愿意将功补过。哎，我现在就回家把那个臭娘们给抓起来，我一定要问出来谁是她的上线。
5: 将功补过，你看现在已经死了好多里面的士兵啊，你不得过来吗？
1: 两位太君，我有一个新的计划，一定可以将崔铁飞还有铁卫队全部消灭。
0: 不要敷衍我，
1: 既然我的媳妇许灵芝已经被我们识破了，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说说看。
3: 哎，当家的，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1: 赶紧给我收拾行李，我明天要出门。
3: 去哪儿啊？干什么？
1: 伤口司令决定要把周建明押解到徐州总部请功。
3: 啊？不是要用周建明调铁卫队吗？
1: 甭提了，那帮软蛋不敢来。伤口一合计啊，干脆把他弄走得了。
3: 去徐州啊？好远的，路上得走几天吧？
1: 我们准备走水路，从沂河过大纵湖，看着小火轮很快的。
3: 哦，那我赶紧进去给你收拾行李。
1: 去吧。

0: 哥，扎根吗？
1: 去对面给我找间客房，24小时盯着。
2: 大伙说说，山口老鬼子到底想玩什么？
3: 很明显啊，想拿周建民来钓鱼，结果发现鱼没上钩，就只好算了。
2: 那为什么要把周老师送到徐州去呢？
4: 因为山口的直接上司就在徐州，要请功的话，人当然得往那儿送了。
2: 我有一点不太好的预感。
3: 什么预感？
2: 说不清楚，就是觉得山口这种做法有点兴师动众了。周老师对于咱们铁工会来说虽然是重要人物，但是对于小鬼子来说也算不上什么。
4: 可能是山口最近吃了太多的亏，

0: 他上司责怪他，所以临时拿周老师出来顶一顶。
1: 好了，不想那么多了。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或许可以把周老师救出来。
2: 既然他们走水路，这张主力就是我们了。
1: 好，袭击的地点放在哪里呢？
2: 湖口。你们看这里，河道狭窄，芦苇茂盛，非常适合打埋伏。
1: 好，为了保险起见，铁飞、四妹，带铁卫队在河北岸接应。
3: 好，
1: 我会请示徐团长，派一个连在河南岸接应。
4: 得嘞，
5: 諸君。これが今回の作戦の対象となる川だ。ここの部分が今回敵が最も攻撃する可能性がある箇所だ。ここは川幅が狭く、芦苇が生い茂ってる。待ち伏せするのに最も適してる場所だ。マドイちゃん。你带领哈方队沿着水路走。明白吗？
6: 是。
5: 鈴木。お前は皇軍一個小隊、そして保安政巡一個大隊を引き、川の南側から相手を包囲するんだ。
6: はい。
5: 俺は皇軍一個小隊、そして保安政巡一個大隊を引き、川の北側から包囲を仕掛ける。奴らを全滅に追い込むんだ。
6: はい
7: はいはい。
5: それと情報漏洩を防ぐために解散後司令部を離れることは許さん。今晩全員ここに泊まってもらう。具体的な作戦計画は明日出発前に将兵たちに伝える。要員ディマ。
7: 没有没有。
5: 諸君，明天就是建立共军的日子，拜托你们了。
7: はい。
8: 队长，这日本人是不是要不咱们当要？
9: 行啊，春。这都看出来了啊。
8: 我是有点笨，但我不傻。
9: 妈的，咱们就是让许明之那娘们给害了。
8: 队长，这事不能都怪明之吧？明之毕竟是个女人，所以我。队长，咱不能傻不愣登的往芦苇荡里钻了，弄不好把小命都丢了。
9: 不钻，回到日本人那儿，小命一样得丢。
8: 这老话说得好，这个大将在外边打仗吧，皇帝老儿在家里讲的话，这咱可听可不听。要我说吧，咱先。
9: 是想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是吗？
8: 对对。
9: 到底什么意思？
8: 我的意思就是说吧，咱等到了地儿差不多了，咱先给他来那么一下子。
9: 没见着人，打什么打？
8: 见不见着人，谁看见了？反正咱用机枪大炮往芦苇荡里那么一路一轰，我就不信把他逼得出来。
9: 锤子，你可以呀，就这么办。难得你小子聪明一回啊！
8: 人嘛，总是在变。

0: 哎，小鬼子玩什么花样？
1: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2: 报告队长，不好了，在东北方向出现一堆小鬼子，估计有四五百人呢。

0: 我们上山口的当，徐院长那边也有鬼子。
1: 都这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把周老师救出来再说。
0: 不行，估计周建明就不在船上。

受伤了。

0: 告诉我到底什么情况啊？
1: 什么都别说，不说话，就这么待着。
0: 你得寸进尺啊！

0: 这一仗我们损失很大，曹飞同志壮烈牺牲了，铁卫队牺牲42人，一支队牺牲战士57人，还不算伤员。作为指挥员，我应该对此负责。
1: 指导员，别这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再说这一仗小鬼子伤亡也不少，算起来，咱们不是很吃亏。
2: 我不是在说伤亡的事。
3: 咱们这次出击太草率了，鬼子似乎识破了我们的作战意图。我就纳闷了，这小鬼子是怎么知道的？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 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
3: 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一时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原价598元。

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鬼子似乎识破了我们的作战意图，
5: 我就纳闷儿，这小鬼子是怎么知道的？
4: 也许这根本就是他们的策略，故意下一个套让我们钻。
6: 难道许灵芝暴露了？
4: 现在还无法判断，到底是鬼子想利用他给我们传递假消息，还是歪打正着？
6: 这个很重要，必须确认，否则以后许灵芝传回来的消息我们都不敢相信了。
4: 给交通站同志发电确认一下。
6: 这个不行，假如许灵芝的身份暴露了，那么这个交通站也不安全了。我们必须马上切断和他的联系。这样，我亲自潜回县城一趟。
4: 不行，太危险了。

0: 没事的，我是本地人，对县城很熟。再说了，现在地下情报网已经恢复了一部分，我不是在孤军作战。
1: 鬼子都认识你，你这一露面就完了。
0: 这种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再说了，我也不归你管，你要是拦我的话，就给区委写报告吧。
1: 你第一次发现你这么固执。
2: 知道吗？
1: 会先开到这里，大家先休息吧。走。思美，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怀孕了也不告诉我，你可真行。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呢？老是肠衣大挂的，还爱吃酸的。你这样太不负责任了。万一出个什么岔子，怎么对得起老李啊？
3: 没那么金贵，
1: 思美。不是我说你，这次情况不一样。老李已经不在了，这是他留下来的骨血，也是老李在这世上留下的唯一念想。哎，万一要是出个什么问题，就什么都没有了。
3: 别这么吓人，这娃不论谁谁。都不会那么娇贵的，放心吧。啊，
1: 我不跟你废话，明天就把你送到基地去，不许再参加战斗了。
3: 哎，别，红英，咱再商量商量，咱再商量商量啊。
1: 没得商量。
3: 哎，还疼呢？没事了，没事了，没事。
4: 马副队长，知道把你留下来是什么意思吗？
5: 您是要跟我清算吧？我知道许林芝的事情是我的疏忽，可是我对皇军的心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把许林芝给抓起来，我亲自审问他。
4: 不用了。
5: 不用了。您是要直接处决他吗？
4: 纠结什么呀？崔铁飞还活着呢，他还有用。
5: 可是这一回假装情报，铁卫队一定是会发现的。
4: 所以要你继续演戏啊。
5: 请问太君怎么演？
4: 不会家爹的脑子都没有了吧？你要让徐林去相信，这次情报是没错的，只是我真的迷瞪，发现他们的行踪，所以你是发动攻击。
5: 他们能信吗？
4: 就看你的演戏吧。
5: 那我试试。
4: 不，你必须成功，否则你们俩都没有活下去的必要。
6: 信用できますか？
4: 見張り続けろ。
6: はい。
7: 哎，江家的，你怎么就回来了？
8: 甭提了，点儿太背了。这还没到大总统呢，就中了爹的埋伏。
7: 是吗？情况怎么样了？
8: 我的船被别人炸了，要不是我。

0: 我反应快跳到了河里面，恐怕你现在已经见不到我了。
1: 然后呢？
0: 你当家的，吉恩自有天相。幸好当时我们的人就在附近执行任务，偶然发现了敌人的行踪，这才冲过来为我们解了围，把人给打跑了。
1: 哦，那还真是万幸啊！哎，你给崔铁飞抓住了吗？
0: 这小子属泥鳅的，滑着呢，一看情况不妙，当时就溜了。哎，你不会是还惦记他吧？
1: 你说什么呢？我就随口问问。当家的，你今儿受惊了，我让人烧水洗个澡，好好放松放松。
0: 还是自己的媳妇好呀。你不知道，我辛辛苦苦的打了一天，还被伤口给骂了一通，说什么我们漏的消息。哎，知道这事的可十好几个人呢，凭什么是我们漏的呀？
1: 就是，哪有自己人漏消息让敌人来伏击自己的？这个伤口也太过分了。

0: 对啊，别人去我也不放心呢。
1: 你去我也不放心啊！现在的舒阳城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我知道，自打回了舒阳城，哪天睡觉不是睁着半只眼？
1: 沈月，辛苦你了。彼此彼此。
0: 只要小鬼子在，我们就都不能安生。
1: 好吧，保重。
0: 嗯，我知道。红英，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坐。你对崔铁飞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的？
0: 他一直很喜欢你，你喜欢他吗？
1: 我现在还没心思想这些。
0: 这种事儿也是正经事儿啊，总不能因为打鬼子把自己的终身幸福给耽误了吧？小鬼子已经毁掉我们太多的东西，我们应该珍惜这一点点来之不易的幸福。
1: 可是，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就让给我吧。
1: 这也能让啊？
0: 看把你急的，还说不喜欢的，鬼才信。
1: 不带你这么欺负人的。
0: 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不过他那天来找过我，说他最喜欢的人是你，还让我帮忙撮合你们。
1: 这个人可真够冒失的。
0: 我倒觉得他挺光明磊落的，好好珍惜吧，我祝福你们。
1: 谢谢，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

0: 指导员，我走了，我去马场了，打马场的时候给你们做内应。
1: 好了，身份证。干什么的？
0: 回娘家生娃。
1: 不在婆家生，你去娘家生什么？
0: 当家的出远门了，家里没人照顾。

0: 少爷，
1: 脸怎么了？
0: 摔了一跤。
2: 哎，行了行了，兄弟，一个大肚婆子，你跟他腻歪什么？让他走吧。
1: 行行了，走走，咱们走。
3: 怎么了？什么情况？
0: 你自己看吧，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你说他挺着个大肚子去马场干什么呀？也怪我，早知道昨天我就应该跟他睡在一起，早上起来直接押他去基地。
3: 行了，这四妹子的身手你还不了解啊？没问题的，再说了，他要是想去，谁能拦得住啊？谁都拦不住。这人都去了，咱们呀都往好处想吧。
0: 怎么往好处想啊？
3: 你就这么想啊？她现在大个肚子，是个孕妇，那敌人啊不会怎么防备她的，说不定现在都混进去了啊。
0: 这样，把铁卫队分成两个小队，你我各带一队，你马上带一个小队去马场助威，配合徐团长的行动。
3: 要打马场啊？
0: 试试吧，不把山口老鬼子打疼了，他是不会轻易被我们调动的。
3: 懂了，那你去哪儿？
0: 我去县城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空子可以钻的。
3: 一定要小心。
0: 嗯，你也是。
4: 你怎么进城了？我问你件事儿，马远途有没有怀疑你？
5: 什么意思啊？
4: 上回马远途押周老师去徐州，我们安排人去劫船，结果中了小鬼子的埋伏。
5: 我听马远途说过了呀。
4: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是鬼子在执行别的任务，偶然发现了你们，才发动攻击的。
4: 碰巧撞上的。
5: 是啊。他还说他被山口臭骂了一顿，怀疑何反对里有奸细呢。
4: 你确定马远途没有跟你在作戏？
5: 我想应该不会吧。如果我暴露的话，那鬼子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
4: 也许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5: 你的意思是，上次的情报是他们故意泄露给我的，然后又让老马假装没有发现我，让我继续送假情报？
4: 我也有点糊涂了。
5: 我认识老马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还算比较了解他的。我昨天看他回家的时候，真的是灰头土脸，很懊丧的样子，不像是装的呀。
4: 哦，对了，
5: 他还说他的船被炸了，差点死掉。你也知道，这老马是一贯贪生怕死的，如果明明知道自己是诱饵，应该不会轻易冒险。
4: 这件事儿先别提了，你以后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山口老鬼子可不是个善茬。

0: 肚子里的小九九，妈也喝很久。
1: 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嗯。
2: 马副队长，你的夫人没有怀疑你吧？
3: 没有，她今天还去藤香斋和地下党接头，这说明她并没有对我起疑心。
2: 很好，接下来我想下更大的一盘棋啊。
3: 是什么？
2: 现在参谋部研究计划，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稳住你的夫人，她是这盘棋最重要的棋子。
3: 嗨，
2: 马副队长，你千万不要有夫人之仁啊。你身边都是我的人啊。
3: 不敢，不敢。
4: 弟兄们，现在麻城外面有一支上千人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他们派我进来就是为了联合大家搞一个里应外合，一举夺下麻城。
5: 太好
6: 太好了，
5: 我们就是早盼着你来了。
6: 就是，
5: 四妹，你就说句话吧，我们怎么干？
4: 很简单，就是给小鬼子搞破坏，把他们的枪修得乱七八糟的。
7: 这个
8: 难，
7: 我们一直都这么干，
8: 就是吧。
4: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尽可能的联合铁匠们夺取武器，要是能抢到武器的话，咱们就跟小鬼子干起来，这样城外的部队马上就能冲进来。
8: 啊，这个
7: 没问题。
8: 对，下次都说一下。
4: 咱们得想个什么办法，怎么把动静搞得大一点，让小鬼子来一个措手不及。
7: 动静大一点，动静大一点。
5: 哎，我有个办法。
4: 你说。
9: 许探长，许探长，周四妹派人送来信儿，他已经在马场里面发动了很多村民，准备暴动。我们一定要配合好他们，攻下马场。
10: 行啊，没问题。说说你的计划。
9: 嗯，我们安插在鬼子中间的王权师中队会在南门守着。我们都约好了，一打起来，他就会阵前起义，然后放我们进去。所以呢，我带着铁卫队去攻南门，你们呢，就把其他三个方向的小鬼子给吸引住，让他们腾不出手来。只要一攻进去了就好了。
10: 嗯，可以，就这么办吧。
9: 行。
11: もしもし。何？バカ者が。わかった。どうしたんだ？工場で事件です。
12: 報告、交渉労働者が職務怠慢、工具を破壊し、集団を衝突、戦闘開始したようです。
11: くそ！なんて奴らなんだ！行くぞ！ついてこい！
12: はい！
13: 跟班车！
14: 跟班车！跟班车！
13: 不干了！
14: 跟班车！
13: 不干了！
14: 我不干了！
13: 跟班车！
14: 不干了！
15: 太君，
16: 怎么回事？
15: 太君，这些铁匠要聚众造反。
17: 我们不是造反，太君。您给评评理，这工头克扣我们粮食，一天三顿都是稀的，我们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干活？和他们一说，还动手打人。
18: 有这回事吗？
15: 啊，太君，不是您说了不让他们吃得太饱吗？说是吃得太饱，他们可有力气闹事儿啊。
17: 好啊，他是想饿死咱们。老乡们，咱们不干了。
16: 八个，谁不想干？就死了死了的。

0: 火力，攻击东西北双面之敌，让日军天云自救无差本命，为南明主攻的崔铁兵和铁卫队创造有利条件。
1: 是。
2: 怎么没动静了？
3: 是啊，哥，王全石那小子怎么还没动静啊？不会变卦了吧？
4: 王全石是个明白人，他给鬼子卖命卖够了，这是他将功赎罪的好机会，等着瞧吧。
5: 报告太君，佐藤队长来了，要你马上过去。
6: 前面带路。
5: 嘿，
6: 请。
2: 对面哑巴了，
3: 是不是王全石得手了？咱们上吧。
4: 急什么急？再等等。
3: 哥，你看，
4: 好你个王全石，算我没看错你，好样的！
5: 大哥，团长，警卫队的同志们已经冲进南门了。
7: 好啊。通知中，集中兵力攻打东面防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短时间内咬开一个缺口，与铁卫队别拉出来回事。
5: 是。
8: 八哥，你要去哪里？
5: 太君，快跑吧！新四军冲进来了。
8: 你说什么？
5: 新四军成千上万，南面已经失守，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人。马场保住，
8: 八哥，动摇军心者死！

0: 哥，没动静啊，会不会？会什么会？不会。说个像周思妹是谁啊？那是和我白马神枪齐名的巾帼英雄。
1: 老实点给我出去！
0: 哎，铁飞，你怎么来了？思妹子。
2: 你知道红缨多担心你吗？没事吧？
1: 没事儿。
2: 这王八蛋谁啊？
1: 佐藤秀夫中队长，怎么样？你没抓过这么大的鱼吧？哇呀呀呀呀呀呀！
2: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兄弟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四仰八叉。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真是的。
3: 这王八蛋可是个大家伙呀！啊，
1: 老实点。嘿嘿嘿嘿，
3: 走，
2: 走。
4: 这一仗，咱们代价不小。根据最新的统计，新四军有34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100多人受伤。
2: 铁卫队也有3个人牺牲了。
1: 受伤的情况还不清楚，估计20多个人吧。有了，苏以需要把重伤员转移到军区医院去，找个人带路护送他们。我去，徐团长，军区医院的路我熟。
2: 你行了啊，挺个大肚子到处乱跑什么呀？别走了啊！
1: 哎，大肚子怎么了？你别瞧不起英夫啊，那佐藤秀夫还不是被我活捉了？
2: 嗯，现在哎，对了，说到佐藤，是不是把他一起押送了军区，听候上级处理？
4: 徐团长，我建议啊，这个佐藤，咱们先不送，说不定就能派上什么用场。
1: 他能派上什么用场？难道我们还好吃好喝供养着他？
2: 这个猪啊，你得养肥了才能宰的，好吃好喝的不可能，猪食还是管够的。
1: 猪食，铁飞同志，你还略带俘虏啊？我这就是打个比方，徐团长。崔铁飞啊，你这小子是不是又想什么坏主意呢？啊？
2: 仙人自有妙计。
1: 行了行了，属猴的顺杆就往上爬。我告诉你啊，任州老师都说了，你那叫小聪明，你好歹跟咱指导员学学，那才叫大聪明呢。
2: 对。 红英、于公上，那是我上级领导，我得严格遵从组织的指示，对不对，徐团长？这于私啊，那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我们俩当然得互补啊。很多事情我们俩得商量着来。不过四妹子，我告诉你，这是她没过门呢，等她过门了，我们老崔家的家风硬着呢。
1: 怎么着？你还想欺负我们红英啊？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

0: 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

退货退款。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

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怎么着？你还想欺负我们红英啊？
4: 怎么着欺负呢？这家规啊，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跟这造枪是一样的，用多厚的钢就得淬多大的火，规矩。
3: 规矩，我明白规矩。顶多大盆在你们家院子跪着，那也是规矩。
4: 对啊，那就是我们家家法第八章的第四条，犯这条了，你就得顶一盆水，跪院子里跪一个时辰。当然了，我觉得我这人啊，到时候肯定有向着我媳妇儿，我就让祖宗八代啊戳我脊梁骨去吧。我把水呢给他倒了，让他顶一个空盆，在院子里就这么跪着。
5: 准备让谁跪啊？
3: 红英，
4: 你怎么来了？
5: 怎么，打了胜仗，我不能来看看吗？
4: 能啊，欢迎指导员指导工作呀。那什么，我佐藤，我们说让佐藤跪，让佐藤给咱牺牲同志谢罪。
5: 抓住佐藤了。
4: 四妹子，别看四妹子挺个大肚子，硬是把佐藤啊生擒活捉了，了不起。我建议啊，徐团长、指导员，这次一定要上级给四妹子嘉奖。
3: 行了，什么来这套？
5: 行了。我心里有数。徐团长，
6: 哎，
5: 这次全靠你们了。
6: 拿捏拿捏，你们呢先聊着，我去研究一下运送伤员的事。
5: 好。
7: 要是崔姐飞了，
6: 是是，
7: 他们有多少个人？
6: 当时四面八方都有枪声，人员数不清，能有几千人。
7: 哦，有几千个人。
6: 是的，
7: 超过一个连队的兵力，进入马场，难怪你们手不折断。
6: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当时兄弟们奋勇杀敌，可是他们内外夹攻，兄弟们实在挡不住啊。

0: 戦闘が始まり、新四軍が進軍を始めました。
1: 誰が中で騒ぎを起こした？
0: わかりません。
1: すぐに残党兵を集め、奴らから事情を聴取し、俺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2: 红英，我可告诉你啊，你将来可小心点，崔铁飞。
3: 他说等将来把你娶进门之后。
4: 周思美同志，
3: 怎么了？表情那么严肃还？
4: 我问你，我是不是你的领导？
3: 当然了，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
4: 既然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3: 你看你说的，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4: 那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3: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事儿吧。我不是给你留信儿了吗？
4: 思美，我不让你参加战斗，那是因为你有孕在身，万一你动了胎气……
3: 哎呀，行了，不就是怀孕生娃这点事儿吗？这点事儿在我们老家那叫个事儿啊！我娘生我的时候，那还在地里干活呢，我不照样也……
5: 行了，你能说点别的吗？还能说点新鲜的吗？
4: 思美，你看你现在哪像个要做妈妈的样子啊？就算你不顾自己的安危，也得替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向死去的李学清同志交代呢？
3: 你别说了，老李他是好样的，可是我周思梅也不是豆腐做的，我们的孩子没那么娇气。现在这娃在我肚子里就学怎么打鬼子，等将来长大了，那枪法还用教吗？
4: 你还有理了啊，合着这孩子隔着肚皮就能学打枪啊？
3: 那当然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双枪朱四妹的娃，将来生下来肯定百发百中。
5: 四妹啊，看你识字儿不多，懂得还挺多，还懂遗传学啊？不过，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你说吧。
4: 从现在开始，你要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保护我的安全，寸步不离。
3: 啊，你这明显就想把我拴你裤腰带上嘛。
4: 没错，为了我的安全，还有你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的安全。这是命令，立刻执行。
3: 是。
6: 嗯，都摆放整齐了啊，别弄得乱七八糟的。跟上，跟上。什么？小刘，那是不是还有两箱子呢？对，搬过来，搬过来。
4: 崔队长，
6: 指导员，四妹子是不是给我上眼药了？
4: 你这是做贼心虚吧？
6: 我那就是一时吐嘴痛快，吹了点牛。我这就去写检查去。
4: 回来。现在不用你写检查，说正事儿呢。佐藤的事儿你怎么看？
6: 我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
4: 卖什么关子呢？说。
6: 我想拿佐藤换周建民。
4: 和我想的一样。
6: 真的？
4: 嗯。
6: 那这样，我现在就派人送信儿去。
4: 送什么信儿呢？咱们不是缴获了敌人的电台吗？请新四军的同志帮忙给山口写个明恋不就行了？
6: 看我这一脑子浆糊。
1: この部隊はここから回って
7: 報告。
1: ここに集まれ。なんだ？
8: 閣下、警衛隊追撃兵から電報を受信しました。
9: 山口君。贵部的佐藤中队长在我处做客，如果你还想见到他，明天正午时分用周建民来交换，一个人换一个人，地点沭阳县外十字坡，白马神枪崔铁飞敬上。
10: おのれ、なんと傲慢な。明日に殺しに行ってやる。
8: 閣下、明日私に行かせてください。
1: すぐに返電するんだ。

0: 雨君，哪里一别，须将想念。明历几月，必然陛下九军今日，还望再度军机风采，相国师。
1: 太君，你不能亲自去，这太危险了。
0: 我已经决定的，不用劝了。紫紫给。
2: はい。
0: お前の中隊を集めろ。砲兵一個小隊、重機銃一個小隊、および保安車順二個大隊を引き、明日の午後、俺と一緒にマーちゃんに進行しろ。
2: はい。

0: 小鬼子来了。
1: 这山口还挺准时。
2: 哥，你说他们不会有炸吧？
0: 这里不是树要建厂，
1: 山口没这个本事。
2: 出门时，红英姐一再叮嘱我，让我看紧你，小心中了敌人的奸计。
0: 中奸计？我白马神枪崔铁飞来这儿，就是将计就计的。佐藤呢？
2: 在后边呢。
0: 把他带过来，咱们去会会山口君。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
1: 别来无影啊！废话少说，少跟我来这虚的。换人吧。
2: 叶飞主，告诉我吧，我不是来换人的，我要来看干王，
3: 意味着一本武器的结局。

0: 爹陪着。大日一边帝国没有投降的武器。
1: 山口，你个老狗！你言而无信！
0: 你根本不了解日本武士的精神。
1: 管你什么狗屁武士道精神，赶快把周建民给我放了！
0: 爹陪着，你不希望你的朋友的血溅大臣
1: 崔建门，快点开枪把这个小伙子杀了，不用管我。建门，快点开枪。你这个傻瓜，你快开枪啊！铁飞。

0: 鬼子来势汹汹，看样子是集结了重兵，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杀一个回马枪。
1: 从敌人的火力密度来看，山口肯定把所有的重火力都带了过来。
0: 看样子山口是下了血本了，他太狡猾了，崔铁飞提出人质交换恐怕是正中了他的下怀。
1: 这就是调虎离山，他先把崔铁飞支出去，然后再打马场。
0: 徐团长，你有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是，我们昨天刚刚夺回了马场，这马场要丢了也太窝囊了，这老百姓呀对咱们呢就是不会信。我们还有半个团，还有一部分铁卫队，这加在一起啊有500-600人，这马场镇的防御工事啊是鬼子留下来的，我认为值得坚守。依我估计，最晚后天拂晓，军区派来解围的兄弟部队一定会倒塌。
0: 这个我相信，援军当然会来，我们要坚守，而且一定要守到那个时候。只是恐怕这正是山口打的如意算盘。
1: 哦，这怎么说？
0: 上一次日军进攻马场镇用的就是围点打援的战术，对马场围而不打，吸引我军主力来救援，消灭我军的有生力量。这一次我怕他故伎重演。
1: 如此说来，山口这个回马枪杀得大有讲究，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看看。
0: 以我之见，做战略转移，主动放弃马场镇。
1: 放弃马场镇？可现在铁飞同志还没回来，我们这么一走，那他怎么办？
0: 徐团长你放心，崔铁飞我了解，他绝对不会往山口的枪上撞的。我相信他应该会在附近等待接应我们的。
1: 好，既然这样我同意转移，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0: 等到黄昏后，咱们趁着夜色转移。
1: 好，我去通知部队，叫大家呀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团长
1: 啊，
0: 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
1: 什么事？
0: 既然小鬼子那么想占据马场，那我们就给他们留下些礼物再走。
1: 礼物？
0: 没错，最近铁工会不是运来了一批拳头产品吗？
1: 哦，你是说那些轰隆隆的铁疙瘩？好，咱们呢这次让小鬼子尝尝鲜。
2: 抜けどもめ。俺たちの目と鼻の先から何百人もの人間たちが見えた。クズだ、貴様らクズだ。
3: 閣下お静まりください。逃がしはしましたが、馬場は落ち着きました。戦略上では干渉を取得しました。
2: 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すんだ。家の隅々まで調べろ。紙幣のものが全て見えるせたと考えられ。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箱里，啊，捞个箱里的地方有吗？
1: 没有。
2: 刚刚收到沈月同志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山口新的作战计划。
3: 新的作战计划？怎么说？
2: 电报上说，山口鉴于马场的形势很危急，决定以马场为核心，调集树阳县城所有重兵，要和新四军主力决战。
3: 口气倒不小啊。
2: 山口是妄图想要一战吃下新四军主力啊。
3: 他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
2: 这份作战计划一旦执行，那么山口的死穴就要暴露出来。

0: 你是说，沭阳县城？没错，他们集结重兵，要和我们在马场决战。那么，沭阳县城必然兵力空虚。
1: 如此一来，沭阳县城就大有可为了。咱们不妨去山口的老巢里逛逛。
0: 这就叫敌进我进，他们打上门来要和我们决战，我们就绕到他身后，抄他的老家。
1: 让他首尾不能相顾，两头起火。
0: 没问题啊，火烧后院我最拿手了，打小我就干这事儿。嗯，看，还有，朱老师还被关在沭阳县城的日军医院里，必须设法营救啊。
2: 你就放心吧，我保证完完整整的把周建民那小子给你带回来。嗯，
0: 你们一定要谨慎，等日军主力彻底离开沭阳县城之后再展开行动，到时候。
2: 沈月同志会接应你们入城的。好，又能见到沈月同志了。你还能见到另外一个人。谁啊？
0: 徐灵芝。这份情报就是他交给沈月同志的。
2: 红英，我想跟你说，不管我见到谁。
3: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5: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
3: 蛋黄不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人会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6: 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 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
6: 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哇，
7: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 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

0: 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7: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

0: 今天只要90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份情报就是他交给沈月同志的。
9: 红阳，我想跟你说，不管我见到谁，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8: 我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逞个人英雄，知道吗？
9: 我走了。

0: 清朝出头。哥，咱们什么时候进城啊？
1: 先别急，你们在外头先等着，我先进去摸摸。
2: 铁飞，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
2: 来坐。
3: 哎，这次多亏你的情报了。

0: 这次啊，多亏了许灵芝，我想他也很想见你。
1: 我进城的时候，看到鬼子已经开拔了，估计这次的情报应该没错。对，我们的交通员也发现了，今天早上城里的日军主力都不见了。那既然这样，我就招呼兄弟们进城了。
2: 部隊は一時ここで待機する。命令を待て。
3: はい。この場で休憩。短命します。

0: 干什么去？
1: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我出去转转。怎么了？
2: 不许去，回去待着。
1: 马远途，你想干什么呀？我出去转转怎么了？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2: 今天不许你出门，给我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回去。
1: 我就要去。
3: 你放开我！
1: 你放开我！
4: 队长，不能这样。
2: 别管。
1: 马远途，你长本事了，学会打老婆了，你算什么东西？
2: 我告诉你，你要不是我老婆的话，日本人早就把你给毙了。你今天给我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兴许还有一线生机。回去。
1: 江家的，我这都是为了你。
2: 为了我？为了我你勾结赤匪，为了我你给崔铁飞通风报信，为了我你不知道我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是要我的命。
1: 我这是救你的命。就因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沈月他们盯上我了，非逼我送情报，说如果我不送，他们就要过来杀你。
2: 杀我？笑话，这树阳城是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杀谁。
1: 万一呢？山口他们家都能来去自如，崔铁飞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让我以后一个人怎么活呀？
2: 你傻呀，我有日本人罩着，崔铁飞早晚要死在我手里。
1: 我爸妈都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主心骨，我怕你有个闪失啊。
2: 我的姑奶奶，只要你不给我添乱，我就烧高香了。
1: 哎，我知道他们的地下交通站在哪儿，我带你去好不好？就当我戴罪立功了，行吗？
2: 算了，地下交通站的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人家日本人的宪兵队早就盯着他们呢。今天城里面有大事儿，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记着，不准跨出这个门槛半步。等我回来，带你去向山口求情。

0: 锤子，看紧了。
1: 哎。

0: 妹妹，别闹腾了。
1: 锤子哥，你听我说，你是我爹从小养到大的，我们许家对你有再生之恩吧？这按理说，我是你妹，你是我哥，对不对？你看我现在被人欺负了，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也不搭把手吗？干爹。
0: 对我有养育之恩，你对我有兄妹之情，那不过你放心，远途已经答应了，他会在山口大义军面前为你说情。这话你都信？这老马从来都是为了自己不择手段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清楚吧？一开始他就瞒着我爹去勾结日本人，我爹和我姐夫都是间接被他出卖的。锤子哥。 你想啊，我要是真的落到了山口的手里，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到时候那个老马都自身难保，他根本不会为我求情的。
1: 可是我
0: 别再可是了，再晚就来不及了，哥。

0: 哎，小姐，你这干啥？我出门买点东西，不可以吗？
1: 马哥吩咐了，说不让您出去。
0: 那是上午的事儿了，刚才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说可以的，不信你问锤子。
1: 这事儿问我，我哪知道？走，妹。
2: 锤子，给我追！
3: 追！追！追！

放下，回家，要不然你锤子的，就是你的下场。

林晨，没事啊，没事。

0: 什么情况？许灵芝牺牲了。啊！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具体的还不知道。刚接到的消息，十几分钟前。 许灵芝和锤子跟马远图带的特务队，在机场打了起来，死了好多人。许灵芝和锤子被马远图给杀了。
1: 是马远图杀的许灵芝。
0: 嗯。
1: 马远图个王八蛋，连自己老婆都杀。
0: 铁飞，我觉得许灵芝的身份肯定暴露了。他不顾一切冲出来，就是为了要给我们传递消息。你是说，
1: 等一等，
0: 让我想一想。

0: 许灵芝的死，动静闹得这么大，舒阳城的人都知道了。山口老鬼子肯定以为我们识破了他的奸计，这时候行动就会取消。如果我们将计就计呢？
1: 那怎么才能让山口知道咱们取消行动了呢？
0: 我有办法。我马上破坏掉所有的交通站，让同志们带着家人和朋友扮成铁卫队，从北门冲出城，做出全部撤退的假象。
1: 这样能行得通吧？
0: 应该没问题。现在小鬼子搞外松内紧，北门的防守很疏漏。
1: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山口要杀回来就晚了。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许云芝从家里逃了出来，想去给崔铁飞通风报信，但是没想到这娘们竟然当街开枪，我实在没有办法，将她击毙了。
0: 死了。
1: 是。报告太君，娘们坏了皇军的好事，死有余辜。但是动静闹得太大了，应该惊动了崔铁飞他们。我猜，他们觉得自己的计划

败露，就从北门撤退了。真的撤退了？是的，我已经问过了伤兵，他说看见了崔铁飞。马彦祖，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你怎么还不自食其力啊？

0: 军心紧急，这是用人之际，还请山口阁下先留下我这条命。等我杀了崔铁飞，我再以死谢罪。
1: 请问，怎么杀崔铁飞呀？
0: 铁卫队已经逃出城了，应该一时半会不会再回城里。不如我们按照原计划，全力增援马场，在那个地方与新四军决战。
1: 这跟杀崔铁飞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崔铁飞他们逃出了城，只能回马场和大部队会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把他们连锅端了。
1: 好吧，既然只这样了，马彦德，你留下来协助驻内军坚守徐阳城。如果再有意外，你不要活下来见我。
0: 嗨，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他の人間は俺と一緒に出発する。麻雀に行くぞ。

0: 开始对表。
1: 铁飞，一会儿就要行动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都是虚灵纸。
1: 你不用太内疚，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0: 从我们俩定亲那天开始，就一直打打闹闹，就没消停过。后来他爹被我给逼死了，我们俩就成了仇人。他跟马颖初来到舒阳城，要不是我，他也许能跟马远都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是我把他拉进这个漩涡的。
1: 他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我相信只有这段时间他为我们做事情，才是他这一辈子最充实的时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跟他一样是女人，而且我们还爱过同一个男人。没有什么比为自己的爱人付出更幸福了。
0: 沈远，你这么说，你这么说让我更无地自容了。
1: 好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好好的休息，打好这一仗，消灭山口和马远图，这也是灵芝的心愿。
0: 我知道，谢谢你。
1: 别客气，你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千万不要掉链子。
0: 不会的。

0: 不过电话线被剪断了，城门没什么异常。
1: 好，时间到，行动。嗯。

0: 兄弟们，高超！哎，太君，别开枪！刚才啊，我们听到枪响了，所以队长让我们来帮助守卫司令部。
1: 口令。
0: 口令有啊，口令就是，口令就是啊。

1: 我挨个病房找，一定要把周振明给我找出来。
2: 是是是。
0: 哥，醒醒，哥，
2: 快醒醒！
0: 外边打枪呢！
2: 打枪？谁打枪？
0: 不知道啊，现在城里到处都在响枪。
1: 难道是警卫队打进来了？喂，喂喂喂！
3: 哥，咱们现在怎么办？传我命令，严密看守宪兵队的两个出入口，有任何可疑的人靠近的话，不用盘查，跟上屋来。
4: 咱要不要进一下竹内队长？不用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好这儿。竹内那边他们自己有人，快去吧。是。同志们，别看！赵老爷，铁蛋，
5: 什么情况？
4: 我哥让咱们从北向南消灭敌军残兵。
5: 你哥呢？
4: 我哥去攻打警备司令部了。
5: 同志们！
6: 城が敵の襲撃を受けている。城内各部の通信はすでに途絶え、確かな情報がつかめません。山口各界に迅速な救援を要請する。
5: 周建明在哪？什么周建明？
0: 铁工会的总工程师周建明，他在哪？啊！
5: 你说他早就不在这儿了。
6: 那他去哪了？他的病治好以后，就被宪兵大队带走。
1: 别动！从那板凳上给我下来！呀！我奶奶的，这还藏个当官的是吧？啊，中尉。
7: 不要得意太早，山口阁下马上就会发兵增援我们的。太好了，正好帮我们省事儿了。我还就怕山口那老鬼子不肯回来呢。
8: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
9: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10: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那蚊子嗡嗡响。 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1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12: 哎呀，凉快呀！
8: 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
13: 驱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
0: 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

0: 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
2: 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1: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1: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1: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1: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4: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5: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4: 嗯，
5: 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
5: 啊，
6: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7: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5: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
8: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

0: 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这冰丝被呀，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5: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文件这么大，这么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来，谁会弄这玩意儿？
13: 我
12: 去给徐团长发个电，就说山口老鬼子要逃跑，一定要一路阻截，千万别让他舒舒服服的回来。
13: 是。
14: 嘿嘿。报告。

0: 咱们这儿的人都没有了，
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是不是都去别的地方救援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跟我一起冲进去！

0: 是咱们的人，
1: 兄弟们，冲！冲！射！一飞，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四妹子还好吧？
0: 好。你们来得及时，我们已经肃清了北边、西边还有东边的敌人，只剩下南边了。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已经占领了敌人警备司令部，还活捉了他们的特务队长，主内德侯。
2: 周老师呢？
1: 还不清楚。我让小贾带一队人去医院了。
0: 队长，怎么了？出事了。怎么了？
1: 我们去救人，发现周老师已经被转移到了宪兵队的监狱，小贾带着我们去攻打，那里戒备森严。走，我去看看。
0: 铁飞，我跟你一起去。四妹，你和铁蛋迅速肃清南边的敌人，然后来宪兵队和我们会合。

0: 现在什么情况？队长，你们可回来了！这次我们可见到硬骨头了，防线很猛，我们没办法接近他们。
1: 就被别的门能走了吗？
0: 有后门，情况都一样。
1: 怎么办，红英？
0: 全部都被占领了，谅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不要造成无谓的伤亡。
1: 你的意思是？
0: 围困他，发动政治攻势，向他们喊话，
1: 这能管用吗？
0: 试试呗。

0: 来个嗓门大的，冲冲喊，让他们投降。
1: 队长，我嗓门大。
0: 你就说，兄弟们，别打了，大家都是中国人。
1: 兄弟们，别打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铁卫队占领了，你们没有任何希望了，还是放下枪投降吧。我们保证不伤害俘虏，愿意加入我们的，我们很欢迎。
2: 不愿意加入的，可以发怒会，让你们回家跟家人团圆，不要给小鬼子卖命了。县城是不是真的完蛋了？
3: 他妈的，不要胡说八道！
4: 他们是在蛊惑人心，你听不懂吗？
3: 可枪声越来越细了呀。
0: 大家给我听好了，只要我们顶住了，山口太君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到时候，升官发财，大洋美女，要什么有什么。大家给我狠狠的打！

0: 哥，你拉什么过来了？
1: 行啊，你小子，从哪弄来的？
0: 这是四美爹缴获的，他说让我赶紧给你拉过来，兴许就能上。
1: 当然也能上了，正朝着呢。来，哥几个，轰三个狗日的！

0: 刚才是谁在里面指挥？崔哥，不是我，是马远途。马远途，他人呢？在里边，停着！给我搜马远途！就算他钻到地缝里去，也得给我搜出来。
1: 是。
0: 过来两个人。 我看着呢，
2: 岳飞，咱们去牢房救周老师。

0: 才能活着，红娘吗？红娘，不能放下，红娘，快开枪打死他！
1: 闭嘴！

0: 快跟父母说，放下枪，让他走。哈哈哈哈哈！听见没有？你的命比老子值钱啊！
1: 停！红娘，红娘，都别动啊！都别动！

0: 四妹子，好着呢，四妹子，好样的！四妹，你立功了，我杀了马彦图，我杀了马彦图，老李，这仇报了一半了。周建民，没事吧？
1: 没事。
0: 听说你这脑袋瓜子撞坏了，啊？怎么样，还能使吗？
2: 去你的！我这坏脑子啊，都比你那好脑子好。没事就行。哎，四妹，
3: 怎么了？四妹呢？哎，
2: 怎么了？
3: 好像动了胎气，这小子要倒了。
2: 不会吧？
3: 不是才6个多月吗？
2: 动了胎气了。不是，这怎么整？快来人！
3: 快来！四妹，快来医院！快！
4: 快走！老爷，四妹情况怎么样？情况不好啊，胎儿只有6个月，是早产，有点危险，而且医院的大夫都已经被打死了，只剩下2个卫生员。 都不懂生孩子的事儿啊！
5: 那这里交给我吧，你赶快去帮一帮铁飞，看看布置的怎么样了。
4: 你行不行啊？
5: 你忘记了，我以前当过护士的，快去吧。
4: 好，拜托你了，我先过去了。

0: 那个小鬼子还真顽固，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配合。
1: 要不让我试试，给他做个思想工作。
0: 啊？小鬼子的思想工作你也能做？
1: 试试呗。来，你准备好了吗？
0: 差不多了。

0: 那边啊，在那儿呢。喂，
1: 主内，我是铁工会的指导员江红英。

0: 我认识你，
1: 跟我们合作吧。
0: 休想！我们大日本武士是绝不会屈服的。
1: 哼，你们败局已定，又何苦做无谓的牺牲呢？
0: 哼，笑话！山口阁下手里有两个中队的欢聚，还有数个大队的欢喜聚，怎么叫败局已定？
2: 根据我们的情报，
1: 山口昨天晚上接到你的求救电报之后，就立刻往县城赶。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赶了一晚上还没赶到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军的一个团在沿途阻击，数个大队的黄协军在第一轮打击的时候就崩溃了，作鸟兽散。山口抛弃了所有辎重，轻装突围，一路打一路跑。我相信等他赶到县城的时候，人数应该不多于300人，而我军具有城墙的地势，再加上你们给我装备的重武器，你认为山口勇纪还有胜算吗？退一万步说，只要我们坚持半个小时，后面的追兵就会赶到，前后夹击之下，山口是不是败局已定？我们有好生之德，不想徒增杀戮，只要你把山口骗进城，他感到毫无希望，肯定会投降的。这样，你就救了300个同胞的性命。
0: 山口君是不会投降的。
2: 我听说山口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想想吧。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就是费点事儿而已，可是对你们来说却是300个同胞的生命。你也不希望他们毫无意义地死在这里吧？
0: 你要想想，
3: 来，加油，
4: 使劲，
3: 一二，
4: 使劲，
3: 使劲，
4: 使劲，
3: 使劲，用力，用力，
4: 用力，
3: 用力，用力，
4: 使劲，
3: 使劲，来！
4: 我被你害惨了，
3: 快生出来了！
4: 用力，
3: 用力，用力，用力，再有点劲儿，坚持住，有点劲，有点劲，一二，好，好，快了，快了，快了，
4: 孩子，
3: 快
4: 生
3: 出来了，快，快，加油，加油，
4: 使劲，
3: 使劲，使劲！
5: 喂，急げ！中に入れば安全だ。

渚？帝国軍人には玉砕する覚悟が！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

0: 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

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橙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打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主张投降日本来换取和平，并于1938年冬离开重庆，积极与日本人接触，准备另立政府。

0: 你们两个把这个好好研究一下，看完我们再讨论。
1: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驾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0: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蒙古，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0: 休息吧。
3: 为了阻止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重庆政府命令军统局组织了一次针对汪精卫的锄奸行动，代号鱼刺行动。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了。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2: 黄先生，鄙人荣幸地通知您，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

0: 这次的任务是，利用姓汪的，秘密跟日本人会面的时候把他干掉，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我会在河边等你们。任务完成以后，不要恋战。如果打散了，河边的船就是你们再次集合的地方，记住了吗？记住了。
2: 希望再次集合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放心，
3: 教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时间已到，会议就要开始，准备行动。
1: 是。
2: 他们一共12个人，为了保密，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他们所用的名字，都是从《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演变而来。
4: 金陵十二钗。 好名字，是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日本人给金陵带来的耻辱。

0: 还是那句话，任务一旦失败，杀无赦。
1: 这点您放心，这个计划周密，今晚就是兴王的死期。

0: 把枪放下，我可以饶你们一死，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生命。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我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政治派别的斗争，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在是不值得。
1: 你休想！
0: 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0: 拼了！
1: 无谓的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你们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回头是岸。
2: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你们身上的自缢炸弹，也是按照顺序安置在你们的前胸。你们永远要牢记，做特工的最主要的是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0: 追随中山先生的时候，他只不过就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今天对我不义，我只能对他无情了。
1: 王先生，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给您找了个替身。来人！
2: 这就是您的替身，今天晚上他将带着你去参加那个危险的酒会。
3: 在下松本，愿为王先生服死。
1: 这回你能看出我的诚意了吧？

0: 来，大家也都累了，原地休整。林黛，你去放哨。
1: 是。来，妙玉，妙玉，
2: 你怎么样？妙玉，
1: 队长，再这样下去，妙玉坚持不了多久了。
3: 你啥意思？你想扔下妙玉自己逃命啊？
1: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扔下妙玉了？
3: 妙玉，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2: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在这吵？妙玉，坚持一下，妙玉。
4: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的行动很奇怪？他们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等着我们往陷阱里钻。
2: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把那个卖国贼给杀了。
1: 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那我们杀的就不一定是他。

0: 是说万无一失吗？那姓汪的怎么还活着？而且一屁股坐到日本人那边去，你让我怎么向我院长交代？
1: 属下办事不力，请局长责罚。
0: 责罚？责罚有个屁用！这几个女孩子被你吹得出神入化的，怎么就铩羽而归了？
1: 属下回去一定调查清楚，再向局长汇报。
0: 追！回来！这次任务当中，这几个女孩有逃脱的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记住，不能留活口，杀无赦。
1: 是。

0: 队长，好多鬼子已经把这包围了。
1: 这样吧，大家分散开行动，分头突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一定跟上峰报告我们的情况。
0: 嗯，好。
1: 雪钗，你掩护好妙玉，把它藏好。
2: 好。

0: 哦，老爷，侬回来了。工部局来请柬了，刚这个周末的晚上参加欢迎前任国民政府的要员汪先生的欢迎酒会。
1: 姓汪的来上海了？
0: 对。
1: 把请柬扔了，我没兴趣陪汉奸吃饭。
0: 晓得了。哦，顶峰糕点铺的给您送来了寿桃。
1: 在哪？
0: 在里面。
1: 去吧。
0: 晓得了。

0: 老陈，
1: 少爷，
0: 请柬别扔了，这个酒会我还要参加。
2: 福田君，何も起こらんぞ。
3: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たちを甘く見るな。
2: はい。

0: が乾いていない。まだ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手分けしろ。
1: はい。
2: 妙玉，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一会儿就回来救你。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

0: 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喂，我是赵云鹏。你是什么？十二金钗有人回来了。好，好，你守着他们，我马上过来。
1: 闲话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1: 就没有什么隐瞒的。
2: 我为什么要隐瞒？
1: 好，在你们执行任务之前，你们的教官就没有向你们交代些什么。
3: 你们永远要牢记，干特工的最主要的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2: 任务失败，杀身成仁。
1: 那你是怎么做？

0: 为了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这么看来，活着的人里头肯定出了叛徒。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你觉得王凤林带这两个人身上有没有疑点？
1: 我想他们俩不会吧？如果他们俩是叛徒，他们还回来干什么？我想，活着的其他人可能性更强。
2: 赵处长，你要记清楚，我们做特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
0: 局长的意思是，
1: 秘密处决，不能留隐患在自己身边。
2: 可是什么？这暗杀行动是绝密的，一旦泄露出去，会给委员长的声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少说。

0: 快走，快走，走，走！
1: 将军。

0: 十二精彩仅存的三五折。站住，站静。长官，
1: 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对所有过往的行人进行了盘查，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喂，是我啊。去上海的船票你整好了没有？真的？那多谢你了噃。好，是这样先。

0: 我没钱。
1: 说，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任务？什么任务？
1: 军统的。你少给我装傻，你到底说不说？
0: 你是十二钦差里的人。
1: 少废话，快说，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追杀你们。
2: 阿Sir，阿Sir，
3: 咩事啊，小姐？
2: 嗰个人系什么嚟噶？佢一路跟住我，仲搭三 T， 话佢要公差，点算吓死我？你帮下我啦！
4: 刘女，嗰堆嘢交俾我啦，放心。
2: 唔该啊。
4: 喂，你做咩嘢噶？
0: 冇乜嘢啊。
4: 阿Sir唔怕喂，你唔讲真嘢系嘛？
0: 我系军人。
5: 够！不是案件，回去告诉你的局长。我这就去上海，杀了那个姓王的给他砍。

0: 报告政委，老道同志来电。
1: 哦，老道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0: 他说军统要杀与自行洞中几个幸存的姑娘。
1: 哦，
0: 老道同志说他已经救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去上海。
2: 这几个姑娘虽说是军统的人，但是在抗日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0: 嗯，
2: 在该帮助的时候还是应该帮助他们的。你致电给杨子江同志，让他配合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姑娘。
0: 是。

0: 踪迹。
1: 只不过
2: 什么？
0: 只不过这几个女孩太厉害了，各地军统战都没能截住她们。
3: 嘘，别笨蛋。
0: 不过，各地汇总的消息说，这几个女孩都要去上海。
2: 去上海。
4: 就是这里了，你们看一下还满意吧？
5: 不错，就这儿了。
6: 这是三个月的房租，您收好了？
4: 好，拿去休息一下。
0: 要不要通知上海站的余力，让他去截杀这几个女孩？
2: 不，这次我启动上海的暗线。
0: 您是说要启动教授？
2: 对，这几个女孩子里一定有内奸，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通知教授，务必在上海除掉这几个女孩子。
0: 是。
2: 还有，这件事就不要告诉赵处长。
0: 明白。
7: 老爷早点休息吧。
0: 先生，您找哪位啊？先生，你不能进去的。先生，
8: 大伯，
9: 你是？
8: 是我啊，
9: 丫头啊。
8: 大伯，
9: 丫头，怎么会是你呢？
8: 当然是我了，没看出来吧？
9: 哎呀，没有，快来，快坐下。
10: 队长，你说就我们两个人，能杀得了那个姓汪的吗？
1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试一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头上这顶汉奸的帽子给摘掉。
10: 是。那天要不是赵处长，咱们俩还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赵处长让咱们去找这个史先生，咱们去不去？
1: 我们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杀那个姓汪的，这个时候去投靠人家反而会害了人家。再说了，尚峰说我们这里边有内奸，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反正啊，我相信你，咱们俩都不是那个内奸。
1: 参加行动的时候，加上教官，我们一共13个人，当场就死了7个。廖玉身负重伤，现在也不知道死活。除了你、我、薛差和秦可，还有史云，现在也下落不明。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出我们中间的内奸，为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2: 那这么说起来，你到上海就是为了刺杀那个姓汪的？
3: 对。
4: 不行，
2: 绝对不行。你父母去世的早，我把你当自己亲闺女一样看待，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去活活的送死。
3: 可是大伯，只有这样做才能洗刷我的冤情，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才不是个叛徒呢。
2: 叛徒？
3: 对，这次任务失败一定是有内奸有叛徒。

0: 云黛，云黛，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孩子，你能想出来是谁吗？
3: 私は日本人です。
4: 错了，一定是他，就是那个骚狐狸，只有他会说日本话。
2: 你在说什么？

0: 谁？哎，是我。是我是我啊！
1: 干什么去了？
0: 你要接我爹夫人？
1: 你真是懒于上磨，走，赶紧跟上。
2: 干什么去了？

0: 我们这几个女孩已经到达上海。
1: 记住，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受过特殊训练，想干掉她们并不容易。下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
0: 是。

0: 主任，
1: 看，你自己看一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报纸，现在在租界的销量是最低的。
0: 主任，您是知道，这个淞沪会战之后，租界里的反日情绪那是很高的呀，都不肯买我们的报纸，你也不能怪我呀。
1: 我不管你怪谁呀、啊，你主管的就是报纸的销量。
2: 松下，
3: 你虽然是中国人，

0: 但是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我们日本培养的人才。
1: 哎，
0: 现在抱着这个境况，你让我怎么向陆军部交代？
1: 王爷，是我为了咱们的销量，我已经想尽办法了。我在这文艺版面都增加了色情小说了，还是
2: 没人看。

这样吧，陆军部要在租界的吉斯菲尔路76号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中国人负责。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那些反日的势力，你和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0: 其实现在不用我说呀，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而我们的申报呢，是因为在租界里还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我们申报的姓氏，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姓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里的文字变成枪弹，向日本侵略者无情地开火。所以我申报下一步的主题就是抗日，我们要用文字唤醒每一个国人，让他们站起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给赶出去。还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像在日本租界里边读卖新闻这种类似的报纸，我们要把他们的火焰也给打下去。开始工作了。哎，对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哦，好的。

0: 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你报丧啊你？
1: 有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汪主席离开上海去南京的，还有日本商务会长伊藤和刘和志现在打得火热。
2: 真的？
1: 真的。
2: 那
1: 新闻上登的。
0: 这读卖新闻上登的东西能叫情报啊？啊？我说你小子跑我这蒙钱来了是吧？
3: 快！
4: 怎么办？我们不是白来了？
5: 不，我们必须要为教官和死去的姐妹们报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4: 你的意思是？
5: 先杀几个日本人和汉奸，敲山震虎。
4: 那我们先杀谁？

0: 又睡觉又睡觉。
1: 站长，
0: 你能不能精神点啊？
2: 这报纸上说，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办了个酒会，邀请了原警备厅厅长刘怀志。看来这刘怀志已经落水当了汉奸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部。
1: 是。站长，这不是情报，这是新闻。
0: 你懂个屁呀、啊！上海租界现在是个孤岛，上海报纸上的新闻别的地方看不着，晓得吧？
2: 况且，整个租界就咱们这一家军统联络站，这不算情报算什么？
1: 是是是，
2: 哎，要不我真的把你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当个卧底，你搜点真情报给我拿来啊！赶紧发。
1: 是。

0: 上次让你跟总部要的那笔活动经费到没有？
1: 还没到呢。
2: 赶紧催呀、啊！这年头没钱怎么办事啊？这想什么呢你？

0: 二位，我是刘怀志先生家里的管家，他让我来呢通知一下，今天晚上他要来拜访伊藤先生，这是拜帖。
1: 三宝，三宝，
2: 哎，给我拿份报纸。
1: 三宝，三宝，黄市长离开上海了。
3: 哎，我来拜拜子。

0: 回来了。又在绣花呀？
1: 我都多久没摸枪了，我想练练手的稳定性，没有枪也就只能绣绣花了。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武器搞到了，只有手枪。这你也搞得到？长枪呢？
0: 你放心，我早晚给你搞到一支长枪。

0: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1: 这就是伊藤的家，他们家的客厅在二楼，前后院都有浪人的把守。今天晚上刘怀志和伊藤很有可能就要见面，所以我们要从前门进入，直奔二楼干掉这两个混蛋。
2: 如果有长枪，我就可以远距离狙杀他们。
1: 不，不到万不得已，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用枪。伊藤的家在闸北，属于日战区，离宪兵队很近，假如我们要是开枪惊动了他们的话，很难安全地退出。好了，收拾一下，随时准备出发。
2: 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

0: 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克，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 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小刺客。

0: 你说刚刚救我们的那个黑衣蒙面人是谁？
1: 是，还有在院子里救我们的人。
0: 不管他们是谁，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让人太不舒服了。林黛，明天你出去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 是。

0: 刘怀志跟了我这么久，风风雨雨都过来了，竟然死在了上海滩，而且还是在你们宪兵队的眼皮子底下。我连我手下的性命都保护不了，谁以后还愿意跟我干？
1: 王先生，您别急，属下这就派人去查清楚。
2: 政委，杨子江来电。
3: 哦，老道同志说的没错呀，这几个女孩子是去了上海。电告杨子江和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女孩子。
2: 是。

0: 報告、安倍長官は上海に到着しました。
1: 安倍先生が来た。
2: 地方死人了。

0: 情色。
1: 不管是什么，这日本人办的报纸啊，就是给下流人看的。
2: 站住！
3: 我们是记者，有权继续采访，放我们进去。
4: 豆子，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2: 站住！
3: 凭什么让他进不让我进啊？放我进去！
2: 八戒，走走走。
3: 表哥，表哥。
2: 走走走。
5: 王主任，我听说今年五月份76号成立以来，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黄主任的功劳功不可没呀。
6: 哪里哪里哪里，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都想在租界这1亩3分地儿做点文章，妄想和大日本皇军作对，属下会全力以赴，一定会消灭他们。
7: 租界是美英法在管，事情很多，我们大日本皇军很难插手，所以就全靠你们76号了。江先生，你的事儿怎么样？
6: 这个江先生简直就是一根筋，我请他几次，他就是不肯出山。我看他是有意跟皇军作对啊。
7: 继续做工作。
6: 好。
2: 好。我去。
7: 黄主任，大烟还是少抽点，那个东西他能要了你的命。

0: 嗨，
1: 看看这篇文章怎么样？
2: 太好了，太令人振奋了！我昨天去闸北采访，就吃了小鬼子的闭门羹，没想到这篇文章写得这么详细。夺命金钗，夜袭闸北，日谍汉奸，死于非命，署名雷神之锤。主编，是不是你就是雷神之锤啊？
1: 何以见得？
2: 别人的字体我不认识，你的字体我还不认识吗？
1: 行了，别管是谁写的，赶紧去发表吧。
2: 我这就去发表，这篇文章一定会振我国人志气。
1: 哎，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表哥叫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呀？
2: 哎，主编，可是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误入歧途了。
1: 我知道，哎，有时间呀，跟他去说说，别在那儿工作了，省得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果他要愿意的话呀，可以到咱们申报来，我随时欢迎他。
2: 真的吗？那我这次就告诉他。
3: 阿武器官長、なぜ直々に？
4: 先生と呼んでくれ。昔と同じようにな。重要なのは機関長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我らが帝国に貢献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だ。
3: はい。
4: シナに新政府が作られた今、新日ハシナ人の身の安全の確保が非常に重要だ。伊藤と劉海氏の事件の捜査は順調か？
3: 重傷の浪人の話では、二人の女が犯人だと。
4: 女？
3: これを。
5: 谁干掉了伊藤和刘怀志？手法如此的干净利落，
6: 会不会是上海站的余力干的？
5: 余力，他有那个本事吗？
6: 那是共产党干的。
5: 不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在敌占区对付日本人的军队，城市暗杀不多见。哎，会不会是我们培训的那几个金钗干的？
6: 应该不会吧，他们现在自身难保，逃命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功夫去杀日本人和汉奸呢？

0: 走吧，急电重庆。
1: 啊，昨夜我率部进入日战区闸北，铲除日本间谍伊藤及汉奸刘怀志，令日寇闻风丧胆，汉奸惴惴不安，上海之抗日形势焕然一变，国人闻讯此事，那是奔走相告，振奋不已。
2: 昨夜，于站长，昨天晚上你不是在百乐门跳舞吗？怎么又率部去日战区了？
0: 多什么嘴啊！啊，我怎么说你怎么写？
1: 我去百乐门那是去跳舞吗？告诉你，记住了，那是去搜集情报，晓得吧？
2: 晓得。您每天都去百乐门搜集情报？
1: 好好工作啊！赶明儿我带你也去趟百乐门。吃吃西餐，搂搂姑娘，啊，我还不知道你小子那点鬼心眼儿。
2: 谢了，站长。
1: 赶紧发吧。
3: 进来。
4: 局座，上海来电。
5: 局座，怎么回事？

0: 把燕青山给我叫来。
1: 雷神之锤，这个雷神之锤文笔还真不错。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什么人？
2: 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他说咱们好话就成。报纸上叫我们夺命金钗，
1: 这个名字我喜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了。你是说，这个雷神之锤为什么会把我们的行动过程了解得这么清楚？

0: 表哥，
1: 红霞，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你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
1: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要跟你这个亲日的表哥划清界限吗？怎么就……
0: 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我想。你恐怕不只是来喝喝水的吧？有什么事快说啊！说，赶紧走。
0: 你最近有看我们申报吗？
1: 当然，你们申报是我们读卖新闻最强劲的对手，我当然要有所了解了。
0: 那你应该也有看《雷声之锤》的文章吧？多让人振奋啊！你看完之后，你心中的抗日之火就没有熊熊燃烧吗？
1: 干什么呀你啊？去去

0: 这日本报社，你说这些话，你想让我开除你啊？
1: 开除就开除呗，正好不干了。你堂堂一个中国人，干嘛给日本人当走狗？
0: 这，你说什么话呢你？我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本专业毕业，我在中介找事儿，我不找日本人，你还要和西北风啊你？
1: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你们徐主编可说了，只要你听我说。
2: 只要你既然投明，就可以来我们申报工作，薪水绝对不会比日本人给你的少。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調査の結果、行動の素早さ、証拠を残さない点において、伊藤先生、暗殺事件の犯人は訓練を受けた殺し屋であると思われる。1ヶ月前の軍刀ワンワン首席。 暗殺未遂事件で逃亡した6名の女性暗殺者と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射殺した女性6名の背中からはこの入れ墨が。

0: 觉得人带到了。
1: 好着呢。
2: 哦。哈哈哈哈哈哈。宋先生。田中主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好。我们76号会全力配合，让你们读卖新闻成为全上海最畅销的报纸。
1: 哎呀，那就太感谢黄主任了。您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啊，倒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1: 那是。啊，那就不打扰黄主任了。
2: 宋克，
1: 告辞。
0: 宋先生，请。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大日本皇军宪兵司令部的，皇群主任在吗？
0: 皇军在。

0: 宋伯君。宋伯君，
1: 您是？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早稻田的大岛惠子啊。
1: 惠子？
0: 嗨。
1: 惠子，真的是你啊。
0: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哦，十年了，十年了。
0: 你还是老样子。
1: 你变化真大，变得更漂亮了。
0: 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平田君，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宋博。
1: 平田君，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们一定很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尽管联系。那就再联络。
0: 嗨。
1: さよなら。
0: さよなら。

0: 着急不急？怎么，是你呀？
1: 黄主任的提议你同意了？
2: 那件事情别着急，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怎么，你肯定吗？
2: 肯定谈不上，我没估计错的话，他们现在还没联系上。如果他们聚在了一起，上海滩的天气
1: 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血雨腥风。
0: 我明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黄主任的提议你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1: 76号需要你，我们大日本皇军更需要你。
3: 黄桑，
4: 啊，惠子小姐，平田先生。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湖黄豆冲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0: 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

0: 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拿着，去买块糖吃。
6: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7: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5: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8: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9: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我国每年大豆消费量超过1亿吨，其中80%左右依赖进口，可以说大豆的产量直接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2025年，兴安盟科右前旗的大豆亩产达到了657斤，创下全区新高记录，让人欣喜。但农业里有一个老理儿，产量越高，再往上走一步啊就越难。657斤之后还能不能够继续突破，靠什么来实现？今年备春耕，我们的记者走进科右前旗，去记录一粒种子、一片土地和一群人如何为下一个目标积蓄力量。
1: 相当于我手里拿的这个种子，它已经种到了第六代。
2: 对对，
3: 当时的产量是328.59公斤，我们自己也没想象到，
4: 仓空了，这个仓空了。
5: 卖出去了，
4: 都已经卖完了。
2: 我们非常积极，非常乐观，因为每一年都会有

0: 新的希望。
1: 以前那种老法是不行了，都得转变嘛。
2: 我们这个种源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3: 亩产328.59公斤，距离去年十月新纪录诞生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纪录带来的喜悦还在，但一个新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657斤之后怎么办？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在备春耕时节踏上了新安盟科右前旗的土地。
4: 那个发过去，包括这个物流单给人丁书记发过去，你毛重是多少，皮重是多少，这块都给人标记了。
5: 这是都有。
6: 要走了。
4: 嗯，走。这个吧，今天拍不上了。
6: 今天拍不上了。
4: 嗯，你7点之前吧。
3: 我采访的第一站选在了当地一家大型的制种企业古林农业，可刚见到企业负责人都没说上一句话，他转身就要走，给我安排了另一位采访对象，没想到他也是个大忙人。
5: 但是我还有啥活，我马上就得过去。
7: 今天在这个厂子走2万多步，3万步。
6: 一天走2万多步
7: 啊！
3: 在古林农业最大的感受就是忙，忙的脚步停不下来。他们到底在忙什么？

0: 作为全国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科右前旗正全力打造北方春大豆种业高地，眼前的古林农业就是核心基地之一。这家集育繁推、产家销为一体的大豆企业，虽然才成立三年多，但全国每播种三斤生物育种大豆种子，就有一斤来自古林农业。
1: 这一块就是咱们那个全自动的一个包装秤，整条生产线就需要两个人。
0: 两条生产线每天能生产200吨大豆种子，每一袋种子出厂前都会被贴上一个专属的身份证，
1: 就是咱们的一个追溯系统，就是我们每个袋子上都有个二维码，你扫完了以后这边数字就出来了，古林565，今年的生产日期第81批次。如果说这一袋有问题，我们整个批次就知道发到是哪儿了，把这袋批次全拿回来。
2: 这仓能装多少量？
1: 三个仓是总共是36,800，1,800吨，这每个仓是600吨的啊，这个仓已经卖完了，现在就剩那个2,000吨的仓了，2,000吨那个仓也没有多少。
0: 为什么这里的种子会这么抢手呢？侯小伟告诉我，除了先进的生产线、严格的质量管控，这里的种子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北纬46度大豆黄金种植带，土壤有机质含量优厚，籽粒饱满，发芽率高。正是这些综合优势，让古林的推广面积从零扩大到2025年的150,000亩。而今年，他们的种子不仅要满足本地，还销往黑龙江、吉林等北方春大豆主产区。
3: 咱们到那个第二个那个发车点。
0: 第二天一早，我们跟着企业负责人宝红来到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今天他要和种植户郭建光签订今年的制种田协议，这片8,500亩的土地今年将全部种上麦玉565。他说这是今年继续丰产的基础。
4: 虽然说我们是第一年种，但是我们也关注好几年了，他这个产量确实是不错。今年我们也是小试牛刀，种8,500亩地，来年要是干啥，我们就是大面积扩种。
0: 今年企业主推的大豆种子麦玉565，不仅高油高蛋白，128天就能成熟，特别适合新安盟地区。为了持续突破产量，古林农业还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博士团队，针对已展现出高产潜力的麦玉565，加速选育更适合本地生态的新一代抗除草剂品系。而这样的迭代培育，在新安盟农牧科学院种子研发基地早已是科研人员的日常。
5: 今天能把这些都种完，现在已经种到第三代了，还有4代、5代、6代、7代。
0: 走进新安盟农牧科学院的大豆实验地，我见到了90后科研人员黄甜甜。这两天对于黄甜甜来说，每一分钟都很珍贵，必须抢在农时之内把今年实验的所有种子都播撒到地里。我注意到地里竖着一个个小牌子，每个小牌子上面都有一个特殊的编码。
5: 这个26F3041这袋种子，就是这一行就是它的区域，然后我们把牌子插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地块，这样每一个种子都有它一个对应的行区，方便我们后期田间管理调查还有后续的一个选种。
0: 黄甜甜告诉我，培育一粒2种，最长可能需要6到8年的时间。

0: 即便是利用南帆的技术，也需要2到3年。
1: 我们可能包里边要准备6到7套的这种记录本，每年记录，然后第二年还要看头一年的这个情况。
2: 因为他去年表现不错，所以今年我才能看到这个种子，
1: 是没有达到这个优中选优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可能不太好的就直接给淘汰了。
0: 黄甜甜说，每一年种下10000种可能，最后留到第二年的连1/10都不到，用一年时间验证一个对错。但在这个90后姑娘看来，这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索。
1: 像我们育种，可能每一袋种子它出来的性状都不一样，它长出来它的性状好呀不好呀，它的荚多呀，它的株高高呀矮呀，这些我们都比较好奇，因为都比较未知嘛。然后我们会从这里面挑选出好的品系，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个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希望。
0: 黄甜甜告诉我们，提高产量最关键的一步其实藏在种质资源里，没有好的种质资源就育不出更高产更抗打的品种。建立自己的种质资源库是年年都能破纪录的第一道关。
1: 我们农科院一直承担着国家级的大豆品种试验，还和中国农科院东北地理所合作创建了飞地实验室。借助这些优质平台呢，我们就收集了大量的优质种质资源，到现在呢已经保有10000多份了。每年都会有新的育种方向，比如说这两年我们可能以高油多抗为主要的育种目标，然后过两年可能又主攻高蛋白品种，但是这些呢都需要有比较好的遗传背景的一些亲本来做支撑。
0: 到目前为止，西安盟农牧科学院已经培育出8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豆种子，它们中的某一个可能就是突破下一级产量的关键。光有好品种还不够，想要突破亩产657斤的门槛，离不开标准化技术支撑。科研人员把去年农户的高产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技术规范，而规范的最终考场就在田间地头。
2: 您咋称呼呢？
3: 我叫戴忠。
2: 戴忠。
0: 在交谈中我了解到，戴忠就是那个2025年打破了内蒙古百亩大豆田高产记录的人。
3: 当时的产量是328.59公斤，因为我们6月份的时候招过一场冰雹，把我们的豆子打的那个基本是没法看了。它这块就是基本上就是被砸断了。砸断了之后这边又发出新芽了，你看这个扭曲的
2: 歪着上去的。
3: 完了你看这个茎杆上它有很多伤嘛，这都是冰雹砸的嘛。谁都没想象到这个招过冰雹之后它还能创出高产。我们自己也没想象到，当时给我乐坏了。
0: 这个打破记录的大豆种子就是来自古林农业的麦玉503，不仅高油高产，还耐受草甘膦等除草剂。戴忠告诉我们，他之前种了10几年玉米，2021年才下定决心改种大豆，当时只敢拿出40亩地做试验。
3: 总听专家们去讲课嘛，正好有那个我们前期科学技术发展中心还有乡镇这个技术领导给我一些个引导吧，但种这个品种应该是可以，那我们就是开始尝试一下吧。尝试了真可以，他这个那年的亩产就达到了将近400斤左右吧。这是不懂的，这是常规种植啊，这是常规种植。
2: 当时啥也不懂，
3: 啥也不懂，没有说浇水还是这个浅白地灌这些个都没有。
2: 常规大豆能收多少斤？
3: 常规大豆在我那个区域是320斤最高的产量。
0: 采访中我发现戴忠手里一直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大豆种植的详细过程。
3: 这就是你看嘛，播种化控密度，我这不是记吗？不会了，哪个专家来到我地头之后给我指导我就记得记啊，这化控完事5到7天必须施肥，决定穗儿大小嘛。
0: 戴忠说他的高产就是这样抠细节来的，不仅要对照技术人员教授的规范，他自己还搞了一片试验田，对12种化肥进行了对比实验。
3: 他那个肥料和肥料不一样，肥料的这个里头这个含量啥的都不一样，所以说的这个用的用量还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按这个去做这个实验，看看就是比如说我种大豆20000株的时候，用哪种肥料比较经济，哪种肥料比较好。
0: 就是靠着这股边学习边提高的钻劲儿，5年时间

0: 袋中的大豆地从40亩扩大到今年的1000多亩。2024年，科右前旗获批建设国家级大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立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科研支撑、农民参与的工作机制。袋中的100亩地被确定为首批高产示范田，收入也年年看涨。
1: 玉米我给你算个账，玉米是按照1800斤算，我们就是按这个1块钱一斤算，这不1800吗？但是玉米的投入在600块钱左右，这不就是1200了吗？
2: 一亩。
1: 我再给你算一笔这个大豆的账啊，就按这个300公斤算，2块钱一斤，这不就1200了吗？它这里头有这个大豆补贴、大豆这个生产者补贴、轮作补贴，还有高油补贴嘛，还有这个种子包邮补贴嘛。这么七七八八算起来是1754，一亩地成本502，1754减掉502，你算呗，这不比玉米多出几十块钱了吗？
0: 在袋中的带动下，今年周边已经有40多户村民跟着改种大豆，总面积超过600亩。60岁的王中峰种了一辈子玉米，今年是他第一次种大豆，在他家地头，70亩大豆已经播完一半。王中峰说，让他下定决心的不仅是袋中地里的产量，更是科学种植带来的观念转变。
3: 原来的种植模式不是一个垄上豁个沟就扔上种子拉倒了吗？现在人家是一个垄两趟那个苗，
2: 就种的比原先密。
4: 对，
3: 它的就是种植模式不一样。以前那种老种法是咋整也产量上不来，现在这种模式就能产量高了。以前那种老法是不行了，你们都得转变嘛。
0: 如今科右前旗每个乡镇都建设了一处大豆高标准核心区，总面积达到了1600亩，形成了可复制的高产优质种植模式。2025年，科右前旗大豆种植面积达79万亩，总产量突破2.4亿斤，规模上去了，但产量不能停步。看到袋中去年破了亩产记录，今年大家的劲头更足了，都盘算着怎么再往上提。但袋中心里清楚，去年能扛过冰雹，靠的是品种的抗逆性，可要从657斤再往上走，光靠抗打还不够，水肥控制、株距、施肥量都要做得更精准，
1: 每年都得改进。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在各个环节上再加个精细，我今年目标是350公斤，奔这个使劲儿呢。
2: 700斤，相当于在每亩提高50斤
1: 左右。
5: 657斤来之不易，更可贵的是数字背后的那股不满足。育种企业、种植户、科研人员谁也不肯停步。有人说农业靠天吃饭，但在科右前旗我们看到，靠天之外更靠一套体系。政府搭台、科技支撑、企业带动、农民跟进，四方合力才让再提高几十斤变成可行的操作。粮食安全的底气从来不来自于某一个孤立的高产记录，而来自于这套体系能否不断自我迭代向上突破。657斤之后，我们不问还能不能，只问怎么干。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8: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

0: 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起，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到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
1: 王伟忠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
0: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1: 聚焦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0: 今年前4月，内蒙古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新动能快。

0: 快速成长。
1: 道地药材如何实现优质优价？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推出深一度蹲点调研报道《问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任务，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着力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
2: 王伟忠首先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楼大厅，了解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平台构建、优秀人才培养等总体情况。随后，王伟忠来到草叶学院国家级植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汉区水工程生态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草种、草地、水资源、水生态等领域科研攻关和技术应用等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更好整合资源，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王伟忠强调，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需要全区共同努力。内蒙古农业大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紧扣产业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源源不断培养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锚定草叶、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于攻克农牧业生产卡脖子问题，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强化激励保障，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更加注重靠平台、靠项目招引人才。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阿尔季耶夫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回顾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的友好往来情况，并同阿尔季耶夫大使就加强双方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内蒙古自治区与乌有关方面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富。当前，自治区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以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我们愿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生态治理、友好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推动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造福双方百姓，为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阿尔季耶夫表示，地方交往是推动乌中两国关系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内蒙古自治区在生态治理、现代农牧业、新能源产业、边境贸易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乌方学习借鉴。乌方愿与内蒙古携手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不断拓展农牧业产业对接、荒漠化防治、文旅互动、地方交流等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两地民众福祉。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动态监测通报雨情、水情、伤情，统筹抓好水库堤坝巡护查险、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和抗旱减灾等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会议指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国家算力整体布局，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建好用好数据交易平台，推进 AI 全面应用，维护算力网络数据安全，为全国算力体系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把推进两个基地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既要按时完成，更要保证质量，杜绝纸面整改，实打实交一份整改答卷。会议要求深入学习宣传并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精心编制好15/5相关规划，强化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盘活整合存量矿山资源，全面建设绿色矿山。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乌兰察布察哈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6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不断夯实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基础专题协商会。
2: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港澳台桥联络和外事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文旅厅、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内蒙古向北开放新形势、新机遇，聚焦开放合作重点任务，找准履职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投身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助力内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区生产供给稳定有序，新动能快速成长，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
0: 今年以来，内蒙古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切入点，实施工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提质增效工程，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赋能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前四个月，全区经济延续稳定良好发展势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制造业增长 8.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4%， 新动能领域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18.9%，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今年全区各地在深度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加注重有效投资中激发内需动力，在增加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和推动重大项目，特别是新建项目快开快建、加速落地中稳定投资后劲。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6.1%，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4.3% 和 1.3%。 千方百计在增加居民收入中提升消费能力，前四个月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

0: 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4.6%。 内蒙古台报道。
1: 作为我国三北工程主战场，内蒙古承担着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2023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科学谋划、系统施治，三年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9536万亩。
2: 近日连续几场降雨为三北工程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正抢抓伤情，在毛乌素沙地加速推进2026年三北六期工程建设。防沙治沙队伍中，当地农牧民占多数。在政府先建后补政策激励下，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涨。
3: 准备三年的时间全部完成，我们村里面就没有这么大的沙漠了，全部都绿化了，给牧民们也带来收益了。
2: 三北六期工程启动以来，乌审旗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超690万亩，今年将全面推进四个重点生态项目，总规模385.52万亩，包括毛乌素沙地下风口阻沙带治理、东部沙化土地综合治理等。当地推广三元套嵌治理模式，针对不同地形和沙化程度采取三种精准方法，并采用桥灌草混浇与工程固沙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治理成效。内蒙古将三北工程攻坚战防沙治沙工作列为全区重大战略任务，以实现103个旗县市区治理全覆盖，政策全链条落地。黄河几泽湾攻坚战区聚焦防风固沙和阻沙入黄，推动黄河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库布齐沙漠建成420公里锁边林草带、800万亩光伏治沙带、509座淤地坝、490万亩绿化带四道防线。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0%，入黄泥沙从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以下。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的15个旗县实现流动沙地全歼灭。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聚焦阻沙南侵，在蒙干交界筑起318万亩阻沙墙，建成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锁边林草带336.8公里，两大沙漠握手态势基本遏制。
4: 坚持政策引领、全域联动，构建起上下贯通、协同发力的生态治理工作格局，重点沙区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有力遏制沙地扩张，有效减轻风沙危害。
2: 内蒙古台报道。
5: 内蒙古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孤阳黄芪、邓口肉苁蓉、牛家营子桔梗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但记者在包头固阳、巴彦淖尔邓口等地蹲点采访中发现，药材品质好，可种植户收益却不稳定，价格常被市场牵着走。到底药材如何实现优质优价？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推出深一度蹲点调研报道问药。
6: 我现在是在包头市固阳县兴顺西镇大毛互动村500亩高垄黄芪的种植现场。那我身后的这台机械呀，就搭载了北斗导航，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施肥、起垄、旋耕、移栽、滴灌带的铺设工作，每天呢能够播种30亩左右。
7: 这就是我们黄芪的秧苗，它干物质高，将来以后种出来的黄芪品相好，毛主义黄酮呀、甲酸呀含量高。
8: 焦建功是当地合作社理事长，种了10几年黄芪。他告诉我们，包头固阳达茂一带现在是内蒙古中部最大的黄芪产区，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去年当地推广高垄种植，试种了2000亩，亩产涨了1成多。今年种植面积增加到1万亩，流转了6000亩地的焦建功种了1000亩黄芪。技术好了，产量高了，该高兴了吧。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每亩差不多4200块钱，现在的市场价也就是个12-13块钱一公斤吧，基本上就是接近我们老百姓种植的成本线了，就说不亏不挣。
8: 成本为啥这么高？焦建功解释，黄芪得倒茬轮作，同一块地再种得等5年，加上3年生长周期，田间管理除草靠人工，成本自然降不下来。包头市农牧局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普通药农的账，
9: 光种苗的这个成本就1200，整个的种植成本再加上水肥了，就这些大概是每亩都需要3500到4000块钱。那去年呢，就是黄芪的价格比较低迷，然后每亩的出地价呢，其实是在

0: 到2.5块之间，1260乘以了2.5块，3150。那你看还不够这个成本，这个
1: 是卖
0: 原
1: 席
0: 的话。那农户基本就赔钱了。
2: 越种的多越亏的多，为什么？你没有这个话语权，因为这个采购商全部是大药厂了，人家说给咱们多少钱，咱们多少钱。
3: 2023年，黄芪被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焦建功带记者走进产品展示区，有黄芪粉、黄芪片、护手霜20多种。
1: 这个要市场价的话多少钱？
2: 这个市场价88卖的。
1: 一小盒多少克呀？
2: 100克。这不就增值吗？
1: 这瞬间增值。
2: 对呀、所以说你搞这个农产品还是要深加工比较好嘛。
3: 精深加工才是跳出卖原料困局的路子。固阳县不是个例，巴彦淖尔市凳口县种肉苁蓉的吉菌今年收了90吨，1公斤18-9块钱卖给了外地药商。
4: 我们的生产条件够不上去，压住以后怕坏掉了，那就只能卖掉嘛，便宜点卖掉，几乎就是没啥溢价的权利。
3: 蹲点时，记者拿到一组数据：2025年，内蒙古中药材种植面积310万亩，产量164.8万吨。肉苁蓉、桔梗、北沙参产量全国第一，甘草第二，黄芪、苍竹第三。但原材料销售占74%，精深加工只占8%。能做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全区只有4家。大多药材都是原草出省，利润外流。精深加工不是选择题，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明天请继续关注报道。
5: 内蒙古农业大学深耕草叶种质资源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60多年来收集整理12万多份植物标本，自主培育出80个抗寒耐旱草品种。
6: 这里是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对刚刚采集的植物样本进行清理，完整保存植株与根系原貌。像这样的植物标本已经留存了超过12万份，其中9万多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保存。
7: 通过做些植物标本呢，可以保护我们草类的一个种植资源，也可以丰富扩充我们的一个草叶的一个这种标本库。我们可以让我们草叶相关的一些研究人员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享。
5: 今年年初，这本由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叶学院团队主编的学术专著《草原植物根系的结构多样性扩展版》正式发布，汇总了团队近20年对430种草地植物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草地植物地下器官专项研究空白。
8: 了解清楚这个根系的形态架构以后呢，就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生态修复提供很好的植物资源，是我们根据这个根系形态就做这些300公升品种的选育。
5: 作为中国草学的摇篮，60多年来，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叶学院自主培育出草原系列杂花苜蓿、蒙古冰草等抗寒耐旱草品种80个，其中国家审定30个，打破了洋草种依赖，实现了耐寒旱品种自主突破。11个草品种已经通过龙头企业实现转化，累计推广面积超8000万亩。
9: 精准的选择一些育种的目标，让我们的新的品种具有更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这样一些性状，为农牧民提供更多优质高产，同时具有一定抗性的这样一些优良品种，为自治区的草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
5: 内蒙古台报道。
10: 5月26号，内蒙古首笔高效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
11: 签约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线上平台进行，双方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益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提供相关数据，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李海滨科研团队提供算法，并研发出智慧牧业智能分析模型。目前该模型已与益木智联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成功对接，并完成了内部测试。
12: 这样的一套模型呢，属于是我们的数字车间主任，能够精确地算出我们每一头牛的这样的一个出入率和它的整体的分割的情况，提升我们企业的生产管理的效益。
11: 高校有科研实力，企业有应用场景，缺的就是对接平台。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摸排树商企业实际业务需求，挖掘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模型、数据服务等科研成果，打通科研端与

0: 产业端的信息壁垒，
1: 为高校客运所提供成果展示、交易撮合的一个全链条服务，推动更多高校优质数据产品含有这个技术模型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巴彦淖尔市，退休老同志化身调解员，扎根各级综治中心，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 在巴彦淖尔市五

0: 风险告知式引导特色调解法，成功调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104件，
1: 既能减轻群众诉讼负担，也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能用自己的经验为群众办事解难题，我觉得十分有意义、有价值。
0: 在五原县，有20多年法院工作经验的杨烨，也在退休后主动加入综治中心调解队伍。他的调解室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暖心屋”。自2023年以来，杨烨累计调解民事案件468件。
2: 调解能以柔克刚的来化解矛盾，让群众在情理与法理的平衡中呢，感受到司法公正。
0: 巴彦淖尔市统筹各方资源，推进全市7个旗县区、70个苏木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搭建专属调解工作室，遴选退休法官、公安干警、老党员等组建银发调解队伍，实行建档分类、专长管理。目前，全市共有61名银发调解员，已打造25个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5月25号，随着10万株通灵9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我国从遗传层面根治杨絮污染问题取得重大突破。通灵9号为雄株，无非续产生，可将轮伐期缩短一半，抗逆性强，耐旱、耐寒、耐盐碱、耐瘠薄。今年扦插的10万株种穗扩繁后，明年可达150万株，将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2种支撑。5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曲棍球项目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开赛，比赛首日2场比赛同步开赛，通辽队迎战呼伦贝尔队，包头队迎战乌兰察布队。赛事从5月25号持续到6月9号，分甲乙丙3个组别，各组均设男女代表队，全区12个盟市的39支队伍、62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近日，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林地内出现罕见野生羊肚菌，呈核桃般大小。羊肚菌被称为生态晴雨表，对空气质量、植被覆盖、土壤微生物敏感，直接反映当地生态环境健康状况。多伦县出现罕见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该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涡的影响，未来两天中东部地区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由于接近冷涡的中心，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我区中部一带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那与此同时，中西部受大风、扬沙天气过程的影响，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敏感人群请减少户外活动。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逐渐东移减弱，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呢依然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风持续再现，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明天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大部地区气温呢将会小幅下降4度左右。不过随着降水系统逐渐移出，晴好天气回归，气温呢将会进入快速回升通道。预计30号到31号将会迎来大范围30度以上的晴热天气，尤其是东南部地区，31号最高气温有望超过35度，迎来近期气温高点。白天体感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之后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到来，气温呢又将会再次波动起伏，请注意关注。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3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12到20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10到24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12到22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转扬沙，12到21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10到20度，轻度污染。

0: 明多云，11到20度。二连浩特多云，12到20度。锡林浩特小雨，12到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科尔沁晴转小雨，13到25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3到24度。海拉尔多云，7到20度。满洲里多云，5到21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

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

0: 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

0: 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八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八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

0: 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

0: 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

0: 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最不讲原则的就是你。
2: 醒醒，师哥，你别喊，你别喊啊！晚上你我家就能去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怎么没想到请喝酒请不出来了？
3: 你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啊！晚上喝酒不叫着我，不怕我断了您家电？
1: 怎么哪儿都有你，你别说话行不行？
2: 你就不怕你老婆给你断电啊？
3: 不会，秀琴同志，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了，不信你再让他给我弄。
1: 你闭嘴，你闭嘴，闭嘴啊！立本，来，今天咱就把话说清楚。

0: 大老李在这儿，好吧，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被你霸占了那么多年，你还舔着脸跟我急眼？我告诉你，我就是被你算计了。哎，我他就是挺缺德。你闭嘴，
1: 师哥，我算计你，那腿长在孩子自己身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
0: 这，要我也不回来。一进屋看着驴脸有病啊！
2: 老薛，这德行，
0: 你走。
1: 你走。
0: 王立本，来，你把刚才说的话你再跟我说一遍，来。
1: 好，师哥，我把这话再跟你说一遍。不是不想回去，是不是？我跟家宝都商量过了，关键是你们家的问题没解决呀。
0: 我家什么问题没解决？
1: 啊啊啊！
0: 你啊什么你啊？
1: 师哥，你这脾气吧，一点不上来，说急眼就急眼。房子呀，到现在不是还住不下吗？师哥，我跟你说啊。 技术方面我不能跟你聊，你必有利，对吧？但是要说动脑子，你三个不如。你这样，师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跟厂子申请一套房子吧。你又是老师傅，技术又这么好，厂子一定会考虑你家的困难。你这样，你找王主任说说。如果王主任不同意，你跟我说，我俩关系好，肯定能成点事儿。
0: 啊？
3: 你真能出点人主意？
0: 什么人主意？就人主意。这个我跟你说，我从小立志想当厂长。
4: 这不还真觉得可疑？
5: 爷，哪儿呢？
4: 哎呀，这车啊，酒楼。
5: 嘿，这个徐彪哈，我说我今天打麻将那么背呢，啊，真行！
6: 哎，别，万一是个误会呢？
4: 你滚一边去！
5: 你呀，就是个坏人。
7: 要不咱俩能凑一块儿吗？
4: 实话说啊，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缺，我就是缺一可心的女人。您不是有嫂子吗？
7: 是，我是有的，但是我俩没感情啊。现在我这心里特堵得慌，我跟她就是对付着过，明白吧？
4: 这婚姻哪有一帆风顺的？吵吵闹闹，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7: 我看嫂子这个人啊，她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8: 你坐近点儿，你离着没远，咱俩这聊天不方便。
7: 那我坐近点儿啊。其实吧，你看你现在这情况，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你从你不美满的这个婚姻里脱身了。但你不像我呀，我这日子过得特别不幸福，特别不美满。要不是因为我们家那孩子，我八次婚都离了我。
8: 不美满。
4: 早干什么去了？是逼你跟我结婚了？你还想离八次婚了？我都想离一百回了！
8: 现在你可以，你还盯我梢了你？
7: 你这没你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别吵吵吵吵
8: 啊！再单位聊就算了，还跑出来聊！你瞅瞅你们这菜！哎呦，还没少点呀、啊！你想怎么着啊，徐彪？你怎么着啊？
7: 行行行行，回家回家，别跟这捣乱！
8: 你还知道有家呀？心里有家吗？ 要不是你啊，我们家徐彪不会这样，三天两头的不回家，知道你个嘉英华勾搭的。
7: 说话这么难听的呀？
8: 怎么难听了？他现在都还不听我说了，你个坏女人，我今天跟俺没完了。

徐总，您跟嫂子好好解释一下吧。我家有点事儿，今天先请个假。

0: 干嘛呀？
1: 什么人啊这？
0: 这什么事儿？

0: 好戏要开始了，该你出场了。明白。
1: 这俩人啊，还出来喝上酒了，让给他喝，喝得成吗？
2: 哎呦，
1: 哎，姐，这怎么了？这是，
2: 我扶你回家，咱回家说吧。
1: 我让他家，
2: 怎么能菜还没吃？吃完再回。你说的对。
1: 钱咱都花了，咱凭啥不吃呢？是不是？三儿，哎，
2: 我跟你说，徐彪这回可伤透我心了，透透透透透透透了。也就是你啊，现在知道心疼你姐。来，
1: 多吃点肉。嗯嗯嗯。
2: 以后就剩你心疼你姐了。
1: 我跟你说，姐，你放心啊，你老弟我对你。
2: 那是忠心耿耿，咱姐儿俩呀，一定得想点办法，把这江英华给他灭了。不灭这江英华呀，楠姐咱姐儿俩这心头之恨呐。
3: 没错。
1: 哎，好，
2: 来干一个。
1: 哎，干一个，咱。
2: 你这一家伙想法的啊，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老焦头都知道，我跟你不知道回家呀？啊？
1: 行行行行，秀琴呐，你别别别这样，我们这是聊工作。
2: 聊工作，骗傻大姐了吧？回家！
4: 不行，回家我自己跪着去。哎呀呀，没有，哎呀，
1: 其实大老李也挺可怜的。

0: 英华，英华，英华，什么事儿啊？这大早的，
1: 歌舞厅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昨天晚上后半夜，来了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小痞子，又喝酒又跳什么贴庙，还弄什么脱衣舞表演。后来啊，徐总被警察带走了。
0: 被警察带走了？
1: 啊。
0: 不是。
2: 咱们歌舞厅也没有这项业务，这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啊！
1: 哦，对了，徐总被警察带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去找建材商店的经理韩露。
0: 韩露，大山，怎么了？
2: 妈，没事儿。
1: 英华，怎么回事？
0: 啊，没事儿，歌舞厅出了点小事儿，爸，我们先出去了，叔，我们先出去了啊。
3: 我早跟他说过，这工作不是个正经事儿，他就是不听。这亏得昨天晚上没去上班，不然抓进去的是他。孩子们的事儿，咱也不懂，也管不了，你就别操心了。
0: 这老江家，事儿真多。我刚睡着，他就把我吵醒了。你说，
3: 哎呀，跟他们做邻居真是倒了霉了。我
2: 行了，行了。
4: 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赶紧睡吧啊！哎呀，是是是，哎，
5: 你怎么这个时间回家呢？啊，你这大包小包的是什么东西啊？
4: 姑奶奶，我不跟他过了，过不下去了。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呀？我婆婆那人事儿也太多了，天天教她儿子怎么治我，我能受得了这气？不过了，
4: 啊，
0: 成吗？
4: 你这是闹哪一出啊？你还想离第二次啊？你这是拿离婚当玩儿啊你啊？你再这么离下去，
0: 往后还谁敢要你？
5: 我要不要他们还两说呢？哦，就我这条件，你还怕我找不着对象啊？
4: 找个对象对我来说，他就不算个事儿。不过，要找着像周强那样的男人，确实。

0: 太容易。哎呀，反正我杨慧娟的男人总得有一样，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有拳头，要么有模样，一样都没有，绝对不行。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可真行啊！
2: 真是，
3: 慧娟。
4: 慧娟，你把门开开，咱俩进来聊聊行吗？啊，
5: 爸，老头子，我去把门开开吧。啊，
6: 妈，你敢开门，我可死给你看！
5: 哎呦，我也不能让他总这么敲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去吧。
5: 爸，
1: 我们俩呀，早晚得死在你手里边。别敲了，门都掉了。
3: 哎呦，爸，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慧娟怎么了，我和她说什么了？真的，爸，怎么就到现在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能闹成这样。
1: 哎，我怎么睡了？快把她弄屋里边去！弄屋里边去！你小钱啊，我跟你说，你让她冷静冷静，我们好好劝劝她。你先回去，行不行？快快快，好吧？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啊，去吧去吧去吧。
6: 我说了这么多，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当初是你们告诉我的，这日子过起来了是越过感情越深。对，一开始的时候呢，小钱是挺听我的，可他后来就变了，处处听他妈妈的，娘俩合起伙来算计我。再说了，这日子我也是过不下去了，他们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知道存钱，我是一口饱饭都没吃上，我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啊！
1: 啊，忍无可忍怎么样？你想怎么着？当初谁逼你嫁人了？就说第一次离婚吧，你嫌人家小姑子多，你跟人小姑子打得头破血流的，非离不可。行，我们就依了你了。这第二次，我们可是帮你找了个独生子吧？哈哈，你不照样跟人家过不下去了？我那个孩子啊，你也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吧。啊，这结婚可是你自己同意的，你现在不想过了哦，就来怨我们呀？你说说，谁们家过日子没个计划啊？我觉着人家钱家呀对你已经很宽容了，你别不知足，赶紧给我回去。
5: 呀，你小点声小点声，人家江家还在睡觉呢，
1: 让他们笑去吧。
5: 慧娟呢，你呀就是太和英华较劲了，非要把自己风风光光的嫁出去，气死这个英华。哎，人家没气死，你都快把父母气死了。
6: 对，我就是要让那个蒋英华看看，他抢走了周强，最后也落了个守活寡的下场了。可是我杨慧娟身边男人有的是，我想嫁就嫁，想离就离，我要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毁了我的幸福，我让他一辈子后悔。
5: 慧娟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这么不要脸的话呢？你呀，
1: 你就满嘴胡咧咧吧，你就。
5: 哎呀，娟儿，大早上的你要去哪儿啊？啊，
0: 我爸容不下我，逼急了我就不在家待，我去跳楼。我去跳河，我去死！哎
1: 呀，你去跳楼，你去死！反正今天呀，我这张老脸我也不要了，你去死了，你爱怎么死怎么死！
5: 哎呀，娟儿，你，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你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
7: 小强
1: 啊，
7: 啊
1: 啊。
7: 哎，我跟你说啊，把每月的饭钱留下，剩下的都取出来存个一年期的。
1: 成，银行开门我就去办。
8: 高奶奶一会儿睡醒了，让她抓紧时间吃早饭啊。
7: 去吧去。
8: 哎，好好好，
7: 你忙去吧。
1: 哎哎，
9: 玉华，快吃啊！我吃不下。
1: 吃不下你盛那么多干什么？这不糟践粮食吗？
9: 哎，没事儿。你吃不下算了。
10: 你说说你，啊，你复读几次了？复读一次考不上，复读一次考不上，啊，你考得不好，你回来再跟我说一声啊。
9: 哎呀，你别说，
10: 一直憋在肚子里边，你跟蔫土匪。
9: 哎呀，

0: 要说他了，丽华什么学都没考上，心里不好受呗。
1: 我还不好受呢。
0: 没事，吃饭吃饭。
2: 婶儿，我这阵子一直很努力，预考试成绩也不错，可我一到大考试我就紧张，发挥不好。我本来是想我考个大专我也就对得起我爸了，可是我这分数不够，再考我就超龄了。
0: 只要努力了就行了。你如果实在想上，你就跟你大哥一样，上个夜大，让你姐在宫里读呗。
2: 夜大？那我爸他还不得吃了我？我去打工算了。
3: 阿姨，您别伤心了，等我长大，一定考个名牌大学，圆您这个梦。你这孩子真不稳重，二姐，只有我能替你圆这个梦。
0: 好，好，好，你们俩都好好读书啊。没事，快吃饭啊，听话。
4: 我这一接到电话，一分钟都没耽误，就赶过来了。甭急啊，咱们呀，好好商量一下。
5: 要我说，这一定是歌舞厅里出内鬼了。
6: 我觉得这事应该是刘作为做的。就是还没有证据。
4: 徐总心里应该明白，徐总这个人啊念旧，他们又是亲戚，对他呀应该下不了手。
5: 不把刘作为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早晚得让他给算计了。
4: 我分析啊，这刘作为啊就是为了歌舞厅的权非要抢到自己手里，他还真以为这买卖是他们家的里外不分了。
5: 这里面一定有事，就看徐总怎么想的了。
4: 我呀还真打听了一下这个事儿，挺麻烦的，估计啊罚款是少不了的。
6: 韩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是跟他老婆说一声吧。
4: 好，这样我来安排，你们放心吧。

0: 王主任，你看我们家的情况，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我老伴去世的早。喂，这个你稍微等会儿再打来啊。王主任，
1: 接着说。
0: 我一个人带着我孩子，你一会儿再说吧。带着我孩子确实不容易。我们家地方又小，就三间房。一看我和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
2: 我大女儿都生孩子了，我都当老爷了。我们家现在是正儿八经的祖孙三代。你看，
0: 江师傅，你家的情况厂里都知道。76年就计划生育，你说你吧，
3: 你没事你就生一个，没事你就生一个，
4: 这谁也挡不住啊。你现在要房子，这。
3: 祖孙三代绕膝，这不挺幸福的事吗？大家都羡慕呀。
4: 这怎么站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儿孙绕膝挺好。啊，
3: 我家绕不开呀。你看我女儿房间上下铺塞得满满的，全是人，这转不开身了都，房子太小了。
4: 你们家房子太小的原因是，你女儿也开始绕膝了。
3: 这个怎么办呢？是啊，是这个问题。
4: 但厂里的情况就是，有多少户提出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老李，你熟吗？
3: 熟。
4: 儿子，比不比你儿子结婚时间早？现在也在排行呢。有没有先来后到？是得等一下。
3: 哎，
4: 我说这个情况不一样吧？这大老李他儿子结婚是比我儿子早。
3: 但他们家不是还有房子住吗？他儿子不还住在家里边，能住得下？我们家是根本就住。

0: 不下，从我儿子结婚一直住在老丈人家，你这像什么样子？我想着能对付一下啊，过一段时间分房子就好了。这个分房子怎么也能照顾我这个厂里的老同志吧？哎，他就是把我晾在一边，就是没分给我，你这说不过去了吧？
1: 怎么就说不过去了呢？厂里哪一下不体谅老同志了呢？哎，

0: 什么都叫爹。作为一个厂里老同志，你能不能体谅一下厂里的困难，不要说这个没有觉悟的话，理解吗？哎，现在不说这个了，娘啊，现在文物局啊，
1: 不厂里文物局的事咱们有时间说啊。王小天，你把这房子分给我，我天天跟你说这有觉悟的话，好不好？我跟你说房子事，你扯什么觉悟？你跟我
0: 什么叫我跟你扯什么觉悟？那你是不是跟领导谈这个问题来了？我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呀。
1: 你解决了没有？
0: 我解决得了吗？
1: 解决不了，你说这废话干什么？过去找你个没有？
0: 那你什么态度？你要不要解决问题？你文物局你去不去？
1: 你找有觉悟的去吧。
2: 江师傅，我们局长啊，正让我找您呢，怎么这么巧？这怎么了？这是，谁惹着他了？是，哎呦，王主任，
0: 宋主任，你怎么来了？
2: 哎呦，我这不是压力大吗？局长啊，催我，你说我能不催你吗？哦，我这还给你带来了正式的公函。
0: 宋主任啊，这个事情我们厂开过会了，厂长决定了，由江万祥师傅带队，配合你们文物局进行大清查工作。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主任，谢谢王主任。
0: 现在这个江师傅呀，
2: 哎呀，怎么了？
0: 他现在管厂里要房子，厂里哪有房子满足他呀？你现在这个问题卡这儿了。
2: 哎呀，这个事儿啊，耽误不起呀，你得想想办法呀。
0: 哎呀，这个也是个紧急的事儿，倒是。
3: 哎，孙主任，这样。厂里还有一个老师傅冯立本，跟江师傅是一个师傅的，进厂很久了，手艺很好，你放心，万无一失。
2: 什么万无一失啊？这问题可就出大了呀。我们局长啊亲自交代说呀，务必得把江万祥师傅请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你跟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一次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党做贡献的时候。文物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你跟……
0: 哎呀，行，哎呀，这，我知道。
3: 你这样，孙主任，我跟厂长商量一下，行吗？
2: 好，太好了。王主任，那我可等你消息啊！等你消息。
3: 行。
4: 徐总，没事，走吧，
5: 咱们不等嫂子了，
4: 不等了，
6: 姐夫。姐，
7: 人呢？
6: 我走了。
7: 嘿，这没良心的啊！钱没少发，等我就走。我还没说你呢，你干的什么事儿？你姐夫差点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跟孩子怎么办？我问你，你可真行啊你！
6: 姐，
7: 干嘛？
6: 我也没想到他是这个结果呀，那反正姐夫没事就好，咱破财免灾呗。哎，姐，我看出来了，你对我姐夫是真好，可惜我姐夫就喜欢跟那姓江的鬼混，你说要再这么下去，我姐夫兜里的钱还不都得让那姓江的给。

0: 偷走了呀？
1: 这个徐彪啊，没良心呐！
0: 没良心，姐，你可不能太傻了，得留点心眼儿。我觉得呀，咱不如趁势偷着把这歌舞厅卖了。这年头，兜里有点钱才是真格的。
1: 我说了算吗？徐彪能听我的？
0: 你怎么说了不算呀？你可别忘了，咱这歌舞厅营业执照的法人可是你的大名啊！你想怎么样，谁能管得着？
1: 别说你小子啊，挺厉害的，我还没想到呢。我这钱拿到手里，肯定踏实。能卖多少钱啊？
0: 当然能卖不少钱了。我跟你说，咱这歌舞厅啊，跟聚宝盆似的，好多人都盯着呢。姐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能帮你卖个好价格。
1: 那你帮我打听着。
0: 哎，啊，行。
1: 这个徐彪啊，对我不讲夫妻情义，那也别怪我。
0: 是。哎，姐，你说咱这卖歌舞厅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再跟我姐夫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他什么事跟我商量过呀？甭理他。红尘那滚滚，
2: 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注意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对待厂里的老同志。你说你跟那个江师傅打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
3: 我错了，错了。
2: 你错在哪儿？
3: 我那个工作方式太粗暴了，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同志的心理感受。但是厂长啊，咱厂真没房子呀。
2: 没有房子，你不能好好说呀。江师傅这个人脾气不好，这我是知道的，但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跟他好好说，真能把他说急了吗？我就不信。
3: 是，我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2: 哪儿还有下回啊？文物局的工作是市领导亲自给我打过电话关照下来的，你说他现在急眼了，撂挑子不干了，你说怎么办？
3: 厂长，错，错。
2: 那我们厂里的房子，你看能不能给江师傅调剂一套？
3: 厂长啊，这房子这真没有。
2: 你要不这样，把我那套房子分给他吧。
3: 啊，那不行，厂长，你现在住着这已经是危房了，这
2: 可是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得呀。你要不这样，把他叫来，我亲自跟他说。
3: 厂长，这江老巨气头上，你现在我去，他肯定不来呀。
2: 我晚上亲自登门拜访，你陪我去，你去安排一下。
3: 是，我去。厂长，高风亮节。
2: 行了，快去吧。
4: 你干什么？滚了。你吃了死孩子肉了，啊？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你穿你姐的衣服干什么？啊？谈对象了是不是？啊？不是，不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啊？是不是跟我说？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高考考了几年考不上，多么行的事情多，说。
5: 我听同学说纺织厂的招工，我就穿了我姐的衣服，跑着想去面试，我想去打工。
4: 没跟我说实话。
6: 小点声！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呀？这么大姑娘了，你还动手？
4: 把嘴给擦了，出来！他们怎么收拾你？
6: 别害怕啊，老婶在呢。
4: 老四呀，你能不能跟壮哥再商量商量，咱们再加点儿啊？
7: 不少了，你就知足吧。
4: 行，来，成交。你别跟我这装可怜啊！我这苦口婆心的，该跟你说的都说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6: 哎呀，你就别说他了，玉华本来胆子就小。

0: 他就是个蔫土匪，还胆小。你看看你，穿着你姐的一身，你是不是觉得挺美啊？你看你嘴，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
1: 哎呀，张大哥，你消消气儿吧。孩子真的是不舒服，我下午还给他吃了药，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自己孩子呀？
0: 你别老护着他，蔫土匪一个，你哭什么哭？
2: 爸。
1: 你干嘛呀？
3: 哥，
1: 啊，大声嚷嚷干什么呀？咱家有没人使笼子？
2: 你这当救星来了是吗？我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啊，江家宝，你哭什么？你哭什么？
1: 我就是……
2: 你不好好读书，复读多少次了？现在一提你复读，远近我们都成笑话了。
1: 复读怎么是笑话了？复读说明有上进心，上大学有什么不好啊？
0: 我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你除了打人骂人，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2: 你还要上大学吗？你去上门不挺好吗？多少年了啊，多少年了，你家都不回，你要干嘛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江家把连狗都不如，多少年你都不回家了？
0: 行了，
2: 走，跟他走，
0: 你走，走你就别再回来，
2: 你滚！
0: 哎呀，
2: 你
0: 看到了吧？
2: 你别总跟孩子嚷嚷，这是谁干爹爹你呀？
0: 小刚，你跟蔫土匪，你要干什么？
2: 打我不要紧，只要你不心疼。
4: 打死我，江小刚，还有他这么活，把我打死！
2: 爷，行了行了，让他俩玩吧，你跟我去厨房干点活去，走。
4: 徐总，咱们是在等什么人吗？啊，对，我新招了一个会计，我今儿正好让他来跟大家见一下，应该马上就到了。哦，行，
5: 徐总，
4: 杨小姐，就差你了，坐这儿，坐这儿。这就是我新招的会计，杨小姐，杨小姐，在座的都是我的大将。 可以说是我的左膀右臂，这是咱们建材公司的韩经理，这位是咱们歌舞厅的江副总经理，这位呢张大山呢是负责咱们歌舞厅的安保工作。啊，我今儿把大家聚到这儿啊，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咱痛痛快快的乐一把。啊，说实话，我今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感谢一下韩哥。 英华，还有大山，我得感谢你们三个的搭救之情，所以这一杯我敬你们三个。我干了，你们随意啊。来，吃菜。
5: 杨姐，您别客气，吃菜吃菜。
2: 徐总，
4: 嗯，
5: 您都吃菜，
4: 哎，
5: 别光顾着说话呀。你这初来乍到的。
4: 你看，多多关照我。哎呦，杨小姐，你太客气了，能来咱们公司的都是自家人，啊。
6: 徐总，哎，咱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4: 之前出这事儿吧，我很清楚谁在背后捣鬼，想害我。没关系，我绝对轻饶不了他。不过话说回来呢，咱们公司能坚持这么久，多亏了英华。
6: 英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4: 起早贪黑还得操心受累，所以呢，我在这儿对江副总经理表示一下感谢。江副总经理应该受到嘉奖，谢谢。
5: 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徐总做生意的眼光好，咱们建材生意也不错。
4: 吃菜，吃菜。下面咱们是不是要拓展新的业务啊？
6: 我想好了，马上得扩大咱们这个装修队伍，
4: 是不是？
5: 大金集团的这个酒店呢，想重新翻修。我要是能把这个项目谈成了，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出路。这事儿
4: 要谈成了，韩哥你得帮我负责这项目。大山，你得给我盯现场，没问题吧？
5: 哎，大山，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你还不赶紧把想法跟徐总说一说？
7: 还不成熟，过两天再说吧。你看大家都这么开心。
4: 没事儿，有什么想法随便说啊。

0: 哎，别停筷子，咱边吃边聊。
1: 徐总，是这样，我想辞职，我有个自己的打算。
2: 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干了？
0: 不是，我就是想回村自己创业。
2: 啊，徐总是这样的，大山哥他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也想加入，希望可以得到徐总的支持。 眼下咱们公司正是用人之际，你们两个都走，这不是给我拆台吗？不是拆台，
3: 徐总，我想搞个建材厂，到时候咱们联手一起干，产销一条龙，成功的机会更大。
2: 还一条龙？说白了，不就是想单干吗？你想自立门户是吧？大山，我这么跟你说。
3: 你想走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但是英华绝对不能走。
1: 徐总，我前几天就跟您提过辞职。再说我家里人也不希望我一直在歌舞厅干了。我和大山想一起出去闯一闯。
3: 大山，这你就不厚道了吧？你走就走吧，你还把英华给我带走。我今儿把话给你撂着，你要敢把江副总经理给我带走。
4: 别怪我立马就跟你翻脸，
5: 徐总。这么多年，我的确特别感谢您的栽培和培养，我对您是非常敬重的。但是这腿是长在我自己身上，我去哪儿，这也是我自己的自由吧。哎呀，徐总，您消消气儿啊！这三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6: 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啊？你们慢慢吃吧，抱歉。大山，咱们走。
7: 老徐，凭我经验判断，您是拜错庙门了。
6: 大老李，最近耳朵又长了。
7: 行行，你别说了，你赶紧回家吧，回头你媳妇儿该找你了。
6: 我舍命陪您，您在这说风凉话，有良心没有？
7: 师哥，大老李说的有一定道理，你吧就不应该找王小天了，你就应该直接找厂长去。是不是你让我去找的王小天？你跟我马后炮是吗？
6: 不是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7: 分房子又不是我说了算，你让我去找你，
6: 好好说呗。
7: 当然，王小天确实不是什么东西。
6: 舔着脸跟我说，我这边家房子不是很大吗？让你儿子住在他们家，这也是很好的嘛。
7: 没错，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你再说一遍。又急眼了。逗你玩呢，
6: 师哥。你下班了，咱们喝仨黑口，
7: 喝西北风。
6: 你说你惹他干什么？
7: 是我惹的吗？
8: 反正今天晚上您二位这火气都挺大，我也回家了。回去晚了，我媳妇该找我麻烦。
9: 终于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10: 是啊，你在徐总那边干了这么久啊，谁都能看出来，他很喜欢你。
8: 嗯，
9: 他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再说了，他有老婆有孩子，他有什么资格喜欢别人？
8: 今天看见徐总那急赤白脸的样子，他一定恨死咱们。这件事情你怎么想的？离开歌舞厅是迟早的事儿，今天不离开，明天我也得离开。再说了，我爸和小刚本来就不愿意我在歌舞厅工作，怎么，你害怕了？
10: 我害怕什么？我长这么大，我就没怕过谁。
8: 就是，我们大山哥是特种兵，所向披靡，来一个啪啪啪啪啪，直接撂倒。<笑>
10: 英华。
8: 你能总这么笑多好啊！总这么笑的是傻子。这生活呀，本来就是由酸甜苦辣组成的。哎，原来我以为离了婚，一切就都解脱了。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只要一直向前走，生活就会给我们出很多的难题。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迎难而上。
11: 老姜。

0: 谁呀？
1: 你是江师傅新娶的老伴儿吧？
2: 王小天，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3: 您好，我是木器厂的厂长于长贵。江万祥师傅在家吗？

0: 只是，哟，
1: 哦，你是姜师傅新娶的老伴儿吧？
2: 王小倩，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3: 您好，我是木器厂的厂长于长贵，姜万祥师傅在家吗？
2: 哎呦，于厂长，哎呦，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来来，请进，请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请坐，请坐。
3: 不错啊，
2: 这个是
4: 喝点水，喝点水。
3: 哎，您甭客气，甭客气。哎呀，姜师傅，您不要生气了。这回王主任我叫他来，首先是想让他给您道歉的。
1: 哎呀，不用忙，不用忙，这自己来，自己来。
3: 王主任，啊，谢谢。
1: 哎呀，老姜啊，今天也是，喂，姜师傅，姜师傅，今天这个是我不对，我没有设身处地的从一个老同志的角度出发，是吧？我们工作不到位，我道歉，以及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呗，啊。
3: 这个呢，也是我的工作失误，我也向您道歉。
2: 于厂长，您来的正好，啊，您看看我这房子啊，您看，这是我儿子的房间，啊，看看，这是我女儿的房间，最多的时候住五个人，啊，您再看看这儿，您再看，这是我的房间，这么一个房间。住这么些个人，加在一起将近十个人，怎么住得开？您说说，这是不是我没觉悟？这是不是我无理取闹？
3: 啊，姜师傅，您呢，是我们这个地区数得着的工匠，也算是木器专家了。国家需要您出力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做？这我想也不用我来告诉您，是不是？王主任，他说您没这个觉悟，这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您是有这个觉悟的，现在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起啊！您这时候撂挑子，我这个厂长的面子有没有无所谓，但是国家的面子这是丢不得的，您说呢？您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们也给您想想办法，帮您调剂了一套，您就安心工作，没有问题。
1: 这套房子呀，是分给厂长的，厂长特意让给你的。
3: 王主任，这个不说了，明天呢，您到厂里去挑几个您看得中的人，到文物局配合一下文物修缮的工作。那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等等等等，这个房子我不能要。
3: 哎呀，姜师傅，您家里这个实际情况，今天我都看见了，对不对？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2: 啊，不不，于厂长，您听我说，啊。这房子呢，我是绝对不能要的。您家住的是危房，这全厂职工都知道。我要住了您的房子，以后我怎么做人呢？
3: 哎，
2: 我真的不能这么做，真的不能做。我要脸，我更要理儿。
3: 姜师傅，您想多了。
2: 啊，不不不，真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啊，王主任，如果哪天您要这么说话，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对对，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
2: 好吧，那于厂长。明天我去找王主任，把文物局的事儿跟他谈一谈，好吧？
3: 好的，谢谢您，姜师傅，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3: 您早点休息。
2: 哎，
3: 我们走了。
2: 谢谢，谢谢，
3: 谢谢姜师傅，谢谢配合，谢谢配合。
5: 妈，要不别去了？
6: 到都到这儿了，瞧你这窝囊样，走。

0: 我妈呀，没少跟我唠叨你的事情，在咱们同龄人当中，就属你受的苦难最多。可是我发现你从来不抱怨什么，你比一般的女人要更坚强、成熟。
1: 抱怨有什么用啊？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其实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这人吧，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何必为难自己，为难别人呢？年轻的时候，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还没有结婚，就做了孩子的妈妈。现在想想，当初所有的选择都特别的盲目。
0: 感情盲目，在事业上可别再盲目了。咱们能跨出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了，我还得赶快去一趟村里，看看村长和书记支不支持我们的事业。这个项目要上马的话，需要的设备不少。
1: 除了设备，你还得找场地，还得找员工，这得花不少钱吧？
0: 是啊，要是没有人支持的话，咱们就像是做了一个梦。
1: 我支持你。咱们在歌舞厅工作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出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心里面觉得真高兴。
0: 行，那这事儿啊，咱们就定了，朝着我们的梦想出发。
2: 你俩在这干嘛？出去，够不要脸的，还到我家来了。走，马上给我走。
3: 你们看看啊，他这什么态度，有你这么对婆婆和丈夫的吗？
2: 好好对你，你受得了吗？甭跟我废话，离婚，马上离。
3: 亲家，这你们可都听见了啊，你们家慧娟是成天把离婚挂在嘴边的，对我儿子呀、非打即骂，我儿子都快成受欠小媳妇了。你们家慧娟呀、她就是不想跟我儿子好好过日子，这事儿你们老家得管，这婚绝不能让她离。
2: 你这
4: 你呀，让他们把话说完。
5: 慧娟，
3: 这慧娟啊就是太任性，结婚前介绍人跟我说啊，你们家个个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可这结了婚这一过日子一看呀、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慧娟啊又馋又懒，还浑不讲理。
2: 你这个死老太婆，敢当着我爸妈的面糟践我，你再说一句，今儿我抽你。
3: 你抽你抽你抽你
5: 慧娟，不是你该要干什么呀？慧娟，你怎么和妈说话呢？啊，
2: 窝囊废。
5: 慧娟，你别太过分啊，你别太过分。慧娟，
2: 就这样怎么了？
5: 你再说一遍。
2: 带着你这个事儿，妈赶紧从我们家滚。
6: 江大哥，你这快出来出来，那边打起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呀？
7: 不要去看，你家的事咱们查了，
6: 不会弄出人命吧？
7: 不会，杨哥明白不会出人命。
8: 干什么？就我说话吗？干什么？出来！出来！出来！你们都不要你们了！
3: 谁救我命不要啊？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
8: 我们也不回去啊！我们也不回去。
5: 哎呦我的！回去！让道妈你回去！
8: 回去！哎呦！回去！你要干什么？把刀给我！哎呀！我不给你走！给我！把刀给我！
5: 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哎，徐总，怎么没有人啊？是啊，从此我们一地大有作为。对对对对对，刘作为那边打个包间啊，记住了啊。是，刘作为那边灯是不是不太亮？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徐总，你这是故地重游吧？
1: 少跟我废话，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2: 我明白，肯定是刘作威又干什么吃里扒外的事了吧？赶紧给我走人！
0: 徐总，咱都好好说话啊，少废话，赶紧走。
3: 徐总，协议书，你老婆的签名，看见没？
0: 这儿，现在是我的了。

0: 你把这歌舞厅卖了，
1: 省得你再进去，我可不想我的儿子没爸。
0: 卖了多少钱？
1: 当然不少了，可是不能给你。以后家里的钱你就别想再往外拿。败家老头，我走！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2: 卖了多少钱？别说了，卖了多少钱？傻子，
0: 你让刘总被骗了。
2: 石彪，你别闹了，咱们三口人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啊？哎，石彪，你闹了，求求你了，
0: 受着你的支票不？

0: 孙主任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江师傅啊，这事儿责任重大，就拜托你了。
1: 哎，
0: 这次需要修缮的呢，是一些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你知道时间长了，尤其是那些木质结构，坏得很厉害。我们呢研究了一下，决定请你来做，是因为之前你帮我们修缮的这些啊，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局长，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进来。
2: 局长，你找我有事儿？
0: 孙主任啊，我待会儿要开个会，你带江师傅去看一下咱们要进行的那些工程。
2: 好的，好的。
0: 那江师傅，你跟孙主任
1: 啊，
0: 去
1: 好好。
0: 拜托了啊！
1: 谢谢谢谢，哎，
2: 江师傅。
3: 江叔，这里古建筑的现状呢，我们局长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1: 嗯，
3: 你有什么想法呢，就跟我说，我会尽力配合。哎，有一样啊，只要你把这个建筑的预算明细告诉我，其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来，
1: 哦，
3: 看这个，这屋角，
1: 这钉子拔下来了。
3: 你看，就这儿哈，这儿吧，问题不是很大。
1: 嗯。
3: 可是最近呢，阴天下雨，稍微有点漏。如果不及时修缮的话呢，小问题也能变成大问题。
1: 把梯子立着。
3: 你看，
1: 大亮，你上去看。
4: 好的，师傅。
3: 就那。
1: 我看见了。
3: 啊。腐烂的比较厉害。
1: 再记一下啊。
3: 你看
1: 脚呢？还有哪儿？
3: 江师傅，你看，你看这儿，这儿也有点问题，里边的船子呀，有点烂，得

0: 我来了，屁股劲。江叔，办公室里歇会儿吧，喝会儿茶。
1: 还没干活就休息？好，慢点，师傅。
0: 好嘞。
1: 嗯。
0: 啊，孙主任，您要累了去休息吧。
1: 啊，行，我倒是不累。那我上办公室等着您。
0: 啊。 这儿，咱俩
2: 上来看看，就那一家啊。

0: 哎，师叔，
1: 哎，
0: 小宝，
1: 累了吧？
0: 不累。哎，累了就休息啊。嗯。哎，家宝啊，你知道你爸最近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我最近没怎么回家。
0: 你爸这回又抖起来了。 怎么了？
1: 市文物系统啊，最近呢，准备对市区及周边的文物建筑。
0: 还有包括博物馆的馆藏家具呢，进行一次专业的普查和修缮。你爸被他们请去了，啊，主要负责木工技术方面。哦，
1: 那我爸在行，他肯定乐坏了。我没那么幸运。那师叔，这次厂里安排谁去的？
0: 不是厂里安排的，是文物系统那个让你爸负责，人员由你爸点头定。啊。
1: 那他定呗，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多好的机会啊！全市的文物单位，我想想都能美出鼻涕泡来。你得想法去呀！
1: 我爸没叫你去？
0: 我手里有一摊活，再说你爸也瞧不上我的手艺。
1: 那我爸也没叫我呀，他估计也没想叫我吧，
0: 随他吧。你得跟他说。 你是他亲儿子，有什么张不开口的？我去找他，他肯定又一顿骂我，干嘛呀？去，
1: 我替你说去，怕什么呀？我想想吧。
0: 你好，那你想想吧，啊。
2: 你画的这什么东西啊？
3: 你照着这给我做成，我看看。
2: 哪个师傅这么教你？啊，我教你。
3: 江师傅，
2: 啊，
3: 你怎么样啊？
2: 这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这么笨？
3: 量那个去，
2: 稍微打出一点富裕。
3: 能富裕多少？
2: 你说量多少就多少，你不长脑子呀？
3: 师傅。

0: 大亮哥，你过来给我看一下呗。
1: 我去吧。
2: 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胡连麦杨师傅，
1: 哎，走，你们出去啊。哎呦，您真是看出来了，累死我了。你们呢，可真是爷俩，连累呀都往一块儿赶。
0: 谁呀？
1: 英华呀，人家前脚刚进门，
0: 嗯，
1: 说是白天找了一天这个门市房，那家伙那叫一个累呀。
0: 他找门市房啊。
3: 全市的文物单位，我想想都能美出一定泡来。你得想法去呀。

0: 我是市文物局点名要的人，
1: 我全权负责，我让谁去谁就可以去。
2: 哦，那你这权限可真够大的，爸，那你可得慎重点啊，这是文物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是，
1: 全市的文物啊，全市啊，多好的学习机会呀！你冯叔要是知道这事儿了，我估计他想想都会冒大鼻涕泡的。
4: 你没带冯叔一块儿去啊？
1: 他那官迷能离开车间吗？车间主任人家是。再说，他来回也看不上，那活儿多糙啊！
4: 那你那儿人手是不是不够啊？
1: 可不是。
4: 那你叫上家宝啊，让家宝跟你一起去。
1: 我求他呀，我老子求儿子呀，我不干这事。
2: 爸，瞧你说的，你永远是老子，他永远是儿子。这老子叫儿子天经地义的，你这一通知他，他屁颠屁颠的准得来。
0: 不求他，没法跟他说话。
1: 我说一句话，他有十句话等着我们，我跟他怎么说？
2: 行了行了，爸，来，别生气了，先喝一口。您放心吧，家宝肯定会回来求您的。
1: 别求我，生气。

0: 哟，玉华，
1: 杨社长，
0: 买这么多早点啊？啊？哎，是不是该上班了？啊？你有什么打算？跟婶说说。
1: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都行，但没个准儿。
0: 做衣服，你感不感兴趣？
2: 这里保存的比较好，这些钉子要给扣下去。
3: 嗯，好。
2: 对这个窗户损害比较大，总体状况还不错。嗯，那里面只要重点的修一下啊啊，这个也不复杂。嗯啊，你们到那边看一下。家宝啊，嗯，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啊，一定要重视。嗯，那从今天开始，咱分两个组，你带四个人，我带四个人，要不然太耽误时间。
3: 爸，我刚才跟您看了看，大概了解了咱们这次工作的流程和方式，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可取的，但是有更多地方我觉得不太……嗯，简单来说，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2: 那就你的本事大，嗯，就你能点，我耽误时间。
3: 爸，其实你给我一两个人就够了。您看，我把咱们市区的几个主要行政区按照上下左右分开了，咱们可以分头勘察和测量。我呢主要负责外部，主要包括建筑物的木质结构的勘察。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文物家具这块，这块更需要。我觉得这么做呢会更省时间，省得一堆人扎在一起，人浮于事。
2: 你哪是来学习的呀？你是来指导工作的呀？
3: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不就想更快更好地完成市里给的任务吗？
2: 好，分，你挑人行吧？啊，去吧。
3: 咱俩，你跟着我，拿个工具包。
4: 行，
3: 来。
2: 哎，我跟你说两句话。你跟金枝多少年了？是不是该要孩子了？
3: 聊到这儿了，上班了吧？
2: 我现在就现在聊，平常我逮不着你。
3: 我一天到晚这么忙，我哪有时间？
2: 要个孩子要多长时间啊？嗯，不，我是说
3: 抓紧时间，
2: 抓紧。啊。小宝，你的地图。

0: 请问是有人坐吗？
1: 亲爱的张总，请坐。
0: 明华，你找我呀？
1: 是啊，我这不是辞职了吗？现在在家里面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听大山哥说你那生意特别好，所以我想跟你取取经。你说我现在干什么好啊？
0: 取什么经啊？我那个只要会计算器就行，挺简单的。
2: 我大山哥没跟你来啊？
1: 你大山哥啊回村了，他说他要到村里面开一个石材厂。
2: 哎，英华，我觉得你跟我哥挺配的。
1: 哎呦，行了，这时候还开玩笑，赶紧说正事。
2: 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城南开了一家特别大的建材厂，想不想开个店？
1: 开店？哎呦，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这能行吗？
0: 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了。
3: 哎，英华，我告诉你，开这建材城啊比你在那歌舞厅强多了。
1: 可是这要开个店得要不少资金吧？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手头上一共才10000多块钱，这肯定不行。
3: 你这就没把我当朋友了呗？我入个股，咱俩一块开怎么样？
1: 真的假的？你愿意入股？
3: 愿意。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干，那我就踏实了。而且你经验那么丰富，以后你多教教我，我这个学生啊一定会好好跟你这个张老师学习的。
0: 呦呦呦，以前那么自信满满的人哪去了？
1: 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到现在都没个一技之长，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可得努力了。
0: 哎，回来了，
4: 爸，
0: 回来了。
4: 啊，
0: 最近你们爷俩怎么总前后脚回来呀？累坏了吧？
4: 啊，可不累坏了吗？英华，
0: 啊，
4: 你去哪儿了？
0: 我今天忙了一天了，我这不是想开一个建材商场吗？所以下午拉着张曼去南城选地方，选了半天啊也没选到合适的门面。
5: 哎呦，回来了，
6: 江师傅。
5: 哎，小妹儿了。
0: 哎，
5: 哎，你懂建材吗？你就做建材。
0: 这谁天生就会啊？这不得慢慢学吗？
5: 哎呦，谢谢谢谢。
0: 对了，十二，大山哥他也辞职了，他说他想回村创业，想办一个采石场。
4: 哎呀，做生意得有本钱呀，你有吗？
0: 我手头上差不多也10000多块钱。哦，张曼他跟我一起合伙，所以钱不是问题。
4: 我有个想法，你听听行不行啊？我现在不是给这个文物局修缮这个古建和古家具吗？
7: 董浩姐来了。
4: 啊，
7: 张敏
4: 回来了。小敏，小娇刚刚回去。
7: 啊，好的。
4: 那这个他就需要大量的木材，这里边还有很多是名贵木材，有需要木材就得需要提供木材的人。管采购的呢，文物局这个孙主任啊，我回头把他电话给你，啊，你呀、啊、张曼呀、啊、大山，你们几个把这事就办了。我想孙主任在谁那儿买不是买啊？你觉得呢？
0: 是是，爸，谢谢你啊，张大哥，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家大山。
4: 怎么都客气成这样了？
0: 老人家嘛，必须得客气啊。
8: 凡事啊，你比我明白，我听你的。
9: 哎，那玉华啊还没工作，你要是方便啊，
8: 你就把玉华的工作给安排安排。
10: 这都是小事儿啊，我点点头就办了。哎，
11: 为慧娟工作这事儿啊，我可是托了不少的人呀、啊。嗯，大饭店的出纳啊，奖金又高，环境又好。哎，我那女儿啊，肯定喜欢。
8: 明白了，闺女要是知道你把她安排在大饭店工作，哎呦，甭提多乐呵了呀。
11: 那是。

0: 等慧娟上了班以后啊，你再说了去。啊，以后啊，你这个嘴啊要学会有把门的，啊，别什么事儿啊都往外突突。嗯，这可是一种内功，一般小人物他练不成这种火候。
1: 叔，婶儿。
2: 哎，我来看看您二老。
0: 哎呦，
3: 你说你来就来呗，还带这么些东西。
2: 哎呀，这算啥？都点小意思。
0: 快坐坐坐坐坐
2: 下来说。
0: 哎呀，我可跟你说呀，啊，你是咱们厂的采购员，那可不是我厂长家里边的采购员呀。啊，
4: 你别老鼠，给猫捋胡子啊，溜须不要命了。
2: 瞧您这话说的，叔，别说让我给您捋胡子。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您高兴我也干呀，我就是尽孝心了。
4: 真行啊你这小子，我看你啊真是干个采购员还真行，这嘴皮子好使，能砍价，能把人忽悠晕喽。
3: 您这么说孩子，杨月呀这嘴好使，腿又勤快，人心眼又好。哎，明儿个呀跟你爸说说，过去给我当儿子得了。
2: 行啊，反正我们家秃小子多，只要您不嫌弃我，您张嘴了，我爸肯定同意。
4: 行行行，你别顺着杆往上爬。哎呦，儿子这玩意儿那可不好要啊，养儿子成本太高了，我得给他买房吧，娶媳妇吧，最后还得给他看孩子，我这一辈子都得当保姆。哎，我不要。
2: 叔婶儿，我要是能给二老当儿子呀，我有仨子也不敢让您二老伺候我呀，我得把您二老供着，天天三拜九叩。
4: 这孩子你说是
3: 这说话就有点不好使了，抽筋了吧？啊，你这说话有点瘆得慌，你这个。
5: 杨雪在家吗？
6: 哎，哎呦，玉华呀，
5: 杨叔也在啊。
3: 啊，在。
5: 杨婶，这是给杨叔的烟。
3: 这孩子这么客气干什么呀？啊？
5: 没有，应该的。哎呦，那你麻烦杨婶了。

0: 刘师傅。
1: 哟，
0: 忙着呢。
1: 贾社长，哎呦。
0: 我呀，给你们家大老李准备了一包特别好的茉莉花茶，一会儿下班的时候我给您拿过来。
1: 客气什么呀，多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就是毕竟我们家那个店长他总是掉，我是。
1: 你放心，我让我们家老李啊过去看看。
0: 那我先谢谢了。
1: 哎呦，你客气什么呀。
0: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
1: 来。李先生你好。嗨，这不玉华吗？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0: 哎呦，这孩子就想跟您学技术，从今天开始啊他就是您的新徒弟了。
1: 嗨，你不早说呀！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准没问题。
0: 大人，那我把他可就交给您了。
1: 你就放心吧啊！
0: 行，好好学啊！你怎么来了？
1: 李婶，
2: 我想和您商量点事儿。您是个讲理的人，我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慧娟和我离婚的事。
0: 刘师傅。
1: 嘿，
0: 嘿嘿，您忙着啊。
1: 你就放心吧。
0: 哎，走。
1: 不送了啊。
0: 哎，
1: 玉华来，小丽你坐那边去啊。这个就是你的座啊，你先熟悉一下机器。

0: 爸，您知道，是您家慧娟坚持要和我离婚的。我妈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能让我娶个好媳妇儿。可是现在呢，钱儿也没了，媳妇儿也没了，但是我为了我妈，您家呀，必须得补偿我，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和慧娟办离婚手续的，
1: 一分钱都不赔。
2: 您要是真为难的话，这钱儿我自己慢慢攒，等什么时候攒够了2000块钱，能还我妈了，我再和慧娟踏踏实实的离这婚。
3: 等一下，
4: 哎，叫上老岳，好几天没看见他，哥几个聚聚。
3: 跟你商量商量，别总在我家，去你家折腾一次行吗？
5: 哎，大亮，
6: 哎，
3: 你怎么来了？你不跟你师傅在那文具店活吗？
6: 对，我回来给我师傅拿件工具。
5: 啊，你这样，一会儿啊，你回去之后跟你师傅说，晚上上我家来一趟，我跟他谈点事儿啊。
3: 哟，师叔们，今儿晚上谈多少度的事儿啊？
6: 切，没大没小的，要去找就去找，难道废话呀？
5: 好的，师傅们，喝酒就喝酒呗，还谈事儿？
3: 住嘴！

0: 老娘们吧就不懂事。
1: 嗯，
0: 你说咱们家里边、厂子里边、国内的、国际的那么多事情，我们都得关心呐，弄不好都容易出纰漏。
1: 可不，
2: 那边你在家绝对有地位。我们家秀琴对我从来没一点好脾气。
0: 哎呀，你们家秀琴多好啊，那家教真严。
2: 你们俩，
1: 哎，我儿子哪去了？
0: 图书馆。
1: 那图书馆干什么去？瞎折腾。
2: 什么话呀、哎？
0: 怎么叫瞎折腾？
1: 哎，厂里最近事儿你都听说了吧？
0: 啊，现在国家形势在变，要搞什么优化组合，把好的留下来，那些没用的那些人都弄到什么服务公司去。
1: 徐哥，嗯，咱们在工厂干这么多年了，你说
0: 咱们能不能被优化掉？
1: 不是咱们，是你，我没问题。
2: 我也没问题。
1: 对，
2: 他敢动我，我给他断电，还治不了他了。
1: 对对，电老五嘛，那谁敢惹呀？对吧？
3: 嫂子，
1: 哎呦，换个地方呢。
4: 谁呀？
3: 嫂子。
4: 哎呀，秀琴来了。
3: 我跟你们拾了点甜品卡，尝尝啊。
4: 啊。哎，谢谢啊，你看。
3: 哎呦，谢什么谢呀？我们家大奥利整天的空着手来吃你们的，多不好意思啊！哎，我们家大老李呢？
4: 啊，
5: 没在。没来，
1: 加班是吧？
5: 对，
1: 加班。
3: 加班好吗？李旺财，你给我滚出来！
2: 揪
3: 你耳朵，你才能出来是吧？
2: 逗你玩的。呀，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以为那个……
3: 哎，你别躲躲藏藏的，行吗？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喝行不行啊？你别给我丢人。
2: 我还以为……
3: 你以为什么？你

0: 哎呀，不行，来，咱进屋唠去。
1: 唠什么呀？
0: 走，喝吧，喝吧，来点去。
2: 哎，在家是不是你媳妇儿常给你断电呀？她能治你啊？
3: 今天我们家秀琴表现不错。
2: 哎，去去去去。

0: 那我该说，大形势你改变得了吗？王小天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是厂长啊。你车间主任，但你跟他不是一伙的，你说你危险不危险？
1: 不，师哥，我不是这么理解的。
0: 我觉着我不危险，你把厂领导都得罪了，我觉着你最危险。
1: 我不怕，我现在市里边给我派了活了，厂里管不着我，将来。
2: 我们家后备军就全都上来了，
0: 师哥呀，啊，我发现你想的挺开呀。
3: 是，家宝和英华大，那不还有三个没工作的吗？美华现在还小，你别高兴的太早，老实干几年吧。
2: 你不行，让小泥鳅跟我学电工得了，
0: 不比你干木匠活差。
1: 可以啊，这好主意啊。
0: 行行行行行，
3: 你能换点别的说吗？啊？
0: 师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们家的问题不在孩子，关键是在你这个爹。啊，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好的兵，只有不好的将。兵熊凶一个，将熊凶一窝。
2: 这话有道理。
0: 你有道理个屁！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给你一顿孩子，你带他试试。
1: 怎么着？今天菜不够，拿我下酒呢？
3: 拿你下酒，我先硌牙了。
2: 你太老了，不好吃。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
2: 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
0: 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
2: 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3: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4: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的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嗯，哎，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3: 真的
4: 啊？那
5: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4: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3: 佩服，真的佩服，
4: 都不容易。
3: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4: 嗯，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2: 按传统习俗啊，
0: 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

0: 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1: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的很。哎，
2: 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啊，
3: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好，
6: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7: 好，谢谢陆书记，
8: 谢谢
9: 秦总，谢谢教授，
10: 谢谢秦总，
11: 谢谢
10: 陆书记，
11: 谢谢了啊，
12: 谢谢。哎，
13: 我给大家拜年，
14: 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2: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2: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2: 那找不着呢？再往那边扩，旁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2: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2: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2: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3: 吃好吃的了没？
4: 喂，家都吃完了。
3: 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对了，最近

0: 你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群海兽放花呢，人也在。
0: 我听到了，你挺热闹的。
1: 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1: 没有。
0: 陆父也亲自送过来。红豆型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豆型。哎，你这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4: 太美了。
2: 哎，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6: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秦爸爸，快点快点快点，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7: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5: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直接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我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0: 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十多天，太不容易了。
1: 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
0: 哎。
2: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能就一点条件都没有。是，赶紧送去做
1: DNA 检测。回来的路上，
3: 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将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训做。
1: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0: 是，
1: 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遥控水泵这些。晚上8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点，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放心，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1: 好嘞，好嘞。

0: 那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2: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4: 哎呀，就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 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2: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3: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只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0: 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所以我想请这个周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0: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3: 你好。
4: 林涛啊。
5: 嗯。
4: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5: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4: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异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5: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5: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4: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5: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4: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0: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6: 老板。
2: 哎，
6: 老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2: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2: 没见过。
6: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2: 不知道。
6: 好吧，谢谢啊。
7: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8: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0: 没有。
2: 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1: 好，
3: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哎，
4: 杨轩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400。
0: 四。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

0: 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1: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0: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2: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1: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二十四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一期班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

0: 第六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1: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0: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2: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的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1: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里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在英国都多少一代，在你的岁，在好多个得不到这么多月，想抢个东西。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哎呀，这个，二婶，哎呀，三级的。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他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自治旗。福彩公益的温暖始终扎根基层，守护弱势群体，用点滴善举汇聚助残大爱，用实际行动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核心宗旨，助力无数残疾人冲破困境，实现人生价值。肢体二级残疾人张占山的创业逆袭之路，正是鄂温克旗福彩人践行公益使命、传递博爱温情的生动缩影，书写了一段福彩助力残疾人创业、携手共赴美好生活的暖心篇章。

0: 哎，你好，老师，你好，你好，哎，
1: 你
0: 哎，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最近天天还那么忙啊？
1: 也不怎么忙，
0: 啊，
1: 反正
0: 哦，
1: 有大的活动要去做一做了，小的活动就有时候没空就不参加了，小的，
0: 是吧？
1: 都是比较大一点的活动就要做。
0: 啊，老师，我们这边吧，现在手掌花还没有。这一面吧，从咱们这个，从我们这个内蒙古这一块，真还没有这些个。
1: 是这样布局，但是你就没有连在一起，
0: 啊，没
1: 就
0: 有。
1: 是没有连，
0: 啊，
1: 就
0: 还是
1: 是
0: 没有连是
1: 那
0: 吧？
1: 个最后那个山没有跟中间这个山，就是连绵不断的连在一起，
0: 哦。这个远山有点太高了，
1: 对呀、啊。
0: 这纹路看，手的自然的纹路，一扎出来的话，你看这小草，这小树就自然就出来了。对，这是用这块做出来的，这个呢就是用这地方横纹，还有竖纹。你看这样的看又一样，这样看这个纹路都有变化，千奇百怪的这种。
2: 张占山自幼小儿麻痹，双腿残疾，身体的残缺从未让他自暴自弃，他始终怀揣着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的坚定信念。说起指掌画，还是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广州指掌画大师欧福文的作品，从那以后就念念不忘，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这门手艺。
0: 我寻思，我要是不去，我要跟他打招呼呢，他不可能让我去，我就冒蒙去吧。反正要是老师要教我呢，他就教；要不教呢，我就当溜达了吧。完了以后，那老师一看我这家坐轮椅真去了，这家这老师也特。

0: 特别的说心里话，就被我这种那个，就是好学的这种精神嘛，完了挺感动的，完了就开始说行，一开始说答应教我两天，就教我两天，还是下午就教我两天下午。
1: 张占山所要拜师的这位欧福文老师，人称欧神长，来自广东，是中国现代指掌画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在业界称为岭南艺宝。专家评价他的画，既保持了传统绘画的技法，又有他的独创，形神兼备，气势恢宏，为中国画的革新开创了崭新的境界。短短两个半天的深耕细学，足以颠覆过往认知。他笔下的指掌画彻底挣脱了简单涂鸦的桎梏，笔墨有了章法，画面有了意境，技艺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他对此并不是很满意。
0: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按老师思路教法了，开始练，就不一样了。现在反正是我也是，我感觉还是，就是，也就是个皮毛吧。说心里话，也就是这掌握了这个，不是那么太深，就是深奥的。
1: 学成归来的张占山没有独享技艺带来的成就感，而是把全部热忱倾注到残疾徒弟的身上。他手把手耐心教学，悉心传授皮雕的匠心、太阳画的美意、指掌画的灵动。教手艺不是简单的技艺传承，而是为徒弟们点亮前行的光，授本领，只为让每一位身处困境的人都能习得一技之长，拥有安身立命的底气。
2: 师傅也挺好，教这个手工，咱们也干不了别的。刚开始学的是皮雕，做一些裤腰带呀、钱包，完了那个包啥的。做完了，师傅卖卖，他往外完了挣的钱给我们还得分，完了还能学技术。给我们当大哥，家长一样，啥都给我们教的也是好，他一心一意教的，确实好了。完了，挣的也是，分的也是太合理了，这个挺满意。
1: 未来能靠自己的双手稳稳养活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路。胡建杰，重度肢体残疾的桎梏，曾将他困在市井角落。他守在路边售卖袜子和手套，在人来人往中默默承受旁人的冷眼。在这里，没有人轻视他的残缺，没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一份手艺，一份接纳，一份尊重，让他重拾起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0: 他这是残疾，在那干卖袜子，卖这些手套啥的，又爬又鼓咕噜来咕噜去的，一等他走到一摔了，摔了在那爬给人拿东西。有一次最让我那啥，就是下雪天，外面还下雪呢，他整那个摊儿在那摆着，急了咕噜在那咕噜，给人拿货。那时候我就对这孩子，我就心我说等有机会，我说我帮帮他。对，就这么的。完了以后，等到后期我这有了工作室了，我就头一个我就想他了，想他跟他联系以后，完了我就让他来了。
3: 我在这慢慢，他们都帮助我扶着我，慢慢慢慢，我才这样的能走到能说话呢。师傅教我的技术，我的还裹我吃裹我住的挺好。
1: 在工作室，目光所及皆是温暖与匠心，墙面上错落挂满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特殊的重量。这些凝结着指尖温度的作品，无一不是张占山与残疾徒弟们一针一线、一刀一笔、日夜打磨、用心雕琢的心血结晶。他们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成品，更是这群追光者冲破困境、向阳而生的最好见证。

0: 一路走来，张占山的成长与成就，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身后有光，心中才有暖。鄂温克自治区残联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不仅为他提供了温暖的工作室场地，更为他的艺术之路、公益之行保驾护航。作为残联下辖五大协会中肢体残疾人协会的会长，这份身份既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正是因为一路走来被无数善意托举，被多方力量扶持，这份来自社会的温暖深深扎根在他心底，于是他选择把收到的光继续传递下去，把得到的帮助化作回馈社会的力量，以益育人，以爱度人，用自己的手艺与坚守反哺更多身处困境的残疾人，让善意循环，让温暖延续。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
1: 哎，领导，领导，你好，你
2: 好，
1: 哎呀，王站长，
2: 怎么样？过得最近
1: 还行
2: 啊，
0: 鄂温克自治区残联这次的到来，不仅送来了暖心关怀，残联更主动对接呼伦贝尔博物馆，为这群残疾手艺人的工艺品打通了销路，找到了出路。这份来自社会的帮扶，化作了指尖前行的力量，让匠心被看见，让手艺有归途，让每一份坚持都拥有了奔赴美好的希望。
3: 张占山他属于就是我们鄂温克旗残联下边有五个协会，张占山是我们肢残协会的主席。最早他起步的时候是开始修理无线电和钟表这一类的，完了后来他就逐渐转行，从修理业开始搞这些创作了。搞创作以后，这二十多年嘛，他先后就带动了有个将近20人，就是残疾人，20名残疾人在他身边就业，完了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的比较大的关注吧，而且在他身边也学到了不少技术。
0: 在张占山工作室的墙壁上，一幅木板画静静伫立，字字铿锵，直抵人心。身体有局限，精神无枷锁，逆境中成功更是英雄本色。这不仅是刻在木板上的箴言，更是张占山与徒弟们最真实的人生写照。命运或许禁锢了身躯，却永远锁不住向上的灵魂。生活纵然布满荆棘，却挡不住一颗向阳而生、逆风翻盘的心。
4: 那时候生意好的时候呢，我就寻思带这些残疾人，一样他们也都有点收入。对，我呢有会啥呢，我就教他们啥。他自己至于他自己能学多少，那就看他自己的事儿了。是他要是有那个有悟性，有那个话说了，他要是有责任心呢，他要是有那个上进心呢，他就能好好学。
0: 在张占山烛光前行，带领残疾徒弟向阳而生的路上，善意从未缺席。福彩人在知晓他的励志故事后，主动奔赴而来，以行动传递温暖。走进工作室，跟随学习各类手作技艺，躬身帮忙整理

物资、打理工坊，多方奔走为手工艺品拓宽销路、搭建平台，点滴善举汇聚成光。这每一份的贴心帮扶，每一次的真诚助力，都生

0: 的脚步。
1: 扫一下。
0: 乌丽娜是鄂温克自治旗福彩站点的业主，她始终践行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以平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她经常牵头邀约当地福彩站点的业主们，组建爱心帮扶队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得知残疾皮雕手工艺人张占山创业遇困、作品滞销后，热心善良的她四处奔走联络人脉，对接销售渠道，全力帮助张占山拓宽销路，推广匠心作品，

0: 为了更好地理解手艺，助力宣传，吴丽娜主动走进工作室，沉浸式学习皮雕技艺，用平等的尊重与真诚的共情，给予残疾人创业者最暖心的陪伴与支持。
1: 这个你要没有那些玩的人，真的是不好干的。
2: 确实是。
1: 这都是真材实料的貂毛。
2: 是吗？
1: 对。就那种养殖那种的貂毛，现在还都是进口的。
2: 我有时间就我来，其他业主有时间其他业主来。
3: 嗯。
2: 周末了，或者是不忙的时候，都过来帮着收拾收拾东西，做点东西。然后张老师，他会的东西也很多，每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然后他带着其他的一些，肢体残疾的一些学员吧，算是带着他们一起去做，然后我们也帮着过来，帮着过来做点东西，然后也比较符合我们福彩这个发行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只要你别放弃，不管你就啥，你就是认准一门，我要把它学会的，我要自己能独立。你自己不自强，自己不自立，你就是谁也是白扯，谁也把你拉拔不起来。你这啥，你必须呢就啥，虽然说我残疾，哎，我身残我自坚。
1: 今天我们认识了手艺人张占山，他的身上虽有缺憾，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生根手艺，更心怀善意，躬身渡人。从远赴千里求学，突破技艺瓶颈，到开办工作室，手把手带出一群残疾徒弟，从独自在逆境中坚守，到收获残联的扶持，福彩人的暖心相助，为手作打通销路，点亮希望。一块皮料，一幅画作，一件手作，承载的不仅是匠心与热爱，更是一群人向阳而生的勇气。正如墙上那一句箴言，身体有局限，精神无枷锁。张占山用坚守诠释了平凡人他们的英雄本色，也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温暖与善意，而这份善意也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不断延续，生生不息。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收看，下期再见。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朱日斯木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都是没人的，都是没人的。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乐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

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杜日斯牧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穆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他是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泡药杨梅事件23人被处罚，本地市场杨梅踪影难觅。轻盈巴士开进内蒙古，开展为期10天的减重公益门诊，一起减重吧。今晚说案，女婿车祸急要钱，老人6万积蓄打水漂。一块石头怎么看时间？500多年前做酸奶的工具长什么样？走进异域倾城，触摸呼和浩特千年故事。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近日广州一位家长发文说，自家孩子在一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上学，毕业典礼将对家长收取费用，一大一小入场要花费150块钱的门票费，额外多加一名成员还要再收50元，这场温馨的成长仪式直接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付费演出，引发全网热议。让家长诟病的还不仅是收费本身，而是园方先斩后奏的强势操作。为解决场地的问题，今年园方要租赁校外场所，但没有任何征询家长意见的想法，直接一纸通知敲定收费。不少孩子呢，全程没有参演节目，家长完全是被动买单。那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自家孩子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收费更高，全国各地早已普遍出现同类操作，这也暴露了当下学前教育的隐形乱象。父母不愿缺席孩子的重要时刻，机构精准拿捏了家长的心理，利用这份柔软的爱子之心肆意裹挟，反复消费。仪式感不等于高价消费，学前教育被商业思维绑架，成长仪式变成牟利转嫁成本的工具，不仅加重了普通家庭的负担，更会让孩子过早接触功利思维。目前针对该幼儿园办毕业典礼收取门票合不合规、费用是否过高等问题，当地教育局已介入调查。学前教育的初心是温暖纯粹，别让一场本该温暖的毕业典礼变成消耗家长信任、透支教育初心的闹剧。最近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引发关注，部分商贩为延长保鲜期、改善卖相，违规使用化学药剂浸泡杨梅，官方通报5人被刑拘，23人被问责。那咱们内蒙古市场上有没有泡药杨梅呢？
1: 你好，咱们家有卖杨梅的吗？
2: 没有。
1: 这边有卖杨梅的吗？
3: 没有。
1: 没有。
4: 杨梅啊？
1: 嗯。
4: 杨梅不卖的了吧？
5: 是瓦斯学房那儿破药了吗？你找不见一颗，你找不到一颗了，没有
6: 了。完了就没货，没有货了，见不到货。
7: 卖咱也10来天了，网上曝光以后，现在人家都有了那个证件了。现在，你现在全销毁了，后来的怎么都不卖了？
8: 没有杨梅。
1: 为啥呀？
8: 不是前两天爆料杨梅不能吃了吗？然后我们就不做这个了，都销毁了。市场完了以后也来了监管人通知，我们杨梅不能销售，赔钱也没办法，不能那个坑害那个老百姓吧。
9: 呼和浩特市美通批发市场是呼和浩特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

0: 级散地。炮药杨梅事件曝光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对市场内杨梅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检测超标的问题杨梅一律封存销毁。王海云在美通市场经营水果生意多年，常年销售杨梅等精品水果，杨梅货源主要来自福建漳州、浙江等南方产区。
1: 哎呀，往年这杨梅，我跟你说，正是卖杨梅的季节。我们每次进的货有那合格检验单，农药超标呀什么都有检测证，超标的东西坚决不能卖。
2: 最起码是最近这段时间不敢吃，所有的水果都会洗的，尽可能买一些当季的应季的这种的，相对来说它那个就是那个放那个药呀什么什么这种少一点。
0: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市场上的杨梅100%依赖外调，而此次涉事的正是漳州部分产区的杨梅。目前呼和浩特市各大水果市场商超均已暂停杨梅销售，美团等线上平台上仅少量零售店铺仍有销售，明确标注高杯质检、合格认证等字样。
3: 炮药杨梅让大家更加关注水果安全，眼下各类时令水果集中上市，那日常吃水果，你的洗水果方式对了吗？
0: 很多人习惯将水果长时间浸泡清洗，认为浸泡时间越长越干净。水果泡水超过10分钟，会让农药残留反向渗透进果肉内部，同时造成水果营养流失。用盐水洗洁精清洗水果，这里提醒大家，清洗水果优先使用流动清水冲洗30秒以上。杨梅建议淡盐水浸泡10至20分钟，草莓、蓝莓保留果蒂，盐水短时浸泡即可。葡萄连带果梗裁剪，淀粉水浸泡5分钟，轻轻揉搓后清水冲净，科学清洗才更健康安全。
3: 世界肥胖日刚过去不久，一辆从上海发车的轻盈巴士就开到了内蒙古。5月24号开始，这辆轻盈巴士将陆续前往呼包鄂3座城市，与当地医院合作开展为期10天的减重公益门诊。
4: 外卖大额折扣券来了，不点点啥？夏天的第一个冰激凌不买一个，小烧烤加冰可乐不搓一顿。
5: 别说了。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脑海里总出现这些话？其实啊，这些就是食物噪音，除了不爱动但爱吃之外，还有就是这些食物噪音让我们一直吃吃吃。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样，知道自己胖但不知道自己到底胖到什么程度。我旁边这辆就是轻盈巴士，也许它就能给我答案。走。

0: 这样我就量完了。现在呢，我的表格就已经在这里呢，上面显示了我的肌肉脂肪分析，还有肌肉的均衡相关的一些成分。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单子去下面找医生，让他对我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就可以了。
1: BMI 就体脂指数的话，正常值它应该是23.9以下，所以现在对于您来说诊断肥胖是肯定没问题的，就不建议太剧烈的一些运动的，像快步走啦、骑车啦、椭圆仪啦，这些也都比较适合您。剩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早睡，熬夜对于肥胖特别特别的有影响，然后还有一个饮水量，每天得至少2000毫升啊、完了之后还有就是这个油和盐的量一定要控制。
0: 一圈下来之后呢，我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这个呢就是医生给我看剧的一个初步的诊断。如果您的情况和我差不多的话呢，可以借鉴除了少吃多动之外，一天的盐要控制在5克之内，油呢要控制在15毫升。15毫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一勺半的量，而且这些油呢，医生建议最好是一些植物油。
2: 我在现场发现超重的主要有两类人，要么是和我一样从外形就能看出来超重了，还有一些明明看起来很匀称，但用体脂计一测也超重了。医生告诉我，虽然现在对肥胖的定义只是基于身高和体重，但真正的肥胖要按照体脂率来测算。现在不少人缺乏运动，肌肉不足，体脂量高，这也属于肥胖。
3: 国家也倡导这个科学减重嘛，体脂率有点高，还需要减一下。
0: 打算减肥吗？
3: 希望能启动并且坚持。
4: 我们要把他的身体整个各组分分析出来，来看一下他整个体脂的占比是多少，内脏脂肪是多少，这些指标有没有超。那只要超了，即使你体重正常，也应该是属于肥胖群体，需要管理。
2: 医生告诉记者，现在肥胖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4: 管理体重最最核心的，永远永远都是生活方式的校正，摒弃那些食物噪音。

0: 持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科学的一个饮食理念，并且长期去坚持。另外一个就是像运动，你的运动习惯建立，刚开始都很痛苦，但是你只要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好。
1: 夏天到了，很多人呢都在关注减重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科学减重才是王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格外迅猛， AI 拟声、 AI 换脸等技术已经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让人难以分辨，这也让不少骗子动了歪心思。通辽市一位老人前段时间就接到了女婿打来的电话，老人一时着急，6万元就落入了骗子口袋。
1: 就是这个警察，快把钱给他，医院让赶紧交费，
2: 快快把钱交给医院。
3: 您放心，我马上就去。
0: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底，当时老人先是接到了陌生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老人女婿，声音也没问题。女婿说自己撞人了，急用钱，有警察待会儿上门取。老人没多想就赶紧准备，随后就有了开头的这一幕。
4: 他那个联系他自己的女婿，人女婿说我在左中上班呢，我没撞人呢。然后那个他老人知道被骗了，被骗之后就打110。
0: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向受害者了解情况，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在详细了解了案件经过后，民警立即调取案发周围监控，同时与受害人进行沟通，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4: 让被害人给这个嫌疑人打了电话，说是这个咱们又筹集到了一些钱，让他那个回来取。
0: 当嫌疑人再次到达约定地点后，民警立即将其制服。经过审讯，警方了解到该名嫌疑人是诈骗团伙的下线成员，取款后他又把钱转移给上线，经过层层转移后，钱款最终流入境外。此外，嫌疑人交代该团伙还在赤峰通过这样的诈骗手法得手一次，一位老人也被骗4万多元。因为害怕儿女责怪，一直隐瞒着事实，直至民警上门取证，这位老人才肯承认被骗。
4: 这种新型诈骗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群体，老年人一旦接着这种境外电话，或者说提到那个几个关键词，就比方说是孩子、亲朋需要钱，说是办事儿，这些词之后，咱们第一时间跟亲朋好友联系，确定一下事情的真实性，再跟咱警方联系，把这事情核实一下，然后谨防这种诈骗。
0: 一块石头怎么看时间？500多年前做酸奶的工具长什么样？这两天，河山辉映熠熠倾城陈列展在呼和浩特市博物院拉开帷幕，700多件文物带你品读倾城绵延千年的故事。
5: 你猜2000多年前的呼和浩特地区的人怎么判断时间？靠这块石头。你再猜400多年前的呼和浩特到底长什么样？答案就在这张图里。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的人喝不喝酸奶呢？喝的，这个就是他们做酸奶的工具。你知道世界上到现在为止留存最早的纸币长什么样子吗？答案就在这里。这些东西都藏在我现在正在逛的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展里。如果你是呼和浩特人，那你一定要来逛一逛，了解一下倾城印记。那如果你是外地游客，更要来逛一逛，了解一座城就要先从博物馆开始。在这儿，你能一口气看遍呼市从上古到今天的全部故事。
6: 这个展览呢，首次是引进了700余件组、1000余件的文物，让大家呢可以从大窑遗址呢一直来看到如今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0: 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门口所看到的砖雕盘龙柱，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中统元宝交钞，还有双阳五轮金饰牌等等，都是可以非常能够体现呼和浩特历史价值的一些重要的文物。
1: 走进展厅，2000多年的青城发展史在眼前铺陈开来。汉代日晷1897年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出土，后来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这次属于是国宝省钦。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纸币是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布华岩金塔出土，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币。这些珍贵的文物都在这次陈列中亮相。从汉代的日晷到北魏的城池，再到明清街巷的人间烟火，我们每天生活在这里，熟悉的街道和地名，原来都有历史在背后兜底。
2: 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历史，我觉得不知道特别好，不光有展品本身的描述，还有它历史的一个介绍，对于我们对呼和浩特啊，对内蒙文化的一个了解和学习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指引。
3: 这个展让我知道了他们有史以来用的器具、生活方式、习惯等。
4: 在过去的话，我们对这个历史的了解和脉络就比较粗糙了。这个展览特别细致，把这个呼和浩特这个历史的脉络就是布置得特别清晰。
1: 在这里我明白了，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是帮我们留住一座城市的记忆，它把遥远的过去慢慢拉近，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让我们更加热爱脚下这片生活的土地。
5: 您看这精美的文物展品是不是让你也心动了呢？夏季的内蒙古不光有美景，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也等着你来打卡。5月25号至27号，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示范性种子教师集中培训在呼和浩特市举办，通过系统化研学，帮助参训示范性种子教师提升校本研学能力，熟练掌握整体教学设计方法。
6: 培训现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海拉尔第一中学教师赵永军听得格外认真。从校本教研设计到目标定制，再到如何实施和后期整体评价，这次培训内容与他刚申请下来的市级教学课题内容非常契合。
7: 我重新设计了一些课堂方法，然后我的学生的那个参与度提高了。我之前是重灌输轻引导，然后现在我的课堂的教学理念就是以情境化教学为主。
6: 从2025年7月开始，自治区计划用3年的时间对来自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的150名示范性种子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在2期集中培训、1年线上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这次培训精心设计通识加学科两大模块课程，既有分学科学情分析、作业设计等精准指导，也有教学评校本教研的系统实践。
8: 这个校本教研是一个短板，整个过程中我吸收到的这个新的教育理念，对我的这个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9: 那通过这些名师的一些经验交流，可以将真实情境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这样对于学生的一个成长更有帮助。
5: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0: 天天天
11: 我
12: 大家都还是比较饥饿的，因为当时是下午接近3点的时候，奶奶她就从她的兜里面就把馒头拿出来，直接从车头走到车尾，给每个人都发了馒头。她就跟我们说，既然相遇就是一家人，那么大家就应该互帮互助。我感觉奶奶的馒头递到我的心里面。
13: 我爸爸从小告诉我一句话，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0: 到二十三摄氏度，巴彦浩特十二到二十度，乌海十到二十四度，临河十二到二十二度，包头十二到二十一度，汤巴什十到二十度，吉宁十一到二十度，二林浩特十二到二十度，锡林浩特十二到二十度，松山十二到二十二度，科尔沁十三到二十五度，呼兰浩特十三到二十四度，海拉尔七到二十度，满洲里五到二十一度，额济纳旗十一到二十四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十二到二十四度，赫托克前旗十二到二十一度，固阳县十到十七度，武川县九到十八度，察哈尔运后旗九到二十度，乌拉盖管理区八到十七度，临西县九到二十一度，巴林右旗十一到二十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八到二十一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赶快通知新四军，让他们有准备。好，我马上去。
1: 帰っておくできません。

0: 出什么事了，郑总？突然紧急集合。
1: 李参谋，到。你问的太多了，刘烈。是。
2: 据各高情报，国军的李鹤西长今天要经过杨家洼，回到他的本部去。他带的随行人员并不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消灭他。李参谋，
3: 到。
2: 这次的行动由你负责。
3: 是。
2: 马上出发吧。
3: 所有人向好转，目标杨家洼，快！
4: 卖报！长官，来份报纸吧。
5: 没新情感报，快走开。

0: 通知李市长，杨家洼有附近。
1: 李市长！李市长！
2: 李市长，你带我俩走吧。
3: 带你们俩去哪儿？你们俩不是参加新四军了吗？
2: 李市长，我俩本来就是国军的人，这身新四军军装穿着实在不习惯。
3: 这身衣服穿着穿着，你想脱都脱不下来。
4: 文达，我在部队一直到战俘营，这么多年我都是一直跟着你的。你跟师长说说好话，给我们哥俩一次机会，让我们也回国军吧。
5: 你们两个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啊？在战俘营的时候，你们两个就跟马长天当了狗腿子，出来了以后还当了汉奸。副师长，不能相信他们，这两个家伙是狗改不了吃屎。
4: 师长，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改，我回去一定改。你就让我当你的兵吧，我一定好好为党国效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李副师长，文营长，我俩这肠子都快悔青了，我们为日本人办事，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可没想到他真杀俺娘啊呢！我要再当汉奸，我哪能再当人呢？俺娘都饶不了我。
4: 师长，就带我们哥俩回去吧，
6: 求求您。
3: 决定吧。
5: 你们两个记住了，如果再三心二意，你们的祖坟上都会冒青烟的，我告诉你们。快点。
4: 是
7: 是。

0: 我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按时间和路程，他们应该已经收到了。
1: 传令下去，提高警惕，他们随时会来。
2: 是。
1: 传令下去，提高警惕。
2: 是。副师长，咱们歇会儿吧。

0: 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1: 好，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2: 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1: 韩亮，你过来。
3: 到。
1: 到。
2: 你去打点水。大家，把手都给他。
3: 是。
1: 同志，等等，你是新四军？没错，你是什么人？我是安庆地下联络站的联络员，有没有见到国军的李副师长？
3: 我就是专门保护李副师长的。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李副师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1: 什么消息？
3: 鬼子在杨家洼设了埋伏。
1: 李副师长必须给到，
4: 千万别让人听见。啊，李副师长就在前边，过了这条小路你就会看见他了。
1: 我先去打水啊，马上就回来，你小心点。
3: 谢谢。
4: 还是让我替你向李师长汇报吧。

0: 营长，喝水。
1: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吧。
2: 大家出发。
3: 你怎么挖井了？去那么久？
0: 这附近没水，我跑了二里地才找到水啊！快走。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来了？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又来了？大家准备。
1: 别慌，等我的命令再开枪。

0: 副长怎么了？
1: 他们怎么停了？
2: 下令开枪吧！
3: 还没到射程范围之内。
4: 煮熟的鸭子不能让他们飞了，给我打！

0: 跑！跟我追！
1: 分开走，把追兵引开，咱们俩走这边，让他们走那边。
2: 好，
3: 一位，
2: 快往那边去！是是。
4: 没影了，
2: 分成两路包他们。请前，
4: 你带人走这边，给我留下五个人，我走这边。
3: 是。
2: 你们五个留下跟李参谋。
3: 是是。
2: 其余人跟我走。走。
1: 跟我来。

0: 把枪都放下！
1: ！
0: 放下！
2: 特别的人，放下！
3: 站住！我刚才走着走着，突然感觉不好，是不是你在用心帮我？用三级密码发电文通知地下组织，告诉我们日本人抓了伪军的家属做人质，又通知新四军去救人，制造伪军哗变。这一连串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你从来没有真心做汉奸，你一直在暗中帮我们，是吗？
1: 小昌，
3: 我该回去了，要不然日本人会怀疑我。你也回去吧。李正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一直保护我？我失忆的时候，你宁愿说自己是李正昌，宁愿放弃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不想伤害我，是吗？你委屈自己去当汉奸，让人唾弃，也是为了保护我，对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1: 你是我亲兄弟，我不帮你，谁帮你？
3: 哥，跟我回第五师，我把属于你的一切都还给你，
1: 可以吗？可以都还给我吗？钱曼玲都和你结婚生孩子了，你还可以还给我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小昌，别跟哥说对不起，哥从来就没怪过你，你没做错什么。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当好父亲，做好丈夫，当好你的副师长，带着弟兄们把小鬼子赶出去，这就是你对你哥最好的报答。别哭了，多大了还以为你是孩子呢。

0: 军那边啊，我已经说好了，只要咱们回去，他既往不咎。
1: 你还要帮日本人办事儿啊？他们是怎么对待咱们的？
0: 那也比当习总监强，至少不用在这受苦。
2: 咱们回国军吧，回国军，行吗？
0: 回国军，回国军，我们只是个小兵，去日本人那儿。
2: 高田太君已经答应让我们恢复原职，
1: 你还相信日本人？
2: 他们是怎么对待咱们家人的？他们连家人都不放过，他们能放过咱们俩吗？能吗？
0: 没有家人，我什么都没有。
2: 老子光棍一个，
1: 要走你自己走，我一个人回去。站住！
2: 你个没骨气的家伙，今儿你要是回去。
1: 我就打死你！好啊，
2: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在一起，同甘共苦，现在想杀我是吗？啊，有种就开枪！来啊，有种就开枪！来啊！
1: 给我，
2: 彭队长，彭亮，今儿我叫你一声哥，
1: 哥。
0: 要是走，咱就恩断义绝，从此不共戴天。
1: 兄弟，
0: 兄弟，我对不住你，兄弟，哥答应你，哥不回去了，哥对不住你。李师长，
1: 李师长，
0: 我，你这，王八，兄弟。

别跑了，他没人追上来，歇会儿。哎呀，任静飞，我们一起回高天台。

0: 你是不是想逼我的？人家先要杀我呢！他妈的，去死吧！
1: 佳俊，
2: 别开枪！高天才局，有没有告诉你们？我叫彭亮。
1: 你这是彭亮呀？
2: 是是是是。
1: 副长，刚才你把那些伪军都杀了，你弟弟他也是汉奸，你为什么不杀他？
3: 他不是汉奸。
4: 暗中帮助我们的人就是他，别再侮辱他了。
3: 副师长，副师长，营长，你们都没事儿，太好了。
4: 怎么就你自己？张静飞他们呢？
3: 鬼子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边打一边撤，结果他们都死了。
4: 副师长，我们不能再走大路了，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很安全。
5: 带路。
3: 副师长，我担心还有其他的兄弟活着，他们怎么办？
5: 将，你和副师长先走，我呢去找他们，找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赶过来。
3: 是这个方向吗？啊，是是。
5: 尽快找，找到以后朝这个方向赶过来。好，副师长，你多加小心。
3: 走，师长。
4: 没想到吧？你干什么？
3: 高田太君答应过我，只要把你带回去，就升我为团长。妈的，敢打我！
6: 报告，进来。王总走。报告太君，我们竭尽全力，但敌人太狡猾，所以这次围捕李振昌的行动还是失败了，请太君责罚。
7: 他又没有三头六臂，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抓不到这个人？你们两个要仔细的找找原因。

0: 这次围捕计划的失败，肯定是消息泄露了。程总，李振昌逃回去了，肯定会协助新四军。我们的总攻击是不是还要继续？
1: 当然，总攻势在必行，就算有国军帮忙，我们一定要消灭这个余盘城和西四军。是吧？是。
2: 现在高田对我们更加不信任了，这次的行动来得那么突然，弄得我们一点防范和准备都没有。
3: 这样的突然袭击随时都会有，要时刻提防着。
2: 不过这次你弟弟真是万幸啊，要不然真就被抓了。
3: 等等。
4: 真没想到啊。
3: 走。

0: 安良，那么你呼吸站进来，你是你的大功劳。
1: 哪里，这都是太君的计策好。
0: 李呼吸站，从医院到剿灭西斯军，我一直在跟你面对面聊聊天。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既然不想跟我聊，那就算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你怎么样都逃不过我的手掌。潘亮，李呼吸站初来乍到，肯定有很多地方不适应。你替我好好照顾李师长，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1: 是。
2: 李副师长，有什么需要，我都会满足你的。
3: 彭亮，你在中国人的眼睛里就是条死狗。别看你今天闹得欢，你信吗？总有一天，是个中国人都会审判你。
0: 李副师长怎么能出言不逊的？只要为我们大东亚光荣做过贡献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李副师长成为真心的朋友。潘阳，看好他，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许带走他。
1: 是。
2: 骂得好啊！我他妈知道你是谁。你以为你是君子，你霸占了你哥的老婆，冒充他的身份当了师长，你连条死狗都不如。我们是一路人。
4: 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为俊杰吧，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是我把你带进来的。哈哈哈。

0: 你弟弟被关在牢房，但是没有高田的首领，谁都不能带他走。就是你亲自去也不行，高田肯定防着你了。这次想救李陈昌，很难，太难了。
1: 我想法把高田引开，你去偷他的盖章做手令，然后救人。
0: 倒是可以这么做，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么做了，这个地方我们俩就不能再待了。
2: 快！
3: 長生きだよ。これ長生きできるよ。
4: そうですか。
3: 長生きだよ。
2: 報告。
5: 進来。
2: 程总，我又重新部署了作战计划，并且请所有的人召开作战会议，请中佐出席。

0: 开始吧。新四军的部队就在这座山上，离咱们这儿约100里地。我派人侦察过，上下山只有一条路，而且地势险峻，所以说，如果选择强攻，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建议把主力兵力布在东西两侧，因为这座山的北侧是绝路，南侧派兵袭扰，让他们感觉我们要从南侧攻山，只围不攻。 他们山上的弹药和粮食都有限，一定会选择突围。如果他们从南侧突围，那就正中下怀。
1: 杨副官。

0: 杨副官，
1: 把门打开，我要审讯犯人。是。
0: 快跟我走，我已经弄到了高天的手里。走。我哥呢？你哥在设法拖住高天，别管你哥了，能走一个是一个。剩下的我想办法。走。
2: 我不能走。
0: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好，到这个时候了，我实话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哥也是内线，他是为了帮助你们，他不是汉奸。
2: 我都知道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们，我不能再拖累我哥了。你走吧，快！先别说这些行动，咱们现在先走，要不时间真来不及了。
3: 等南侧负责袭扰的兵发出信号弹，东西两侧立刻增援，一定会把他们毒死在这儿。
4: 李参谋。
2: 给我走一担吧！我都想起来了，我什么都记清了。你知道吗？我失忆的这段时间，我抢走了属于我哥的一切，还有他的爱人。我想过要打死他，我甚至也希望我该将他打死他。我不能再害他了，你快走。
0: 你要是不走，你哥他能甘心吗？我们三个都得死在这儿。李振昌，你要干什么？
5: 整个党组织，李振昌永远没有背叛过党。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背叛过信仰。还有，你告诉我哥哥，不论发生什么，让他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他永远是我哥。谁在里面？
1: 报告，杨副官在里面。
2: 李参谋，你一直受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忠心，与会里面居然扬言，你的忠心就非常尽职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3: 报告太君，我来审讯犯人。
2: 把李副县长带到刑讯室，我要亲自询问。
3: 是你弟弟，他不愿意走。不过幸亏没走，如果跟我走，出来刚好碰到高田。只有一条路，一只高田。
4: 这里戒备森严，几百条枪，我们根本出不去。
3: 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平泉，要是我跟我弟弟都死在这儿，把我们葬在一起，我欠你的，我下辈子还给你。
2: 不。
5: 要死大家一起死！知道这是什么吗？液态氮。如果把这种气体收到这个箱子里，它可以让我弟瞬间达到零下190度。奴の手を入れろ。

0: 把钥匙给我！给我！给我！我去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成人之心。他知道，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救不了他。他不想再拖累你。他说他对不起你。
1: 你弟弟是一个忠于自己的党和信仰的人，他能在那种情况下冷静地面对一切。你是他的哥哥，我希望你能够冷静。
0: 钥匙给我，我得回去见他。
1: 你现在回去，你们两个都要死在高田的枪下。
0: 李振武，
1: 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0: 你应该完成。
2: 是弟弟没有完成的使命，他要你好好的活着，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3: 怎么说？
4: 你看看，
3: 不可能。
5: 文达，这报纸上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副师长他……
3: 别问我，我怎么知道？报告，副师长回来了。副师长，
5: 副师长，
3: 副师长，
5: 你。
3: 你没死啊？
6: 日本人倒是希望我死，我这条命没那么短。坐。
7: 真正的李振武回来了。国军的人都以为他们的副师长没死，牺牲的是弟弟李振武。

0: 长。
1: 是副市长李振武身亡。这种日战区的报纸你们也信？这是高田使的诡计，目的是动摇我们的军心。不过确实有人牺牲了，但不是我，是我弟弟李振昌。
2: 他的卧底身份被发现了，副市长，您节哀顺变。
1: 不谈这些了，不谈了。日本人很快要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击，我们要做好准备。
3: 中佐，李副市长長はもう第五師団に戻った。全く士気に影響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4: 必ずリジェムの仕業だ。
5: 太君，队里有人哗变，他们都说不干了，怎么办？
6: 老板，
7: 哎，
6: 来碗面，多加点肉。
4: 刚刚收到了电报，伪军当中有人哗变，高田已经调驻防军去镇压了。
8: 之前有三个营的伪军叛变投入新四军，现在又传出他们的李参谋失踪了，可能真有人要哗变。
4: 如果真是这样，那山上的同志就暂时没有危险了。
8: 你一定要查清楚，千万要注意。
4: 嗯。
6: 老板，
7: 哎。
2: 副市长，伪军的二十七师有人哗变，日军现在正忙于镇压呢。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可靠。如果真的有人哗变，新四军这回可有救了。
7: 报告，前上校到了。
9: 文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钱曼玲看到眼前的李副师长，以为他就是弟弟李振昌，牺牲的是哥哥李振武。他和李振昌有了孩子，也有了很深的感情。他已经离不开李振昌了。
9: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的生活吗？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是因为我无法面对这一切。可是我回到家之后，看到了我们的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已经成为定局。我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我不确认你死还是没死。我们这么多年生活的一切点点滴滴，都浮现在我的眼前，知道吗？这我才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真正，真武不在了，林梅也不在了。忘掉一切吧，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了，孩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未来。重新开始好。
11: 会不会是真的哗变了？不然也不需要这么多鬼子来镇压呀。
12: 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就要去化了。我知道最近军队有一些人在急躁哗变，对大家影响不小啊。虽然及早发变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但这次发变同时也给了我们一次安装调动兵力的机会。明天出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举剿灭新四军的帮助，让他们知道背叛我们大义北敌国的最后下场。
6: 什么人啊？

0: 你怎么了？
1: 快听我说，魏军的话便是假的，他们明天要去袭击新四军，你赶快到南京路三号，通知老狼同志，接到暗号时，我来招呼。

0: 回答说，这里只有老狼，快快去，快走啊。
1: 我回去报告太君，
2: 分头去追。
3: 是。
4: 老赵的情报对我们非常重要。
1: 谁？
5: 老赵让我来的。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找狐狸。
4: 这里只有狼。
5: 你是老狼。哥。哥。
4: 坐下说。老赵呢？
5: 他牺牲了。伪军哗变是假的，他们明天就要攻打新四军了。
4: 这么快？小桃，你马上去通知新四军，说伪军哗变是假的，他们明天就要攻打新四军了。要快，注意安全。
2: 是。
5: 对不起，我一直误会，我一直以为你是汉奸。哥，你原谅我。其实，你一直是我心里的英雄，一直都是。
4: 傻丫头，别哭了。
6: 副师长。这么晚了，找我有事。
7: 坐。
8: 刚接到电文，高田要出兵攻打新四军了。我给张平他们回了电，我会亲自带人过去支援。传我的命令，连夜出发。
6: 是。
9: 高田要来攻打咱们了，队长说会来支援咱们。
10: 那好事啊，有了队长支援，咱们跟小鬼子拼一拼。
11: 不能硬拼。咱们的人数和战斗力都不如小鬼子，咱们只能等队长过来支援，前后夹击小鬼子。
9: 要是这样的话，队长援军到来之前全都要靠咱们自己。
12: 当张平说队长会来支援他们这句话
9: 时，
12: 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队长李振昌已经牺牲了。
9: 小米，
11: 这是个好办法。那咱们就把主力部队藏起来，等队长来了咱们给他一个出其不意。
9: 对，这次就给他来个一了百了。
13: 新四军跟国军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攻打他们，我要你带你的团去伏击他们。
2: 是。
13: 你先把他交到了。
2: 嘿。
13: 彭亮，我让西征带一个连的兵力来协助你，记住，一定要抓住他们，这样我就可以想想攻打他们了，明白吗？
2: 明白。
8: 日本人一定会在前面设置障碍，阻止我们去增援。我带主力部队绕路，你带两个营的兵按原路走，
6: 多花三个小时。
8: 如果遇到伏击会被拖延更长的时间。执行命令。
6: 是。
14: 喂，
13: やめろ。
14: 中佐、なぜ追わないんですか。
13: やつら人数が少ない。新四軍の主力部隊はここにはいない。奴らは恍惚だ。今はただ我々と遊撃戦をし、時間を引き延ばして第五師団の援助を待つんだ。
14: 我々は彼らを生かせるんですか。
13: そうだ。奴らを逃がせ。我々は山の上で主力を攻撃する。
14: はい。
6: 奇怪、鬼子怎么没追过来？那我们的主力部队岂不是有危险了？
15: 他不追上来，就再打他一下。
16: 走。大家都听着，等第五师的兄弟来了，咱们再动手。前后夹击小鬼子。
2: 是
17: 是是。
18: 果然来了，
2: 大家准备打。
17: 他妈的，他妈的，
18: 想从我这儿过去没门。
2: 来人，
6: 到
18: 去给高田太君发电文，说我们已经成功地阻止了第五师的增援，让他放心。
2: 是。
11: 彭亮这王八蛋果然在路上埋伏，
6: 幸好副师长他们没有全部走这条路。
19: 是啊，多亏副师长料到了鬼子的计划，才走了另外一边，希望还能来得及赶上救人。
14: 추사가이랑마다니겠다。
13: 奴らがどこまで逃げられるのか見てみたい。
6: 怎么样？鬼子没有追过来。
11: 妈的，小鬼子还挺狡猾，就是不上套啊。
14: 你的背包围了，

0: 队长，鬼子拼了！怎么还不来呀？
1: ！
2: ！
3: 平儿，别管我们，开枪打死这帮小鬼子！
0: 是华子他们，
4: 都别开枪！
1: 现在你们的人在我手里。如果想要他们活命的话，就赶快投降吧。否则的话，我就杀死他们。
5: 都是自己人，怎么办？
0: 别动手！
3: 你倒是开枪啊！
5: 开枪吧！
0: 别动！别动！
3: 咱们打鬼子时候是怎么说的？你忘了吗？天儿，我宁愿你打死我，也别让我死在小鬼子手里！快！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制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报告，我们已经查过了，敌人人数不算太多，大概有3-4个营的日军和伪军。
1: 好，传我命令，调迫击炮上山。
0: 是。
1: 他们给我全部剿灭。走。
0: 走。
2: 胆子不小啊，又来了啊！
1: 给我打！

0: 兄弟们听着，抓住这个混蛋，老子有赏！追！
1: 站住！都给我回来！顶住！
0: 他妈的，我是你们的团长，再不站住，开枪了！
2: 狗东西，拿我这个团长是假的是吗？老子打死你！他妈的！老子是团长。中国人なのに、なんで我で航空を指揮するのだ？本当に単独かと思ったか。これは犬じゃないか。
3: 汉奸，这是你的下场。

0: えましょう。前後から挟まれます。封鎖行きましょう。
1: 想跑？你们几个过来，给我举起高铁。
2: 追！

把他们全部杀光，给花的报仇。

人都知道你左手是曹飞的，你赢不了我的。出来，我可以给你一个全新。

没想到你曹魏的左手还可以打架，可你其中没有我的枪法好。

我不想再回第五师了。我不愿再看到中国人杀中国人。你应该回去。只有你回去，才能阻止更多的杀戮。现在能拯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你在国军待了那么久，你都清楚。 国军上层的腐败和官僚主义迟早会毁了整个中国。这段时间，你一直和我们共产党合作，我们的所作所为你也都看到了。为了整个民族，为了你弟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能回到国军，为共产党做事，继续肩负下去。 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共产党会解放全中国，老百姓会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份光荣使命。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我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1: 振武哥，你放心，我一有时间就会来看他们，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兴国，听妈妈的话。
2: 爸爸，你快点回来！
0: 孩子，你放心，我会代替你的爸爸，好好照顾你。

0: 1950年初夏，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第一个严峻考验——土匪暴乱。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华南、东北等地都出现了反动武装疯狂反扑新生人民政权的恶性事件。其中，湖南西部的匪患尤为严重，湘西21座县城几个月之内竟然被土匪武装攻陷11座，引起全国震惊和国际震动，湘西剿匪就此拉开序幕。
1: 刘喜，到，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大概在这个位置。
1: 大概

0: 追！走走。
1: 我妈的腿就是被土匪打伤的，他们把我们买猪仔的钱都给抢走了。
2: 大娘不用担心，我们解放军进驻湘西，就是要把湘西的土匪全部的剿灭，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啊，铁不贵
3: 到。
2: 担架。
3: 是。
4: 小心。
5: 老大，老大，哎，来了来了，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来了。老大，出发吧。
6: 你吹什么吹呀？啊，来了就来了嘛，我过过瘾还不行啊？小六，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第一小队小队长职务啊。
5: 老大，
6: 回马去。梁子，任命你第一小队小队长职务。
7: 是。
6: 点烟，快。哎呀，
7: 天大地大，老大过烟瘾最大。
6: 放屁。天大地大，解放军最大。不抽了。同志兄弟们，上马。
7: 好嘞。
6: 吹灯。弟兄们，主力部队给我们送军火来了，发财去喽！
8: 驾
7: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7: 驾
8: 驾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走。
5: 吁！站住口令。
10: 孟德英。
6: 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5: 老大，猫头鹰好像是昨天的口令，今天是山猫。
6: 回呀、
5: 山猫山猫。
6: 你他娘的，就你聪明，让老子一出场就丢人现眼啊！你小队长别当了，刘子
5: 到，
6: 你官复原职啊！小队长还是你当，你现在过去，看看我们的军火，快去啊！
5: 好嘞。
11: 是何山队长吧？我是刘一堂。
6: 啊，在下何山，刘玉堂，大名鼎鼎的东北虎刘连长，啊，幸会，幸会了。干嘛？刘连长，我何山奉命来接应你，请。
11: 何山同志，请出示。

0: 何山同志，你不舒服？没事，有点犯烟瘾。哎，那咱们抽一根烟，休息10分钟，然后出发。是。哎呀，到底是主力部队呀！好，请。
1: 坐一会儿，啊！哎呦，哎！自力更生牌，自己卷的，来一根。
0: 刘连长，我可不可以抽自己的？
1: 当然可以。
0: 你看呢？这是正宗的云土，啊！想不想尝一口？
1: 何山队长，你身为革命军人，你又是一名干，你怎么可以抽大烟呢？林参谋说：“爷，刘连长，我也是连级干部，我跟你平起平坐啊！你凭什么没收我的烟枪啊？正因为是初次见面，你又是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我才怕大事化小。”
0: 没收烟枪就算了，要不然怎么了？啊！你这种败坏军纪的严重错误，这种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要是认真追究，撤职查办算是轻的。
2: 哼！我们大队长和政委都睁只眼闭只眼，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
0: 你算哪根葱啊？主力部队了不起啊？太欺负人了吧！
3: 何队长，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啊！
0: 你谁呀？我跟你们连长说话，关你屁事！
1: 何山队长，我郑重的警告你，不要满口的污言秽语，
0: 注意你的军容风纪。哼，兄弟呀，初次见面最好不要翻脸呐！啊，
1: 把烟枪还给我。
4: 我要是不还呢？哎呀，哎，哎，啊，
5: 同志，我是县大队骑兵中队的，啊，我代表队长过来接应你们。哎，
4: 没有连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能靠近马车，请你退后。
0: 同志，你们押的军火就是给我们县大队的，我代表中队长过来看看啊。
4: 哎，请你退后。
0: 我说刘连长，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山阳寨呀？山
1: 阳寨有我们的征粮工作队，给他们送征粮款。
0: 跑到这儿来征粮了，这全是土匪窝啊，多不安全呐！
1: 我说赶紧去三河镇吧。这里是土匪窝？何山同志，土匪都躲在深山里面了，你看看他们，像是土匪吗？

0: 奇怪了，老百姓怎么会主动来欢迎解放军呢？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1: 何队长，你这话很有问题啊。老百姓欢迎解放军，这哪一点不正常？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军民鱼水情，怎么个不正常？连长，找到没有？
2: 没有找到。
1: 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什么情况，我安排了两个兵把守了寨门楼子，还有机枪手，机枪手控制街道尽头的吊楼制高点。带路的老乡呢？
2: 安排在山下饭庄了。
1: 哎，马上通知部队进山阳寨。
0: 刘连长，
1: 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进去啊！
0: 理由？
1: 没有理由，感觉不对。
0: 哪里不对？

0: 我也说不清楚。来了，
1: 解放军同志。
2: 反正我们赶紧去三河镇吧，好不好？就算我求你了，
3: 解放军同志，
2: 弟兄们赶紧把现在干掉。
3: 是个红薯，
2: 来，站住！

0: 你凭什么叫我走啊？我偏不走。
1: 你不走好。
0: 你
1: 这个家伙给我。
0: 刘玉堂，你还真踩着鼻子上脸了啊？你凭什么缴我的枪？
1: 因为你的枪口对准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解放军的衣食父母，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不配拿枪。
0: 好，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既然伺候不起，老子就不伺候了，我带着人马走。拿来。呀，小同志，我认识你啊。

0: 杨玉堂，不伺候了。哼，
1: 这这
2: 这
3: 这
1: 这，
4: 任长，这地方也太离谱了吧？怎么会有何山这样的人？我看着像土匪啊。
5: 他就是个土匪。
4: 啊，真是个土匪啊。
5: 我想起来了，团长介绍县大队情况的时候，有一个中队是土匪马队投诚以后改编过来的。
0: 弟兄们，快点下马，原地休息。
6: 是。
0: 哎呀！杨子，
7: 哎，
8: 老大，怎么了？头又疼了？
7: 少废话，赶紧点烟灯。
8: 老大，点了也没用啊。烟枪被刘连长没收了。要不你喝点酒吧。
7: 他奶奶的刘玉堂，什么东西？
8: 就是，拿地瓜不当干粮，摆明了瞧不起他们地方部队。

0: 欢迎解放军！
1: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0: 欢迎解放军！
1: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2: 站住！干什么呢？
3: 大哥，自己人。我是来慰劳你们的。你看，这有好吃的，给你们的。
2: 走吧，老乡，我们不拿老百姓东西。
3: 大哥，这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我还是之前模范呢，我有奖状啊。

0: 算命啦！
1: 哎，卖包子嘞！
0: 算命啦！啊，算命！
2: 哎，客官，要几个？哎，
3: 好好。
2: 来，啊。
4: 包爷，咱们这次可吃到肥肉了，把钱收好，准备开战。

0: 连长，这家饭庄的掌柜说，正良工作队吃住都在这里，昨天晚上突然失踪了。
1: 哎，大姐，
2: 不用，
3: 辛苦了，
2: 辛苦了，
3: 不用，真的不用，
2: 别客气，
1: 来，
3: 不用，真的不用。
2: 滚！
1: 爷，
2: 你看。
4: 这解放军成了散财童子了啊！关寨门一个也不许放过。
5: 好嘞，兄弟们快！
1: 来，兄弟们快点！
6: 有埋伏，刘喜，你去支援前面的碉楼。
7: 是，
6: 一排长
7: 到。
6: 你带一个班，把山阳寨门给我夺回来。二班去找征粮工作队。三班准备战斗。
7: 是。
8: 老乡，你别怕，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歼灭了，湘西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小菜一碟。
7: 卫生员，

恒定之师啊！

0: 消灭一个，长大洋一块。给我瞄准了打。
1: 快点上
2: 上上
0: 打。
1: 老大，
3: 怎么样？
1: 帅呀！这，老大，这是，老大，山羊寨好像有动静。哎呦，山羊寨好像打起来了。
3: 刘玉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
1: 哎，我说老大，那咱赶紧去啊！
3: 刘玉堂，老子不给他吃点苦头啊！哎，他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
1: 哼，就是，什么主力军呐、啊，一脑袋浆糊，整天就知道摔脸摆臭架子。嘿嘿，老大，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看笑话了吧？
3: 放屁！马上集合队伍，出发。
1: 老大，刘连长这么不仗义，抢你的烟枪把你赶走，你还去救他呀？
4: 就是啊。
3: 哎。我现在头顶着五角星，刘玉堂不仁，我不能不义吧，对不对？走，英雄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时候到了，打死解放军，人头归我，大洋归你们。
6: 好。

0: 您喝茶。嗯，
1: 这小子身手真不错呀，可惜了。
2: 导演，
3: 拒绝，军座发话，让咱们增援龙虎的和钻人帽。
1: 侯四，你带30个弟兄，就去增援一下。
2: 啊！
1: 记住，别真开枪，摆摆样子就行了。让龙胡子和钻山豹去跟解放军死拼。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金座，田大榜已经派出两路人马去增援龙胡子和钻山豹。
1: 嗯，知道了，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1: 等共军进来，我们砸紧口袋，把共军消灭在我们的口袋当中。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报告军座，台湾空投的物资和电台已经到了，
1: 让他们过来。
0: 是。
1: 台湾空投的电台和物资已经到了。

0: 你怎么来了？直部奉命，带领殿台一部，报务员两名增援湘西反共救国大业。
1: 带他下去休息。这边请。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散会。 丫头，死丫头！你在想什么？没想什么。不可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等到完账，我送你去福建。去福建干什么？搭渔船回台湾。我才刚来就要我回去吗？你根本就不该来。你把我呀是被国防部点名留在这里的，我是没办法。我好不容易把全家都安顿到了台湾，你怎么就不能像你三个姐姐一样呢？啊，在台湾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家嫁了，不就好了吗？
0: 爸，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有个儿子来接你的班吗？我虽然是女儿身，但是愿意接爸的班。在台湾待得好好的，干嘛非要空投到大陆来？
1: 我在培训班学跳伞，一直没机会玩真的。只有空投大陆，才有机会真的从天上跳下来一回，真的过瘾啊！哼，跟小时候一样，从小到大就喜欢擅自做主。
0: 电台也送过来了，你也过了，电台也送过来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后天我送你去福建。
1: 其实，乌龙山这个破地方一点也不好玩，不能看电影，不能吃西餐，连热水澡都洗不上。我来了一天就腻味了。那好啊，丫头啊，你知道吗？你在这儿。
2: 我要为你担心呢。可是爸，你要是昨天这么说的话，我肯定答应。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答应？因为我见到了一个人，那是我一直想见，但却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 则国富，
3: 一堂哥。
2: 哎，丫头，
3: 我听说你要走了。
2: 是啊。
3: 这是一对双鱼玉佩，我给你戴上。

0: 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爸，你还记得刘玉堂吗？
2: 刘玉堂？
0: 嗯。
2: 谁是刘玉堂？

0: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1: 玉堂哥，
0: 哎，丫头，
1: 我听说你要走了。
0: 是啊，
1: 这是一对双鱼玉佩，我给你戴上。

0: 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爸，你还记得刘玉堂吗？
2: 刘玉堂？
0: 嗯。
2: 谁是刘玉堂？
3: 欢迎解放军。
4: 不行。
0: 爸，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想他想的心里有多苦啊。
4: 你见他怎么说？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让他跟我一起走。
4: 六年都不见了，你说什么他能听吗？
0: 我有信心。
4: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任性啊？
0: 谁让我是爸生的？有任性的爸就有任性的女儿。
4: 站住，去找死啊。
0: 我就是要见玉堂哥，死了我也愿意。
4: 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带一个班的人马跟着四小姐，等她和刘玉堂接触上了以后，把刘玉堂给我消灭了，提着他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慢着，你给我记住了，不能伤小姐的一根毫毛，去吧。
1: 是。
2: 大头领，你是要帮解放军打田大榜吗？
3: 我谁也不帮，就跟田大榜过不去。你告诉我，咱们可以打进去吗？
2: 哎，这大头领，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怎么跟他们打呀？
4: 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0: 玉堂哥，我终于又见到你了，真的是太好了。
1: 丫头，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差点命都没了。
0: 没关系的，只要能见到你，让我死了我都愿意。
1: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玉堂哥，我们都有6年没见了，这6年里我天天都在想你。玉堂哥，你还记得这个吗？
1: 当然记得。
0: 这个是我的外婆留给我的一对双鱼玉佩，你走的时候我把另外半个送给你了，你的那半个还在吗？
1: 哦，
0: 玉佩还在，太好了，玉佩还在，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有我，太好了，我太高兴了，玉佩在就说明我们的缘分也在。
1: 四丫头，对了，四丫头，你怎么会在山阳寨啊？
0: 我走亲戚正好。

0: 这里，然后就碰到你了。鱼塘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了我是不是什么事都愿意做呢？
1: 这帮土匪又过来了。
0: 鱼塘哥，你先等一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连长，工作队的同志还是没有找到，
3: 继续找，抓紧时间。
2: 是。
3: 小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待在这儿，我会来接你的。
0: 你要干什么去啊？是打土匪吗？
3: 土匪没有战斗力，一打就跑。我必须要找到山阳寨我们的同志，你等我。
0: 哎，鱼塘哥，我听说土匪昨晚摸到山阳寨，在这家饭庄抓了几个人关起来了，是不是你们工作队的队员？
3: 你知道他们关在哪里吗？
0: 关在山货店的马厩里，我带你去。
3: 好，好，走。
4: 这样，这样。

0: 军座，夏小姐，这是我给共军筹的家。共军从后面的马厩子过来了，
1: 来了多少人？一个班，领头的是那个刘连长。这就对了，是不是有一个姑娘给他们带路？没错，是有个姑娘给他们带路。
0: 这位姑娘是我安排的，擒贼先擒王。哼，只要我们把这个刘连长给抓住了，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我的人马已经去了，榜爷，你的人马呢？啊，
1: 我的人马已经把马厩子包围了。
0: 榜爷啊，这一次你要亲自指挥，你给我记住，要绝对保证这个姑娘的安全。
1: 是，
0: 快去吧。
1: 哎。
2: 连长，报告连长，这里什么也没有。这怎么回事？
3: 我也是听说的，大概听错了吧。
2: 一班长到，扩大搜索范围，最好找附近的老乡问问。
4: 是。
2: 一班，跟我走。
4: 是。
3: 于堂哥，来，于堂哥，这两匹马怎么样？
2: 这是你的。
3: 嗯。于堂哥，你跟我一起骑马离开这里好不好？
2: 这怎么行？我要打土匪呀。
3: 于堂哥，我来找你就是要让你跟我一起走的，你听我的好不好？
2: 死丫头，你糊涂了，我是解放军战士。
4: 连长，连长，
2: 土匪包围上来了。
4: 有多少人？
2: 有100多个。这么多，
4: 准备战斗。
2: 是。会用手榴弹吗？
3: 我怕。
2: 不用怕，等土匪冲过来，你就拉出这根绳子往外扔，明白吗？
3: 我不要，我怕。
2: 听话，这是以防万一。
3: 于堂哥，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不让你走，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2: 现在是非常时期，等我打退土匪再说好不好？来，
3: 不要，于堂哥。
2: 四丫头，拿着，你在这里隐蔽，千万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好不好？
3: 我不让你走，你不要走，我怕，于堂哥，你不要离开我，于堂哥。
2: 连长，土匪上来了。丫头，蹲下，等我回来。
3: 丫头，
5: 站！站！站！

0: 奶奶的，跟老子玩这种把戏啊？你知道吗？老子就是玩这种把戏起家的。李鬼碰上李逵了吧？嘿嘿，叫你的人都出来吧，
1: 都出来吧。
0: 哼！你他妈傻的，梁子啊，把他们的枪都卸了。
2: 是，
1: 他们没枪，
0: 没枪。那你们是哪路的？
1: 我们是响水汤马帮，专门跑四川云南的。
0: 起来。响水汤马帮我听说过，亮出你的腰牌吧。不跑到四川云南去运货，跑到湘西山阳寨来干嘛？
1: 这个
0: 不想说是吧？梁子把他的脚剁了。
1: 饶命饶命

0: 军的子弹不是吃素的，哎，拿手榴弹给我招呼。
1: 是，
2: 这。

0: 马厩里的解放军枪法很准呐，我们兄弟们刀下十几个了，冲不出去啊！
1: 扔火把，烧死他们！
0: 扔火把！

0: 绝！
1: 向导，向导，你没事吧？连长，战士们都牺牲了，就剩下咱们两个了。我有颗梅子弹，你还有多少？还有五发，有手榴弹，有，准备突围。是，
2: 林大哥，我们这样是冲不出去的，骑马吧。
1: 准备上马。是。

0: 这个野丫头还真他妈狠。
1: 站！

0: 下，快停下！
1: 不，我要你跟我走。云堂哥，我冒着枪林弹雨来找你，就一点不领情。
0: 丫头，你的情我会记住，等我打跑了土匪，我会来找你，你快走。

0: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大头领，叫阿西苗苗，还好没伤到骨头。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在打田大榜？
1: 田大榜是惯匪，是顽匪，是我们政府一定要剿灭掉的。
0: 好，你打田大榜就是我的朋友。
1: 对不起，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冲我鼻子？
0: 这个，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土包子，这是我的香袋。
1: 香袋？给我吧。
0: 凭什么？这不能给你。
1: 这可以止血。阿西苗苗，谢谢你救了我，我先告辞了。
0: 你去哪儿啊？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山阳饭庄。
2: 你别开玩笑了，
3: 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马上给我放黑色风筝。
2: 放。
4: 大头领，我们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要亲手杀了田大榜。走。
4: 走。
5: 走。弟兄们，解放军的指挥部就在山阳饭庄里，谁他妈给我冲进去，我就赏大洋十块。快快快杀。
0: 田大榜。
5: 快快。
0: 是田大榜。
6: 大头领，你留下，我去杀他。
0: 不，我要亲手杀了他。田大榜，
7: 怎么样，榜爷？
8: 哈哈哈！榜爷，我这条命啊，还真金贵。多少人想来拿，可都跟你一样不走运。
7: 榜爷，您没事吧？
8: 没事，伤着没有？
7: 没有。我是孙猴的转世，榜爷，您穿上。
8: 好，回去，榜爷好好的赏你。
7: 谢谢榜爷。
9: 榜爷，他怎么办？好。
8: 慢。这个小美人，要是把他宰了，就可惜了。抬回山里去。
9: 是
7: 来。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爸陈子贤，快放我下来！啊！啊啊

0: 谢谢，
1: 拿着啊，
2: 谢谢，
1: 那
2: 谢谢。
3: 哎，爷爷，你看，嗯，通知弟兄们撤。
4: 爷，榜爷和鲍爷还跟解放军打着呢，
3: 管他们呢，咱们是来发财的，不是来亏本的。撤，
4: 兄弟们撤，
5: 撤，
6: 撤，
4: 走走走。
7: 鲍爷，
2: 喊什么？你看，这寨门打开了，龙胡子带着他的人都跑了。
8: 这就是我的好大哥。
7: 黑色信号，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
2: 切，
8: 一个破风筝就吓成这副熊样子。
7: 哎，小心！
9: 叫
10: 驾
9: 驾
10: 驾！
11: 何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还没去山阳寨啊？
11: 连长带一排进寨了，我们在这里看守军火。
1: 你长耳朵了没有啊？山阳寨都开了锅了，赶紧去增援呐！
12: 哼，他们自己人都不着急，咱们着什么急啊？
7: 排长，排长，排长，
13: 寨门被土匪堵住了，进不去啊！
11: 有多少土匪？
13: 寨门楼上密密麻麻一大片，有好几百人，轻重机枪都有，寨子里多少不清楚。
1: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你们车上有什么好东西？
11: 步枪和机枪子弹，还有一门迫击炮。
1: 还有炮啊！带我看看。
11: 啊！
1: 哇！
3: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1: 开炮！
14: 是。
11: 真的开炮？
3: 解放军大部队怎么来这么快啊？
1: 好，接着打。
7: 榜爷，风筝啊！榜爷，榜爷，龙虎咱们撤了。
3: 通知军座，咱们也撤。
7: 是。
15: 军座，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来了，我们快撤吧。
16: 下去吧。

弟兄们，全体刀出鞘！

0: 刘连长，呵呵，不好意思，又见面了啊！
1: 报告连长，被抓的三个工作人员找到了。
2: 伤亡怎么样？
1: 二排三排无伤亡，一排阵亡9名，受伤15名。一排长牺牲了。
0: 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虎啊！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还不如闻名呢。梁子，
3: 对，
0: 把打扫战场的情况报一遍。
3: 老大，刚才不是已经报告过了吗？
0: 再报一遍，大声点。
3: 是，我骑兵中队打死土匪18名，活捉5名，缴获步枪21支，冲锋枪、手枪各1支。
0: 行了，你要气死刘连长啊！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汇报啊。
3: 啊，什么事？
0: 就是老大的烟枪。
3: 哦，是，刘连长，我们老大的烟枪，您看
4: 不行，这是军纪，我说过暂由我保管。
0: 狗屁个军纪呀！老子今天立功了，要回自己的烟枪不行啊！
4: 何山同志，你要注意你的军容军纪，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
0: 刘连长，我只是要回自己的烟枪，行了吧？连子，啊，
3: 哪里？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何山，你这完全是土匪作风。
0: 刘连长，我以前是土匪，可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再提，老子跟你急。

0: 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军座的千金小姐。
0: 哦，老弟，动心了？
1: 嗯，
0: 你也会对女人动心？
1: 我是说这身美式行头。
0: 哦。
2: 阿西苗苗，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嫁人，非跑回乌龙山找死，还敢在老子面前撒野？老子就喜欢这种野性子，待会我把你扒光了放在床上，你就知道榜爷的厉害了。
3: 榜爷，军座来了。
4: 你们俩真能吃啊！
5: 饿不饿？
6: 一群土鳖下流胚！
7: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丫头啊，我们党国现在也就只能靠他们了。
2: 哎呀，军座，军座辛苦啊！八爷，龙爷，哎，啊，请各位。请，请，请！
7: 榜爷啊，这是什么人？
2: 他叫阿西苗苗。
7: 阿西苗苗，苗家山联防队的大头领。
2: 是。
7: 榜爷啊，把他放了吧。
2: 放了。
8: 谁敢动榜爷的女人，
2: 放肆！把枪收起来，给我滚蛋！
8: 啊，是。
2: 金总，这个阿西苗苗可是个红脑壳，在山阳寨，他背后袭击我，才让共产党的指挥官跑了。
7: 死丫头啊，把他押下去。
9: 把阿西苗苗带下去。是。
7: 啊，好了，各位，刚才我忘了给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八月十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幺三六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幺三六师，斩获无数。八月十五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四十九军第幺四六师激战数日，重创其幺四六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

0: 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

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

0: 恐怕又要重演了。
1: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娟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慢慢说啊！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理事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事儿还算什么？啊？
2: 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哎，老罗，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4: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理事长换个护士啊？
3: 为什么？
4: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理事长的特护。 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理事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3: 换人还不简单？
5: 嗨，那得看换谁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5: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6: 我还是不明白。
4: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嗯。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
5: 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7: 嗯嗯。
5: 理事长，你好啊。啊，
7: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
4: 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7: 嗯嗯。
4: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7: 哎，你没看见理事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4: 哦哦哦！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
7: 哦，
4: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1: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俺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0: 找你们领导说。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3个月。哼，新兵蛋子。你才是新兵蛋子呢！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
1: 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
1: 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来给首长当警卫员。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2: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3: 你才是小狗呢！
2: 你小狗，
3: 就是小狗。
2: 小狗。哎，小天，小天，
3: 站！站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叫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2: 你才是特务呢！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紧回去，去。
3: 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是。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 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 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0: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が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2: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2: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2: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3: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4: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3: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4: 当然有事儿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3: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4: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3: 这，
2: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2: 哈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2: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4: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3: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0: 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1: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0: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1: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2: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3: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3: 嗯，
2: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3: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2: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3: 哦。
2: 哎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3: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1: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0: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1: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0: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1: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0: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庄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啊，
0: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0: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令，有急事。李师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0: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

0: 说理事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1: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理事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1: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理事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啊，小田，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0: 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地最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嘿嘿嘿嘿，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呵呵
3: 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4: 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
5: 哎呀，我看这东西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笑>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6: 收着，
5: 喂，
6: 签字。
5: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
4: 让我想想啊，

0: 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1: 喂喂喂，
2: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2: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2: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4: 首长，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3: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4: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
3: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5: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3: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5: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3: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5: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3: 我保证，最后一次。
5: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5: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3: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5: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6: 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3: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

1: 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吧？那我叫你什么？
0: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1: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
0: 你别老手掌手掌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
1: 哎，小田儿，
0: 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
0: 装腔呢？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老李呀，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 我掉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再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2-3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 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
1: 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办法嘛倒是有，除非。
0: 算了，不说了。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
0: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了。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您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烈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0: 哎，老首长好！好
1: 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0: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2: 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0: 那小田在哪儿？待我见见去。
2: 那就是田雨，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哎，首长，
3: 该打针吃药了。
2: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3: 这个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0: 好，
3: 我在特护区。
0: 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3: 小罗，
0: 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4: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0: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3: 哎，
4: 首长，
3: 走吧。
4: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
3: 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 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 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4: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5: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
4: 反正既然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0: 还是先从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4: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3: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0: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6: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 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4: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6: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

0: 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1: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2: 罗主任，你过来。
3: 哎，
4: 李师长，你找我？
2: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4: 王副军长。
2: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4: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2: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4: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2: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
4: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2: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4: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1: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0: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1: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0: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1: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0: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1: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2: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4: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2: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4: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2: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4: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0: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4: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0: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5: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6: 好，走吧。

0: 介绍一下，李云龙，20师师长。
1: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2: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1: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2: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你说说。
0: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1: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2: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1: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2: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2: 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2: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1: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2: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1: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2: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2: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

0: 领族老，我与楚青爷已有夫妻之实。我知他身上有一刀疤，若无亲密接触，我怎会知道他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全是受琉璃蛊惑。我愿意嫁与楚青爷。
1: 乌家与楚家的婚约是我与你父亲在你们幼时定下的，本就久远，琉璃又刚刚认祖归宗，与楚世子毫不相识，所以我们决定认嘉月为干女儿，婚配于你，只是乌家姓氏日后不便再用，日后便与琉璃互换，换作沈姓，也算还名于琉璃。嘉月在贵眷圈中也是美名远扬，自幼有与你接触，不算委屈了你，你二人可接受这番安排？
0: 嘉月，谢父亲，女儿不孝，竟在未出阁前做出这种事，只因女儿是真心爱世子。
1: 也罢，三日后便出阁吧，父女一场，送你出了乌家便不会受罚了。
0: 女儿明白。今谢父母此事养育之恩，

0: 楚金言，我知道是你，别装神弄鬼的。你坏了我的大事。楚金言，你是真喜欢这招？我可以帮你，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以保证你娶到吴家嫡女，并送你份大礼。
1: 说说看。
0: 很明显，现在乌琉璃有了乌家，已经看不上你了。但以他妒恨我的程度，如果我和他抢你，那他就势必要得手。最迟明日，他必会有所行动，届时你会感谢我。

0: 干什么？
1: 怕什么？我们不是有了夫妻之实吗？说说你的大礼。
0: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保证大婚之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楚景言，这一世我不会再被你们百般凌辱了。
1: 什么要求？
0: 成婚之日我自会告诉你，先答应就好。
1: 你若以后乖乖听我的话，屋流里有的你都能有。
0: 你以为我在乎？
2: 你看你这个样子，娘的心在滴血呀。
3: 我在外流了那么多年，他想尽了荣华富贵，能婚约是乌家小姐的，是我的，爹爹为什么还要让她嫁过去？
2: 你自己说的，不喜欢他，不愿意嫁给他。
3: 我那是考验他，
2: 他没经得住考验。
3: 我不管，我就要嫁。
0: 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
4: 乌家四女乌琉璃，钟灵毓秀，品貌出众，与厉王府世子楚敬言素有婚约，钦定为楚敬言之王妃，并赐楚敬言承袭厉王之爵位。
5: 谢主隆恩。
0: 明天我就是厉王府的女主人。
4: 厉王得人宽厚，钦定沈家业为侧妃，二人于同日嫁入厉王府，布告中外，贤使闻之，钦此。
2: 一世一家，取案齐眉。
3: 等等，
6: 爹，娘，沈家月怎么能和我一起拜别父母啊？
7: 家月，琉璃说的有理，此次不如这样，今日你从侧门出如何？
0: 我们同为圣旨赐婚，我虽为侧妃，但也是皇上钦点的，凭什么不能和你一起拜别父母？
6: 你强词夺理！
0: 爹娘若是说完了，那家业就先出门了。玉叔，走。

0: 贱人！
1: 王妃，你别冲动，
0: 我轮得到你管我？

你还欠我一个要求，我要你千万别走。

0: 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是你要求的。
0: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的要求可多了。

看来你心也不诚嘛。是你要求留下的。

0: 今日我同时娶吴家两个女儿，必会使她家族不宁。请放心，我定当趁机查清当年真相，找到证据，让吴家全族付出代价。
1: 谁在那儿？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他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

0: 都有道理。
1: 这倒还好，话说的也不错、哎。
0: 那今日可否是去寻找隐士的好时机呀、啊？
2: 这我就更不知道了。
0: 多有叨扰。那咱们继续去找吧。

0: 这蓑衣
1: 有点眼熟。
2: 哎呦哎呦，真是哎！
3: 哎呦，老先生，哎呦，您这一换蓑衣，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了。
4: 在下撒贝宁，
5: 在下
6: 康震，
1: 后学杨宇。
7: 既然再次相见，不如坐下来歇息片刻。
3: 那就叨扰了，
5: 叨扰叨扰叨扰。
3: 来来来，坐会儿。
7: 赵蕊此人，在山里头呢，我也见过他几次。哦，无甚特点。几位找他做什么呀？
4: 不瞒您说，我们几位呢，素来仰慕赵蕊先生的弟子李太白，所以此番前来是想寻找李太白。哦，
7: 那诸君来晚了。他自认为时机成熟，已下山远游去了。他自己有远大的抱负，终于与我不是同路之人呐。
3: 莫非您就是赵公？
7: 吟诗作赋不是我所长啊。哎呀，岂敢承太白失明，这不遮了他的光吗？
5: 您这太客气了。
1: 赵公谦虚了。对，诗人都说李太白是天生的诗人，他应该也是一个好学之人呐。
7: 诸君可知此为何物啊？
4: 这像是个烧剩的灰儿，
1: 香炉。
7: 前些年他模仿昭明文选作为创作的模板，但是呢，反复多次都不满意，皆一把火聚于此。哦，哎呀，故此逐渐
8: 才拥有了
7: 自己的创作风骨。
4: 敢于否定自己，
5: 敢于否定自己。
1: 我们读太白的时候都觉得酣畅淋漓，他的风神情韵好像隔着纸背都能够透出来。我觉得跟这山里仙气飘飘的环境可能颇有关系吧。
7: 万物在太白的心里啊，自有属性，与鸟禽对话嬉戏，对川流歌舞喜悲，所以字里行间与自然神形相交。

0: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
1: 月圆之夜能够和太白先生把酒共聚，这是何等的荣幸和缘分呢、啊、
2: 相逢即是兄弟，也是我李白的荣幸。快来看我自己弄的小玩意儿，这是我的酒虫。哎啊，大军你先来。
1: 不怕先生见笑，我没玩过这个，这真不知道怎么玩。先生可否为我们指点一下？
2: 撒军只管抽一支，我自告之，酒管够。
1: 好，既然如此，自信一点。
3: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缘何忧愁？
1: 缘何忧愁？不能寐。
3: 愁者皆陪一杯。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犊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

0: 首长啊，我觉得李彪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大对劲。
1: 李彪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护送首长过风则现是个危险的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旦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就得随机应变。那怎么个随机应变啊？
0: 要么提前走，要么退回去，反正不能待在这个地方。
2: 李彪啊，不要因为老马，你不要因为老马摔了一跤就怀疑他。你怎么现在还在跟总这玩小心眼啊？李双枪，跟鬼子面对面打仗，你可能是把好手，但耍心眼你差太远了。我刚干革命的时候，我干的就是交通员，这事我比你懂得多。哎呀，
3: 我知道你比我懂。我跟你说实话。
0: 我也不相信你是个汉奸，但是现在是组织上在要调查你，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的，不要总是搞七搞七。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得对首长负责任吧？
3: 那你要是错了呢？那不就冤枉老马了吗？
0: 在这节骨眼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冤枉了咱们自己的同志，咱们可以补救。可是如果首长出了事儿呢？你拿什么补救？
2: 你为啥这么看着我？
3: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好心还是……
0: 还不知道你葫芦里卖啥药。
2: 我跑交通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干什么呢？如
0: 果我李彪真想跑的话，就凭你们几个，你们拦得住我吗？
2: 李彪，我告诉你，改变计划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儿，
0: 必须要认真的研究。
2: 你研究个屁！等你这计划改好了，黄龙早把机灵突破，
0: 你怎么又来了你呀？
3: 我不跟你说，我见首长。

0: 首长，我认为李彪说的有道理。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是啊，首长。
0: 我们以前护送过不少同志，李彪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1: 杨过，你说的那个李彪和现在的李彪身份不一样了，究竟是应该相信？

0: 我们的交通员还是相信一个有汉奸嫌疑的人呢。
1: 当然，必要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杨国同志，
2: 到，
1: 你去观察一下，如有什么异常，立刻报告。
2: 是。
1: 双翔同志，
3: 到，
1: 我带来的警务员都归你指挥，如有意外，就是冲，也得给我冲出去。
2: 是。
1: 王一刀同志，
4: 到，
1: 你的任务还是继续看守里边。 如果发现他有叛逃迹象，就得击毙。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道子，现在到底谁听谁的？
1: 当然是听首长的了。您有没有执行过护送任务呀？
2: 执行过呀。
0: 执行护送任务，起主导作用的是护送者，而不是被护送者。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送首长安全的过通索线。至于怎么过，怎么保护他的安全，这是你们的事儿，不是首长的事儿。
2: 你说的没错，这个我知道。 可是这回负责人是李双强啊，
0: 李双强都没干过这行。
2: 行了，彪子，你就安心歇着。其他事儿你别操心了，好吧？你放心，俺就会像护送首长一样，把你护送到该去的地方。其他事你别操心了。哎呀，
0: 刀子，
2: 行了，彪子，我求求你，你歇着，明天咱一大早还得赶路嘞。
0: 站住！
2: 你干什么？放下，放下！
0: 带我见首长。
3: 李彪，你想干什么？
0: 首长，对不起，你可以不听我的建议，但是请你务必让我把话说完。你想见我可以，但要这种方式见我是很危险的，我们随时退一击毙，你知道吗？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3: 你说吧。
4: 十几个人，除了李彪之外，其他人都有枪。李彪也在。嗯，听说他是要被押回根据地受审的。很好，除了李彪和那个当官的，其余的全部干掉。
5: 是。
4: 队长，李彪不能活着，他活着我就完了。完的不是你，是李彪。事成之后，马上向县大队报告，就说李彪串通林振海。
0: 偷袭了过封锁线的首长，是，兵分两路，包抄那个院子。过封锁线，跟过鬼门关一样，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错。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首长，你信我也好，不信我也好，我李彪问心无愧。 刀子，对不起。
3: 等等。
0: 李彪，你的意思是？立刻撤离，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
3: 首长，首长，有情况！
6: 站住！
3: 别动！掩护，保护首长！有来人，跟我这边站住！快！首长，没事，能给我一支枪吗？不能。但我能给你一句话：跟着大虎突围，自己保护自己。
0: 这就对你最好审查，走！首长，首长，保安团把出口都堵上了，
7: 怎么了？
0: 前面出不去，可以跳墙啊！你们都是傻子！
7: 走，快回家，快！

0: 我去找他。
1: 算了，咱们先突围出去再说。拿住听着啊，发现李刚，立即毙，不用提示。
2: 是。
1: 还没找敌人把我们包围了，赶快想办法拖死人吧！行了，你别再跟我演戏了。别说你演的不怎么样了，就算你是个好脚，我也看腻了。
0: 高马，你也是老同志了，为什么会当了日本人的狗？
1: 彪子兄弟，反正他们已经不把你当自己人了，我看咱们还是一起走吧。
0: 为什么要叛变？说！
1: 信不信我打烂你的头？
0: 别！
1: 李队长，千万别开枪！彪子兄弟，我这没办法，我实在受不了了。彪子兄弟，林振海，林振海他们的刑罚太厉害了，我不怕死，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折磨了。彪子兄弟，
0: 林振海，你说包围我们的人是保安团的人？
1: 哎，对对对，
0: 林振海现在在哪儿？
1: 他没来，是一个姓于的带人来的，
0: 于德龙。
3: 真成人物了！快快快快快快！队长，别让他们跑了！快！
4: 李队长，我知道我该死，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3: 乐马，我现在不能杀你，我要是现在把你杀了，我这黑锅算是背定了。你就老实在这待着，如果有命活着的话。 我会回来，带你回去向组织交代的。
1: 彪子兄弟，东西两边敌人多，朝北边跑。

0: 我不知道，首长呢？你还好意思问啊？我们都打散了，我现在要找首长。
1: 那你还在这磨蹭什么？你们的任务是保护首长安全，不准再让和敌人纠缠。别在这瞎折腾了。
0: 保安团来了四五百人，把整个临河已经包围了。
1: 赶紧找到首长，
0: 带着首长突围。记着，往北边走，那边人少。
1: 不了。

0: 你放心吧，只要他们有命活着，我会跟你回去的。
1: 是保安团的弟兄吗？你们别开枪！我是李彪。李彪，
0: 你首长，您别吭声。
1: 我是你们林团长的弟弟。你们林团长在哪儿呢？把他叫过来，就说我有话跟他说。

0: 首长，来休息一下。休息。
1: 李冰，这是哪儿啊？
0: 再往前走就是燕子窝了，那儿有个郎中，是我的朋友。
1: 李冰，原以为你救了我，我就可以丧失原则立场。你和林正海的关系必须向组织说清楚。
0: 我说清楚有个屁用啊，反正你也不相信我。
1: 你说这么多话也抵不过你逃跑。我告诉你，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这就是组织原则。
0: 校长，

0: 行了，行了，别说话了，真的，力行，走。哎，刘哥，你听着，我恐怕不行了。如果你还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你就回去。对，酋长，一个千万不能牺牲啊，还让你跟证明我的清白呢。
1: 能证明你什么呢？要是同志们都牺牲了，就我一个人活着，那我真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你放下。
2: 放下我，叫毛子，咱们深夜注意。
0: 你给我闭嘴！就算我牺牲了，我不算烈士，我也不会是汉奸。你要牺牲了，我这汉奸的帽子一辈子摘不掉了。
3: 老强，刀子，
0: 老强，小心点啊！哎呦，杨哥，见着首长没有？啊？哎呦，
3: 打的乱七八糟的，我没找着啊。
0: 那也得找我，咱俩上哪是找去啊？村子里的报案团都已经撤了，我看这首长啊，是又把酒。你可别乌鸦嘴啊！哎，对了，想一想，咱们打散之前，首长跟谁在一起了？跟谁在一起？彪子，会不会是彪子？李彪，
4: 队长，队长，
5: 猴子，
0: 队长，
4: 猴子
0: 啊，
4: 猴子。
6: 见到首长，见到李彪了吗？没有啊！啊，我找着老马了。走，赶紧过去。走。哎呀，这次意外变故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我引起的。我如果能够。 早点听取你的建议，也许就算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李彪，你走吧，我真的不行了，我恐怕出不去了。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还以为你们当首长的，一定比我们觉悟高呢，没想到也这么自私。行了，我救你出去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把我当恩人，我是为了让你回去给我做个见证，告诉他们我不是汉奸。
7: 不行，你必须坚持，你必须活着，把眼睛睁开。首长，把眼睛睁开。首长，
8: 你说是李彪给你捆起来的？
7: 包围离合村的是林振海的保安团，是李彪走漏了消息。
8: 那首长呢？你没看见首长吗？
7: 没有啊，你们先不要管我了，赶快去找首长。首长要是落在李彪手里，那可就麻烦了。
8: 行了，老妈。
9: 说实话，你身上这伤是从哪里来的？
10: 当着李彪，我不敢说，是林振海的人打的。李彪把咱们的交通站给出卖了，
11: 你怎么不早说？谁？出来！李彪，我知道你在这儿，出来！哈哈哈哈哈！三位是锄奸队的吧？
12: 给你们时间，给自己挖个坑。哈哈哈哈。

我那个郎中朋友说了，你的伤不重，就是血流的有点多，把血止住就好了，你肯定没事的。首长，首长，首长，那个千万别睡着啊！首长，首长，我给你讲故事听。啊，对了，你不是想知道我跟林振海什么关系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从头到尾都告诉你。我8岁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淘饥荒，路过燕山，我父母都。

0: 死了，是我现在的爹娘，也就是林振海的爹娘，是他们收养了我。
1: 三个中队全部出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3: 还有，把卫生员带上。
2: 是。
4: 大哥，
5: 你去临河了？
6: 本来打算去见彪子，没见着，撞上他们的锄奸队了。
5: 他们也不咋样嘛。
6: 能从我林振海手上逃脱，算是不容易了。
7: 大哥，
0: 大哥，
6: 回来了，德龙。
0: 回来了。
6: 事儿办得怎么样？
0: 我们一共消灭他们100多人，不过那个李彪和当官的我们没找到。
8: 多少？
0: 不少。好像是县大队全都出动了。
6: 我怎么听说只有10个人呢？你们这么多人，围住人10个，还跑了5个，这仗打得够风光的哈。
5: 大哥，
6: 德龙，跟着我林振海混，最好说实话。我最烦离心离德说假话的兄弟。
5: 哎呀，我差点忘了，大哥，刚才老人递话来，让你去一趟。
6: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二哥，大哥怎么知道？
5: 他刚从临河回来。啊！德龙啊，大哥是眼睛里套眼睛、心眼里套心眼的主，想蒙他难。
3: 双枪，
0: 啊，政委，
3: 哎，别动，小胡，情况怎么样？
9: 刚给他包扎完伤口，他现在需要休息。
10: 政委，我没有完成任务，请组织上处分我。
3: 你先安心养伤，其他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10: 政委，李彪已经和林振海同流合污了，都怪我没有提早发现他。
3: 这个问题我们会调查的。
11: 你说什么？李彪跟林振海又搅在一起了？你胡说啥呢？哎呀，
12: 我胡说，他伙同林振海杀人灭口，还上了刘双强。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啊，我这个小命就搁到他手里了。
11: 彪子哥就不是这样的人。
12: 别说你不相信，如果不是我亲自经历的话，我也不相信。交通员老马死了，要是不死的话，啥都清楚了。
13: 我和你娘在这住的日子不短了，老那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庄稼人得干活啊，闲吃白拿的事儿做多了，丧良心。我想，还是带你娘先回林家庄吧。
6: 您的病还没好。再说，
13: 日本人还不肯放我们走。
6: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我得和彪子商量商量。您和我娘住在城里也是他的意思。是糊弄日本人吗？不是。
13: 彪子在哪儿？
6: 不知道，我得派人去找。
13: 好吧。我等3天，3天要是没信儿，就不等了。
6: 行，你歇着，我尽快去办。
14: 老爷子要走？
5: 是。
14: 那林振海的意思呢？
5: 很为难，不知道该咋办。
14: 老人家出来久了，想家也是正常的。这样吧，我们会尽快安排。
5: 谢了。

0: 少佐閣下、やつらを返しますか。
1: 臨戦会とバールーはもう水と火のように相入れない。あの二人はもうすでに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でもあの老人の病気は少しおかしいと。
0: 少佐閣下、その意味は。
1: あの老人は臨戦会が一番恐れてる人、唯一臨戦会の心を支配できる人でしょう。だから決して残してはいけない。
0: わかりました。
1: 我々は介入するな、他の人に任せる。
0: はい。
2: 你亲眼看见李彪和林振海在一起了？
3: 没有，我们只是猜测。
2: 猜测？这种事儿是好猜测的吗？
3: 老马刚刚交代，他和林振海合谋就被冷枪打死了。我们觉得可能和李彪有关联，所以。
4: 报告，燕子窝的联络员来了。
2: 快让他进来。
5: 大队长，
2: 你怎么来了？
5: 是李彪李队长让我来找县大队的。
2: 彪，他在哪？
5: 在燕子窝。李队长，请你赶紧派人去，一定要带上药和医生。
6: 首长，今天觉得怎么样？
7: 好多了。
6: 我看您精神也好多了。一会儿吃点饭吧。
7: 李彪，和祖上都联系上了吗？
6: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7: 李彪，说句实话，你恨我吗？
6: 恨。
7: 那你为什么还救我？
6: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为了救你，我是为了救我自己。
7: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你这是为了安慰我。
6: 不瞒你说，我背着你突围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我救你有什么用啊？我一样还是要接受调查。既然组织上已经不信任我了，那我还不如离开县大队，自己组织个游击队，自己打游击呢。首长，我这个思想是不是很混蛋？
7: 是混蛋，但不是很混蛋。起码你还想着打游击，没有想去投靠林振海。
6: 要想投靠我，早就投靠了。书记，您可能不信的话，就凭李双枪他们几个人根本看不住我，我随时都能逃走。
7: 那你为什么不逃走？
6: 因为县大队是我家，娘就算再委屈自己的孩子，她也还是娘。再说了，您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我，不然也不会把我带过去接受调查，对不对？首长，您知道带人围困咱们的人是谁吗？
7: 你不是说是林振海的保安团吗？
6: 是保安团，但是带头的好像不是林振海，是您放走的于德龙。
7: 是他？
6: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没有那么简单。
7: 什么人？
6: 首长，你别紧张，是咱们自己人，我能听出来，肯定是那个疯子。
7: 疯子，
8: 彪子哥，彪子哥，我就知道你不是汉奸，我就知道你不是汉奸，我就知道你不是汉奸。

0: 王部长，这次你可把我们俩给吓死了！哎，
1: 不是我们，是你，我可没那么紧张。废话，王部长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得完蛋。老刘，怎么说话呢？王部长也是从长征路上过来的，哪那么容易死呢？
2: 哎，还真别说，这次如果不是李彪的话，我还真就完蛋了。
1: 见你们来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重新开个会，研究一下李彪的问题。王部长，这还要研究？
2: 当然要研究，这是个组织程序嘛。
0: 王部长，那你的意见是？

0: 如果李彪真是汉奸的话，不应该救我，而是杀了我，对不对？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可不是因为他救了我，就放弃原则。

0: 老人家，老人家，
1: 你是？
0: 您是林大伯吧？
1: 啊，是啊。
0: 是彪子让我来找您的。
1: 彪子，他在哪儿？我找他。
0: 我带您去。
1: 我现在就找。
0: 走走走，对，我带您去。啊，好，走。彪子在城外，鬼子把守的太严了，他暂时进不来。他让我来找林大伯，说让您联系林当家的，商量打鬼子的事儿。
1: 这狗日的不是个东西，他一直在骗彪子，一直在骗我和他娘。他当了日本人的狗。后生，你告诉彪子，千万别上林振海的当啊！
0: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看，您还是亲自跟我们李队长说吧。
1: 哎，不行，我得回去，我亲自宰了这狗日的。
0: 这恐怕不行，我们可不能再让您冒险了。您还是走吧，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如果林振海真是汉奸，我们锄奸队一定会把他铲除掉。
1: 那我得回去接彪子他娘啊。
0: 鬼子把守的太严了。您恐怕是回不去。这样吧，我们想办法把林大娘接出来。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您放心，我们再也不会让林大娘落入鬼子的手里。您快走吧，夜长梦多，赶紧出城，走西门，那儿有县大队的人等着你。
1: 哦，那后生，那麻烦你了。
0: 好，
1: 哎，好走了，哎，
0: 好，慢走啊。

0: 吉羽さん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李双香同志负伤了，暂时无法完成锄奸工作，所以我们要补充新的力量。你们觉得李彪同志怎么样？有什么想法说说嘛。锄奸队要想完成锄奸工作，首先必须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既然你们不同意，

0: 这件事情就当我没说过。李彪，你这是木匠代驾，自作自受，怪不得旁人。你走吧。
1: 等一下，政委，我同意李彪同志参加锄奸队。双侠同志，你可想好了，没有人逼你说违心话。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0: 如果我有一个感情很深的哥哥当了汉奸，在我除掉他的时候，我的手会回的。结果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的心会的。
2: 李彪，你刚才是我们锄奸的思路有问题，说说你的想法。锄奸思路上的错误不是大家造成的，是我造成的。 因为我的几次贸然行动打草惊蛇，让日本人和林振海都有了防备。别说现在我们想找他，就是他一般的手下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再加上日本人现在对他的防护和他自己的防备，凭我们现在的能力，很难除掉他。
1: 这种表面的话就不要再说了，说点实在的、有用的。
2: 我的意见是，既然我们找不到林振海本人， 那就从他的周围、他的身边写文章，先除掉一些像朱大铁和于德龙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也可以利用这些汉奸，把林振海给引出来。

0: 有人混进医院，把老人家劫走了，是宪兵队看护不力，对不起。江爱新记，不要太难过了，我已经派新兵队和黄协军追上了，不是一届待后，也要把林老先生叫回来。
1: 对不起，当家的，这个都怪我，我应该一直在他的身边。
2: 娘，我爹他一定是想家了，我这就把他接回来。别去了，你爹早就不想在这狗窝里住着了。孩子，把娘送回林家庄吧。娘，我爹的病还没医治好呢，等他治好了病，我一块儿把您送回去，啊？
3: 您先歇着啊，娘。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找是找到了，不过
0: 什么？
1: ？
2: 老人家是在白家庄村外的野地里找到的。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大哥，白家庄是县大队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报复。他们在宁河吃了亏，又斗不过你，所以就拿老人家出气了。

0: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1: 白叔，
0: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宾格非不坚立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1: 白叔，
2: 你是在叫我吗？
1: 小的是瞧你老人家，
2: 可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呀？
1: 小的朱大铁，是林中王的手下，我们林老大特意让小的来问候老爷子和东局嫂子。
2: 谁又来？哦，多年以前我倒是知道这个人，不过很久没有来往了。
1: 老人家，我们老大也没别的意思，他对东局嫂子仰慕已久，这次让我来呢，是接老人家和东局嫂子进城享福的。老人家，东局嫂子呢？
0: 后生，不要一口一个嫂子的叫，他林振海不嫌丢人，我白有志还嫌败兴呢。我白家祖祖辈辈以做人为自豪，从来都没想过要做一条狗。
1: 白老汉，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快说，你闺女在哪儿？
0: 哼，你想知道？
1: 只要你说出来，我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可以饶你一命。
0: 其实告诉你们也没啥，我那闺女参加县大队。县大队你知道吧？就是专门收拾日本鬼子和你们这些畜生的队伍。你呀，回去转告林振海，让他多烧几炷高香，保佑自己不要再见到我的闺女，不然的话，他死定了。

0: 新大队你知道吧？就是专门收拾日本鬼子和你们这些畜生的队伍。你呀，回去转告林振海，让他多烧几柱高香，保佑自己不要再见到我的闺女，不然的话，他死定了。 故曰：欲民不以封疆之戒，故国不以山西之险，为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1: 把这老东西给我带走。走。
0: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乡亲们，皇军不是来找大家麻烦的，我们保安团也不会为难大家。谁让那白家庄是我们林团长的老丈人家呢？对不对啊？

0: 我们林团长啊，一直仰慕东菊嫂子，想娶她做自己的媳妇儿，这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我们本是来娶亲的，是来办好事的，哎，可有些不开眼的家伙非要开枪，非要办好事变成坏事。你们家娶亲的时候开枪啊？啊！
1: 乡亲们呐，这娶亲，那是人一辈子的大事儿，那是要放鞭炮的，不是要开枪的。好在我们林团长不介意，毕竟大家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不对啊？现在，谁要是说出我东菊嫂子在哪儿，我们保证不伤害每一个人。
2: 林振海在哪儿？让他出来。
1: 我们林团长公务缠身来不了了，就把这事委托给兄弟我了。哎，希望大家给我个面子。谁先说，说出来有重赏。要是不说，那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

0: 你跟他们说有啥用啊？我闺女的事情，只有我知道。哟，
1: 白老爷子，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你说吧。
0: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闺女参加县大队，打鬼子汉奸去了。
1: 县大队在哪儿？
0: 哼，你想知道？
1: 只要你说出来，他们就没事了。
0: 我说出来。
1: 你就把他们都给放了，放了，说话算话，
0: 一个也不伤害，
1: 绝不食言。
0: 好，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不能跟人说是我说的。<笑>
1: 那是，你是我们林团长的老丈人嘛，不看僧面看佛面。
0: <笑>说上来。老子就是县大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亲盼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供亲亲之所盼，故君子有不战，战必成矣。

0: 东君，别拦着我啊！今天谁拦着我就杀了谁。东君，
1: 我知道我又要违反纪律了，但是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杀了林振海。就算现在对现在这帮我开除，那我也要去。我要杀了林振海。
0: 我要为我爹和被林振海害死的几十个乡亲们报仇。
1: 东君，
0: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除掉林振海这个大汉奸，为你爹，为别人家庄的死难的父老乡亲报仇。相信你们？你们要我怎么相信你们？锄奸队成立多久了？啊，成立多久了？你们除掉林振海了吗？你们除掉林振海了吗？你们知不知道？ 多少人眼巴巴地看着你们，盼着你们，等着你们几个现在对最有本事的人把林振海的脑袋拎回来，结果你们呢？你们都干了啥？
2: 白东君，你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你一直说你要除掉林振海，你除掉林振海了吗？林振海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呢。
2: 白东君，
0: 李彪，
2: 别过来，
0: 你过来我照样打死你。
2: 今天谁拦你，你杀谁是吧？好啊，今天我就拦你了。你开枪杀了我呀！先把我杀了，从我身上套过去。
0: 李彪，你别逼我！
2: 要么你开枪杀了我，要么你就把枪给我放下。
3: 东君，东君，东君，东君。

0: 裁队长政委，您别担心，他不要紧。
1: 不要紧怎么会晕倒啊？这丫头平时比大小伙子还壮实。
0: 他是激动过度和心火积郁造成的。
1: 咱们不是还有些西药吗？你尽管给他用，不够咱们再想办法。
0: 他现在需要慢慢休养。
2: 小胡啊，怎么给动静治疗就交给你了。你说的对，他的病是情绪引起的。还有小胡啊，你的伤还没有痊愈，要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就来找我和大队长。老刘，咱们走吧，别耽误他们休息了。
1: 好好照顾他。
0: 知道了。

0: 听说你为了不让他冒险差点。
1: 没事，他不会真的开枪的。
0: 人在气头上的时候情绪是很难控制的，万一他一时冲动失手把你伤了怎么办？
1: 不会的，别看他平时冒冒失失的，做起事情来他心里有数。
0: 也就是你，换成是别人

王一刀、杨过，还有你李彪，给你们三天时间，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林

0: 镇海的脑袋给我拎回来。
1: 大队长，我呢？
0: 你伤还没好，以后再说吧。
1: 大队长，三天时间太少了吧？
0: 还少。如果让林振海多活一天，燕山的老百姓就得多遭一份损失，多受一份罪。
2: 咋的？
0: 你们还打算再出几起像白家庄这样的血案？如果我们不狠狠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还怎么建立根据地？怎么面对燕山的老百姓？
1: 大队长，我的意思是……
0: 哎呀，没啥意思，我要的就是林振海的脑袋。

0: 你们找到的尸体是德龙他们找到的，我当时去的是林家庄，
1: 把他给我叫来。
0: 是。

0: 大哥，
1: 我爹的尸体是你带人找回来的？
0: 是。
1: 在哪儿找到的？
0: 白家庄外。
1: 是你亲自找到的吗？
0: 不是，是黄协军的于大队长和宪兵队派出的便衣，他们先找到的。
1: 宪兵队，野山，
0: 是野山少佐和于大队长派的人找到的。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出去吧。

0: 我找美夫子小姐。
1: 小手勾下他球球了。
0: 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保安团了。
0: 保安团？
2: 丹将军，发生了什么事？
0: 娘，昨天晚上县大队进城了，城里乱哄哄的。您怎么在这儿啊？
3: 孩子，这姑娘说街上正打仗呢，怕日本人进来呀，伤着我。她跟荷花都是来保护我的。
0: 哦，那我送您回去呗。
3: 谢谢了啊。

0: 李彪，你认为只要抓住朱打铁，就能把林振海引出来吗？是。林振海现在可是惊弓之鸟，他能为一个部下去冒这么大险？
1: 别人不会，林振海会的。说出你的理由。跟随林振海出山的兄弟，都是很重义气的，尤其是这个朱打铁，他可是跟林振海喝过血酒、拜过把子的兄弟。 林振海刚进山的时候，朱大铁就跟随他了。原来在和别的土匪争地盘的时候，朱大铁受了伤，是林振海背了他20多公里，才把他的命给保住的。所以他非常忠心于林振海，林振海也离不开他。只要把朱大铁抓了，林振海一定会来救他。
2: 大队长，我认为李彪提出来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我们来说。
3: 抓朱打铁要比抓林振海要简单得多。最近朱打铁一直在周庄附近出现，正是我们抓他最好的时机。我
4: 看可以，我们抓朱打铁，如果能把林振海引出来最好，就算是引不出来，他是保安团的二当家，除掉他，对其他汉奸也是一种震慑的作用。
5: 好，准备去吧。
6: 是。
7: 肯不带他走？
8: 确实是县大队。 我们扫荡了白家庄，他们这是在报复，对吧，林同志？
9: 他们是冲我来的，可惜，野山太君和余队长做了替死鬼。

0: 建安兄弟说尽了。林老先生什么时候下场通知我？我亲自参加林老先生的葬礼。
1: 谢谢。

几个小时之前，林振海还准备杀掉整个事件的幕后指使梅父子，然后把队伍拉回山里，继续做自己的林中郎。几个小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很清楚这是一次心照不宣的致命赌博，但他更清楚日本人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日本人。就这样，大汉奸林振海唯一的一次回头路又被他自己堵死了。

0: 朱大铁已经进去了，咱们在什么地方下手？
1: 你说呢，李彪？朱大铁现在也学精了，每次出来，身边要带不少的警卫，而且都是原来令狐帮的部下，不管是论枪法还是身手，个个都不差，而且全是不怕死的主。咱们要是贸然动手的话，很难抓到他。
0: 那咱就等他出来再抓他。
1: 这也不行。你看他身边，至少有十几个人，咱们如果动手的话。 很难在短时间内抓到他，这样周庄和城里的鬼子马上就会过来的。
2: 照您这么说，咱们连朱大铁都出不了啊？
1: 咱们不是要出他，是要抓他。咱们带个死人回去有什么用啊？
3: 你干脆主要直接抓，活的不就行了吗？
1: 据我了解啊，朱大铁在周庄有相好的，原来是当婊子的，是朱大铁给他赎的身。他只要一来周庄。
3: 一定会去他那儿，而且不会带什么人，咱们就在他那儿动手。
1: 嗯，那我们怎么出来呢？
3: 周庄可住着鬼子的一个小队和黄协军的一个营啊。
1: 只要咱们控制了朱大铁，就一定能够出得来。宋江，我跟刀子进周庄，你和猴子在外边接应，一旦发生意外，就全靠你了。
3: 你跟朱大铁这么熟，不怕暴露啊？
4: 就因为熟才有办法把他带出来吧。二哥，你说你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林振海，这过的什么日子呀？想你的时候也不知道。哎，少爷，
5: 二哥，有人给你捎东西来了。
4: 知道。
6: 谁呀？哎，二哥，啊，二哥，谁呀？我咋从来没见过你吧？
7: 不会吧？前不久才刚见过。
6: 别害怕，我们不想找你麻烦。李彪，这可是周庄，日本人和保安团有好几百人呢。
7: 你哥可以不杀你，日本人可未必有这份情义。
6: 我知道，那你还想干啥？
7: 我想见林振海。你哥在城里，你来周庄。啥意思？
6: 所以要麻烦你带我去找他，只要进了城，咱们各走各的路。你还想进城啊？现在城里可是有不少人想见到你。你不怕死？
3: 怕，你还是想进城杀你哥。我是想跟他谈笔买卖，只要这笔买卖谈成了，我们可能还是好兄弟。刀子，嗯，让这位姑娘委屈一下，给她帮起来。
8: 二哥，二哥，
3: 二哥，哎，二哥，你这是往哪里走啊？
7: 不是要回城吗？
3: 我也没办法。等等，走。哎，二哥，出去啊！
7: 彪子，咱就走着回去。
9: 我前面林子里有马。
7: 啊，我看出来了，你们这是要绑票啊！
9: 算是吧。
7: 彪子，大家都是兄弟，干嘛非得这样呢？啊！
9: 弟兄们藏家伙，他们是先打。
10: 站住！

0: 被人抓走了，
1: 是二哥去周庄的时候被李彪他们抓了。大哥，咱们得赶紧救他呀！

0: 吃饭吧。
1: 朱大铁，我告诉你，
2: 那碗大米粥可是我们领导特地照顾你的，我们自己平时都得吃糠菜饭。
3: 彪子，我朱大铁没少帮过你的忙，要是个爷们儿，就干净利落的给我一枪，到了阎王殿我还认你是兄弟。
2: 就你还想进阎王殿啊？我怕你连奈何桥都过不了，就要再死一回了。
3: 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朱大铁，你们害死了多少人自己心里不清楚啊？你同林振海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干了多少坏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就你还想进阎王殿？阎王殿有你位子吗？我告诉你，你活着也是罪人，死了也是孤魂野鬼。都活到这份上了，你还不知道悔改呢？
3: 就算我朱大铁该死，可你爹呢？啊！
4: 你爹有啥罪？你们凭什么杀他？
2: 我爹死了。

0: 李彪，政委，
1: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和朱大铁说的基本一致。日本人害了你爹，嫁祸给咱们宪大队，直接导致白家庄惨剧的发生。
2: 林振海得知真相之后。
0: 假借咱们宪大队之名大闹县城，杀了几十个人，其中包括日本宪兵队长野山和黄先军队长于胖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本来是一个可以悬崖勒马回头的机会，可惜他还是被千木所谓的怀柔政策制服，把杀父之仇置之度外。
1: 他就是这样，他可以杀日本人，但是他也离不开日本人。
0: 可以肯定的说，以后他对我们的威胁将会更大。我明白政委，我不会因为林振海杀了几个日本人，就觉得他不是汉奸了。他那不是觉悟，是本性，是土匪复仇的本性。
3: 二当家的被县大队抓走了，我知道。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抓老二是个幌子。真正冲的，是我林振海。我是什么人你们清楚，县大队也清楚。哼，他们一定等着我去救人。
4: 当家的，二哥是在林虎帮的兄弟。
3: 咱不能不救，你就说怎么干吧，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听你的。
5: 兄弟们，
6: 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兄弟们一起把朱大铁救回来；第二条，就是用我林振海的命去换朱老二。
5: 大哥，如果没有你，我们弟兄们在日本人眼里猪狗都不如。
3: 咱们一起去救，大家同时共死。同时共死。兄弟们，你们明知道这是县大队的一个陷阱，可还愿意跟着我林振海去闯？谢了。可闯归闯，咱们这是去救人，不是去玩命。凭我对县大队的了解，他们一定会为咱们准备好了一个布口袋，咱们就偏偏不钻这个口袋。 得想办法把这口袋撕破，棒子，
0: 大哥，查清楚老二关在什么地方了吗？
4: 查清楚了，二哥被关在马河村，那里离白家庄不到一里路，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
0: 看来他们也怕日本人偷袭。马河村有三个进村的口子，背面有条小路，直通老林。林振海绝不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往里闯，他一定会想办法撕开咱们的口袋。 在三个进村口同时捣乱，好让咱们分辨不出来哪条路才是他来真正救人的。不过我想，他一定会选择离老林最近的口子，因为只要他进了老林，咱们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3: 彪子最了解我了，我能想到的路线他也一定能够想到，他一定会把重兵放在离老林口最近的那个口子上等你。
7: 咱就偏不走那个口子。除了离老林最近的北口，南口和西口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突破的地方，咱们要多加留意。
3: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全部便装分散出发，天黑之前在马河村外树林里集合。爸爸，彩盘子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5: 大哥，放心吧。
3: 兄弟们。 无论事情成与不成，都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拼。我不想因为一个朱打铁而葬送了我几十个兄弟的性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知道，在燕山这个盘子上，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你们。我林振海，给你们磕头了。
8: 大哥，林振海が助けに行った。何人ぐらい？
1: 20人ぐらいです。全部リンフーバーの部下です。
2: あなたさえも知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か。ということはあなたの身分はもう露出しまったようね。ふざけるな、ふざけるな。これは人を救いに行くんじゃなく、人を死に追いやるんだ。
1: あいつは自負と自信を持っているやつです。
2: やつはその自負と自信にや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すぐに探せ。
1: しかしやつがどこに行ったか全く分かりません。
2: 分からなくても探すんだ。見つからなくても剣団体の人間を震え上が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3: 队长，都安排好了。
4: 哎，咱们安排好了有什么用啊？得看林振海是怎么安排的，他才是这出戏的角儿呢。
3: 听他安排，那还不得把初一当十五过了？
5: 哎，咱们不听也得行啊。猴子，记住一句话：把林振海当傻瓜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呢。
3: 你该不是说他根本就不会来吧？
5: 他肯定会来，而且会把咱们玩得团团转。

0: 大哥，
1: 盘子踩扎实了吧？
0: 踩扎实了，东出口，西朝下，南三北二，门上两个钉子，四周全是网。
1: 看清楚了。

0: 是网是墙，看清楚了，是网，还有缝隙呢。有其他口子吗？不出老大所料，西南全是坑，里面的风最大。
1: 聪明啊，彪子，他日本人跟着，随时准备脚底下抹油料疖子。
0: 大哥，是不是天黑以后就动手啊？
1: 不急，慢慢来。 先唱三天大戏再说。
0: 三天，那么长时间，二哥出了红事咋办？
1: 放心吧，不卸了墨，他们不舍得杀驴。

0: 几个口子，三个口子，都有响动。不过这开花不结果，看来这林振海是要开始给咱们唱大戏了。
1: 唱大戏？他能唱啥大戏啊？
0: 只来虚的不来真的，让咱们吃不好，坐不稳，睡不踏实。
1: 这不是咱对付鬼子那一套吗？
0: 林振海就是想把咱们的精力和体力都给耗尽了，等咱们累了再下手救人。当年在山里的时候，林振海就是用这一套对付当时的政府军，1000多人。
2: 竟是耗垮了一半多。没想到啊，这林振海还挺厉害。
3: 要不怎么说谁安排都不行呢？咱们只能看他怎么安排，照着做就行了。哎，你说，这出戏什么时候唱完的？
2: 唱到他觉得最合适的时候。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这不是？
3: 现在主动权在林振海的手里，你让我怎么说？
2: 哼，我算是看出来了。
0: 这次出简行通啊，你是和林振海已经商量好了下的套子，啊？不管是谁捏的套子，只要把狼套住了就行。他不是想跟咱玩游击战吗？行啊，咱们就陪他玩，痛痛快快的玩一次，谁笑到最后，那才是真本事呢。快走！
4: 我告诉你啊。

0: 什么？老二换寨子了？大概他们觉察出大哥想唱出大戏了吧，所以给二哥换了个寨子。不过还是东出口西朝向，南四北一。
1: 南四北一？那不是离东家坡越来越近了吗？
0: 是啊，看来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那三个口子上了。
1: 唱，接着唱，再唱两天。
2: 看我不把他们玩死，
3: 鬼子的主力出城了，估计是给林振海壮胆助威的。
4: 他们有目标吗？
3: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他们暂时还是盲人瞎马、毫无目的的寻找。不过，再拖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2: 林振海这出大戏已经唱了三天了，连一点救人的意思都没有，再这么耗下去。
3: 我们三个中队可就全暴露给鬼子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啊，这个林振海真够狡猾的了，他就躲在附近，而我们却找不到他。靠守株待兔，不是长久之计啊！
6: 政委大队长，你们放心吧，林振海很快就会出现了，我保证。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四十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

0: 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丽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五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她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

0: 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1: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2: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
3: 孤独。
4: 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
5: 哦，
2: 你好啊。
5: 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2: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5: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2: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5: 大概是10年前吧。
2: 10年前？
5: 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
2: 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5: 怎么了？
2: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5: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2: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5: 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
2: 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
6: 你们好。
7: 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4: 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
8: 我的秀乖乖啊，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
6: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
1: 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文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谢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9: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它很轻，声音又小。
2: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1: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10: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4: 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8: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4: 是的。
8: 打扰一下，鳟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11: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12: 水蛙卵吧，在哪儿？
8: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
4: 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11: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4: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
11: 嘿嘿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10: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8: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2: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
13: 孤独，
2: 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5: 经过10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孤独。
14: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5: 这是瑟文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15: 能麻烦您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6: 这个办法有用吗？
10: 如果还有其他瑟文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6: 那是什么声音？
8: 声音是从小溪的

0: 下游传来的。
1: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那里，你们是瑟温卡斯水洼吗？
2: 是的，我们是。
0: 哦天哪，水洼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3: 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4: 我们感觉很难受。
0: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3: 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1: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
3: 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
0: 我会小心的。
2: 谢谢你，先生。
4: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4: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3: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温卡斯水洼。
2: 我们不认识其他的瑟温卡斯水洼。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0: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4: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0: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3: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4: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5: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1: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6: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人们的。孤灾，孤独。
3: 等等，阿内斯托，
6: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7: 帕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1: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7: 我在他后面。
8: 来人吧、
3: 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8: 不，这是嚼嚼的声音。
1: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3: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4: 你看上去很美味。
6: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洼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3: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4: 快跑！
9: 一只水洼，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真是让人扫兴。
3: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9: 真好吃。
6: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3: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6: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3: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1: 就差一点了。
3: 真抱歉突然出现，达西西。
6: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
8: 我们马上就要掉下去，
1: 抓紧了。
3: 我来。真是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0: 大家都没事吧？
4: 我们很好，皮医生。
5: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6: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10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3: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0: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6: 也就是说，
1: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4: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6: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3: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0: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3: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0: 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1: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2: 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3: 我是披肩真姬，一直都这么做。
2: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3: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2: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3: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2: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3: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2: 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
3: 又是你！
2: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
3: 好吧。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2: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它就像一个雪屋。好吧，安静。章鱼手表又响了。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3: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2: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3: 被困住了。
2: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5: 一个披肩真姬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真姬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
4: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6: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7: 我的小乖乖呀，
8: 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3: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
9: 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4: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
9: 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1: 没错，兔兔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9: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7: 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9: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他们的位置。
7: 一定是他们，或者那是他们。这个也像。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
9: 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10: 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
9: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

0: 你叫它什么？
1: 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鲸、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布利希拉。
0: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2: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真姬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1: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2: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
1: 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
2: 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0: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3: 嗨，
2: 哦，是帕尼吗？
1: 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
3: 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2: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0: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他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4: 等等，那是什么？
5: 是雪吗？
4: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5: 哦，好棒，我爱食物。
0: 嘘，皮医生，等等，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1: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到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2: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0: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2: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不用这么客气。
5: 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6: 嘘，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4: 他们走了。
6: 不不，他们不会。
4: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2: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1: 不，那是什么？
4: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2: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7: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0: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4: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5: 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4: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2: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4: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接下来看我的。
0: 我的天哪！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4: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5: 我终于不饿了。
4: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8: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0: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2: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0: 那么格斯呢？
4: 请等一下。

0: 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1: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2: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3: 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4: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3: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5: 救命！啊、救命！救救我们！救人吧！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3: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6: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5: 我们被水包围了。
3: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6: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3: 你们的食物堆？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6: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3: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3: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他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他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7: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4: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8: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1: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阔太，那里不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5: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4: 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祝你们好运。
8: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10: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4: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3: 放到这里。
5: 哇，草、蓟、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10: 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大家都没事吧？
3: 我的食物堆。
4: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3: 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4: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3: 什么？我从来没有。
4: 还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4: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2: 好吧，现在好了吗？
3: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5: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1: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0: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1: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0: 它是西瓜味的吗？
1: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0: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1: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
0: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1: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
0: 我吗？
1: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0: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2: 雪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3: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2: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4: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2: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4: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0: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1: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0: 原来如此。
5: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1: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4: 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0: 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1: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6: 谢灵通？
3: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3: 我的老天爷呀！
7: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0: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7: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1: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0: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8: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0: 谁在说话？
8: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0: 你们就是冰虫吗？
8: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1: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8: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0: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
8: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1: 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8: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1: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8: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4: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0: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9: 全部搞定了。
10: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11: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9: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任务，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着力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5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一行。5月2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5月26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不断夯实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基础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自治区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区经济延续稳定良好发展势头，前四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制造业增长8.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4%。在新动能领域，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4%。最近，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还能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传导的基本过程，目前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药物测试，为未来治疗心脏病提供了新希望。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一项即将影响每一位驾驶人的新规。据央视新闻报道，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在6月1号起全国落地。新规告别以往只看驾驶

0: 驶时长的老办法，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个维度进行立体判定。比如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甚至交通事故发生前驾驶员双眼闭合超过2秒，或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等情况，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交警将通过行驶记录数据、监控视频以及询问驾驶人来综合取证。与此同时，驾驶人出发前的睡眠、饮食、用药等生活轨迹也会被纳入调查。根据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发布的消息，蒙超联赛第3轮对阵已经新鲜出炉，本周末将迎来多场好戏。5月3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对阵赤峰市；5点，阿拉善盟对阵呼伦贝尔；当晚7点半，呼和浩特市迎战乌兰察布市；同一时间，鄂尔多斯市对战通辽市。5月31号下午4点，乌海市对阵巴彦淖尔市；晚7点半，包头市对阵兴安盟。各地比赛场地分布在当地体育场，球迷朋友可以就近选择现场感受。家门口的球赛蓄势待发，远方的天空也有了新选择。据呼和浩特机场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19号起，呼和浩特航线即将上新，江西航空将新增多条呼和浩特至南昌、海拉尔、满洲里及日照等地的航线。例如，呼和浩特至南昌新增多个航班，班期覆盖每周多日，还新增了呼和浩特直飞海拉尔与满洲里的航线，草海临海一键抵达，同时连通了日照，看海吃海鲜非常方便。航班信息可能会有临时调整，请以官方购票渠道实时查询为准。无论是奔赴球场还是飞去远方，换季时的身体防护可不能掉队。今天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了最新的健康风险提示，聚焦流行性腮腺炎。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是流行性腮腺炎的高发季，当下正处于高发期。该病主要通过飞沫、接触患者用品等途径传播，典型的特征是以耳垂为中心向前后下肿大，脸型像梨子，张口咀嚼会明显疼痛。防护建议包括及时全程接种含腮腺炎成分的疫苗，勤洗手、多通风，高发季去公共场所科学佩戴口罩。近期互联网广告领域的一些乱象再度被曝光。综合央视新闻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从直播间医用级噱头到 AI 伪造专家带货，多起案件遭查处。山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了一间将普通洗脸巾宣传为医用级的直播间，主播甚至宣称一款普通食品益生菌固体饮料能治疗幽门螺杆菌和胃炎，最终被罚款10.5万元。另一起案件中，广东佛山一企业利用 AI 合成伪造专家温铁军的影像和声音来推销鸦片糖果，构成虚假广告。市场监管总局已明确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违法行为，要求平台对虚构演绎、 AI 生成内容等做出清晰标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暖心的保障新规。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规定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要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劳动安全、工伤保险等方面也做出了规定。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全国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

0: 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老有所为，更要劳动有所得，保障到位了，生活的劲儿也就更足了。那说完了劳动保障，我们再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长知识的地方去瞧一瞧。
2: 5月20号，中国古代科技展在内蒙古科技馆专题展厅正式开展，浑仪、羽量器、祭礼古车等珍贵展品集中亮相，处处闪耀着古代科学的独特魅力和创新智慧。
3: 那在这个浑仪发明之前呢，古人只能说是去粗略的估算太阳的位置。
4: 走进内蒙古科技馆的中国古代科技展展厅，仿佛翻开一部立体的天工开物。从简仪、浑仪等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到水转大纺车，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天文、建筑、机械、军事、井盐开采五大主题的展品，无不令人惊叹于古人跨越时空的创造力和智慧。今年4年级的郝思泽小朋友对天文地理知识很感兴趣，这不听说内蒙古科技馆先开了特展，第一时间让爸爸带自己来逛逛。
5: 我就是看见那个指南车，就是感觉古人那个智慧特别的发达，就是能造出，然后不管车轮往哪个方向转的时候，小人指的方向都不会变。
6: 古人的智慧不仅对孩子是有启迪作用的，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应该去了解一下我们古时候的人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感恩他们为我们奠定的这些科学发展的基础。
4: 看完展览，你还可以到趣味互动体验区亲手拆解鲁班锁，尝试榫卯拼装等等。在这里，科技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触摸、可玩味、可动手创造的快乐体验。
3: 随着我们的展览是越来越多的形式，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展览内容也越来越有趣，小朋友们现在来了之后的话，我感觉他们更注重的是去上手操作，同时更注重去了解他们内部的科技的原理。
7: 小朋友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强，
3: 不光越来越强，以前他们更注重表面去怎么去玩这个东西，现在我觉得他们更注重是探寻内部的知识。
4: 从战国到明清，本次展览共汇集2000多年间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63件精品展项，全方位多角度再现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轨迹和工艺精髓。展览将一直持续至今年10月，免费向观众开放，无需提前预约，这个周末不妨来逛逛。
1: 古代的智慧让人大开眼界，那趁着周末带着孩子去逛一逛，比在家刷手机可有意义的多了，能够亲手触摸那份了不起的创造力。
2: 再来关注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小陷阱，您手里的那瓶果汁，它真的是果汁吗？天热了，很多朋友都爱买点酸甜饮品，可您分得清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品吗？其实啊，门道全在配料表上。
0: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8: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0: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件千家万户都在操心的大

0: 事儿，高考。
1: 距离2026年高考是越来越近了，考生在冲刺，家长在后厨绞尽脑汁，到底怎么吃才能让考生保持最佳状态呢？
2: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浩瀚航天。航天梦想从来都不分年龄，小小的心里也能够装下大大的星辰大海。近日呢，一名2年级的小朋友圆梦九泉，全程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震撼瞬间。看着火箭直冲云霄，小朋友内心的航天梦彻底被点燃，直言自己将来也要像优秀的航天员一样登上太空。
3: 要像这三位航天员一样登上太空，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0: 少年自有凌云志，相信这颗航天梦想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的心底生根发芽，也期待未来这位小小的追梦人能够圆梦太空。那看完热血的追梦故事，我们再来感受一份平凡岗位的温暖善意。生活当中的诚信是最珍贵的品质。最近湖北的一名乘客乘车时呢，酒后失误，误将车费付成了19万余元。发现异常之后，这位刘师傅没有丝毫的贪心，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最终呢顺利将全部钱款归还给了乘客。拾金不昧，彰显平凡大爱。那刘师傅用朴实的举动诠释了普通人最可贵的道德底色，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学习。善意温暖人心，自信的模样同样格外耀眼。在一场少儿足球赛事结束之后呢，一名6岁的小男孩带队夺冠，赛后他落落大方地进行激情演讲，全程谈吐从容，毫不怯场，自信又洒脱的状态感染力十足。一句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更是道出了最纯粹的少年底气。小小的年纪自带光芒，为阳光坦荡的少年点赞。那见识过热血追梦和真诚善良，接下来带大家看一场别开生面的特色民俗场面。传统的民俗表演总能够带给我们超多的惊喜。那常见的舞龙舞狮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但是舞龙虾您见过吗？近日广东汕头的一场趣味十足的舞龙虾斗花甲的表演火爆出圈，鲜活有趣的造型，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燃爆了现场。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受冷涡系统持续影响，今天我区的天气格局依然比较复杂。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接近冷涡中心的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降水相对明显，预计会有中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请上述地区的朋友留意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外出。与此同时呢，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和东部偏西地区呢，有5到6级，局地8级以上的偏西风或偏南风，风力强劲。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的局地还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呢，佩戴好口罩或护目镜，做好防沙尘的措施。雷雨大风时段，切勿在树下、电线杆或临时搭建物下面避雨避风。设施农业要提前加固棚架，牧区也需要防范大风对牲畜的不利影响。再来看一下降温情况。那今天白天在冷涡和降水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大部的气温较昨日会有小幅的回落，降幅呢在4度左右，体感上凉意有所加重。大家出门呢可以多带一件薄外套。虽然今天小幅降温，但是从明天开始，随着冷涡逐渐移出，冷空气减弱，全区大部呢将迅速转为晴好天气，气温呢也将会开启快速回升模式。预计本月末，也就是30号到31号，我区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晴热天气，届时呢，中西部和东南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尤其是东南部地区31号白天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近期的高点，部分地区可达35到37度，初夏的酷热感扑面而来。中午前后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防晒补水。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31号夜间开始，又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区，届时呢，全区气温将会再次明显的下滑，入夏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气温波动依然频繁，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晴，23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11度。乌海多云，24到12度。临河多云转晴，22到10度。包头扬沙转晴，21到9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0到7度。吉宁多云，20到8度。二连浩特多云，20到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0到9度。松山小雨转晴，22到10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5到13度。乌兰浩特多云，24到1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0到9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1到7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长夜直光》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谢谢了，谢谢啊。
1: 主要是你们是让那样的普通老百姓的
2: 知晓
1: 让。
3: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到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
1: 王伟忠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
0: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1: 聚焦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0: 今年前四月，内蒙古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
1: 道地药材如何实现优质优价？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推出深一度蹲点调研报道《问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任务，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着力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
2: 王伟忠首先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楼大厅，了解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平台构建、优秀人才培养等总体情况。随后，王伟忠来到草叶学院国家级植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汉区水工程生态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草种、草地、水资源、水生态等领域科研攻关和技术应用等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更好整合资源，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王伟忠强调，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需要全区共同努力。内蒙古农业大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紧扣产业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源源不断培养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锚定草叶、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于攻克农牧业生产卡脖子问题，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强化激励保障，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更加注重靠平台、靠项目招引人才。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阿尔季耶夫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回顾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的友好往来情况，并同阿尔季耶夫大使就加强双方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内蒙古自治区与乌有关方面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富。当前，自治区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以建设中国内蒙古

0: 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我们愿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生态治理、友好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推动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造福双方百姓，为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阿尔季耶夫表示，地方交往是推动乌中两国关系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内蒙古自治区在生态治理、现代农牧业、新能源产业、边境贸易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乌方学习借鉴。乌方愿与内蒙古携手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不断拓展农牧业产业对接、荒漠化防治、文旅互动、地方交流等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两地民众福祉。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动态监测通报雨情、水情、伤情，统筹抓好水库堤坝巡护查险、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和抗旱减灾等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会议指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国家算力整体布局，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建好用好数据交易平台，推进 AI 全面应用，维护算力网络数据安全，为全国算力体系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把推进两个基地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既要按时完成，更要保证质量，杜绝纸面整改，实打实交一份整改答卷。会议要求深入学习宣传并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精心编制好15/5相关规划，强化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盘活整合存量矿山资源，全面建设绿色矿山。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乌兰察布察哈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6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不断夯实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基础专题协商会。
2: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港澳台桥联络和外事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文旅厅、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内蒙古向北开放新形势、新机遇，聚焦开放合作重点任务，找准履职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投身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助力内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前4个月，全区生产供给稳定有序，新动能快。

0: 快速成长，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内蒙古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切入点，实施工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提质增效工程，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赋能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前四个月，全区经济延续稳定良好发展势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制造业增长 8.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4%， 新动能领域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18.9%，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今年，全区各地在深度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加注重有效投资中激发内需动力，在增加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和推动重大项目，特别是新建项目快开快建、加速落地中稳定投资后劲。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6.1%，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4.3% 和 1.3%。 千方百计在增加居民收入中提升消费能力，前四个月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4.6%。 内蒙古台报道。
0: 作为我国三北工程主战场，内蒙古承担着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2023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科学谋划、系统施治，三年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9536万亩。
2: 近日，连续几场降雨为三北工程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正抢抓伤情，在毛乌素沙地加速推进2026年三北六期工程建设。防沙治沙队伍中，当地农牧民占多数。在政府先建后补政策激励下，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涨。
3: 总比三年的时间全部完成，我们村里面就没有这么大的沙漠了，全部都绿化了，给牧民牧员带来收益了。
2: 三北六期工程启动以来，乌审旗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超690万亩，今年将全面推进四个重点生态项目，总规模385.52万亩，包括毛乌素沙地下风口阻沙带治理、东部沙化土地综合治理等。当地推广三元套嵌治理模式，针对不同地形和沙化程度采取三种精准方法，并采用桥灌草混浇与工程固沙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治理成效。内蒙古将三北工程攻坚战防沙治沙工作列为全区重大战略任务，以实现103个旗县市区治理全覆盖，政策全链条落地。黄河几泽湾攻坚战区聚焦防风固沙和阻沙入黄，推动黄河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库布齐沙漠建成420公里锁边林草带、800万亩光伏治沙带、509座淤地坝、490万亩绿化带4道防线。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0%，入黄泥沙从2700万吨降至400万吨以下。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的15个旗县实现流动沙地全歼灭。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聚焦阻沙南侵，在蒙干交界筑起318万亩阻沙墙，建成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锁边林草带336.8公里，两大沙漠握手态势基本遏制。
4: 坚持政策引领、全域联动，构建起上下贯通、协同发力的生态治理工作格局，重点沙区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有力遏制沙地扩张，有效减轻风沙危害。
2: 内蒙古台报道。
5: 内蒙古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孤阳黄芪、凳口肉苁蓉、牛家营子桔梗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但记者在包头固阳、巴彦淖尔凳口等地蹲点采访中发现，药材品质好，可种植户收益却不稳定，价格常被市场牵着走。到底药材如何实现优质优价？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推出深一度蹲点调研报道问药。
6: 我现在是在包头市固阳县兴顺西镇大毛互动村500亩高垄黄芪的种植现场。 那我身后的这台机械呀，就搭载了北斗导航，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0: 施肥、起垄、旋耕、移栽、滴灌溉的铺设工作，每天呢能够播种30亩左右。这就是我们黄芪的秧苗，它刊物质高，将来以后种出来的黄芪品相好，毛主义黄铜呀甲醇呀含量高。
1: 焦建功是当地合作社理事长，种了十几年黄芪。他告诉我们，包头固阳达茂一带现在是内蒙古中部最大的黄芪产区，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去年当地推广高垄种植，试种了2000亩，亩产涨了1成多。今年种植面积增加到1万亩，流转了6000亩地的焦建功种了1000亩黄芪，技术好了，产量高了，该高兴了吧？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0: 每亩差不多4200块钱，现在的市场价也就是个12-13块钱一公斤吧，基本上就是接近我们老百姓种植的成本线了，就说不亏不挣。
1: 成本为啥这么高？焦建功解释，黄芪得倒茬轮作，同一块地再种得等5年，加上3年生长周期，田间管理除草靠人工，成本自然降不下来。包头市农牧局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普通药农的账，
2: 光种苗的这个成本就1200，整个的种植成本再加上水肥了，就这些大概是每亩都需要3500到4000块钱。那去年呢，就是黄芪的价格比较低迷，然后每亩的出地价呢，其实是在2块到2.5块之间，1260乘以2.5块，3150，那你看还不够这个成本，这个
3: 就卖
2: 原
3: 芪的话。
2: 那农户基本就赔钱了。
0: 越种的多越亏的多，为什么？你没有这个话语权，因为这个采购商全部是大药厂了，人家说给咱们多少钱，咱们多少钱。
1: 2023年，黄芪被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焦建功带记者走进产品展示区，有黄芪粉、黄芪片、护手霜20多种。
3: 这个要市场价的话多少钱？
0: 这个市场价88卖的。
3: 一小盒多少克？
0: 100克。这不就增值吗？
3: 这瞬间增值。
0: 对呀，所以说你搞这个农产品还是要深加工比较好嘛。
1: 精深加工才是跳出卖原料困局的路子。固阳县不是个例，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种肉苁蓉的吉菌，今年收了90吨，一公斤18-9块钱卖给了外地药商。
4: 我们的生产条件跟不上去，压住以后怕坏掉了，那就只能卖掉嘛，便宜点卖掉，几乎就是没啥溢价的权利。
1: 蹲点时，记者拿到一组数据：2025年内蒙古中药材种植面积310万亩，产量164.8万吨。肉苁蓉、桔梗、北沙参产量全国第一，甘草第二，黄芪、苍竹第三。但原材料销售占74%，精深加工只占8%。能做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全区只有4家。大多药材都是原草出省，利润外流。精深加工不是选择题，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明天请继续关注报道。
5: 内蒙古农业大学深耕草叶种质资源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60多年来收集整理12万多份植物标本，自主培育出80个抗寒耐旱草品种。
6: 这里是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对刚刚采集的植物样本进行清理，完整保存植株与根系原貌。像这样的植物标本已经留存了超过12万份，其中9万多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保存。
7: 通过做些植物标本呢，可以保护我们草类的一个种植资源，也可以丰富扩充我们的一个草叶的一个这种标本库。我们可以让我们草叶相关的一些研究人员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享。
5: 今年年初，这本由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叶学院团队主编的学术专著《草原植物根系的结构多样性扩展版》正式发布，汇总了团队近20年对430种草地植物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草地植物地下器官专项研究空白。
8: 了解清楚这个根系的形态架构以后呢，就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生态修复提供很好的植物资源，是我们根据这个根系形态就做这些300公升品种的选育。
5: 作为中国草学的摇篮，60多年来，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叶学院自主培育出草原系列杂花苜蓿、蒙古冰草等抗寒耐旱草品种80个，其中国家审定30个，打破了洋草种依赖，实现了耐寒旱品种自主突破，11个

0: 草品种已经通过龙头企业实现转化，累计推广面积超8000万亩。
1: 精准地选择一些育种的目标，让我们的新的品种具有更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这样一些性状，为农牧民提供更多优质高产同时具有一定抗性的这样一些优良品种，为自治区的草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
0: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6号，内蒙古首笔高效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
3: 签约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线上平台进行，双方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益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提供相关数据，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李海滨科研团队提供算法，并研发出智慧牧业智能分析模型。目前该模型已与益木智联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成功对接，并完成了内部测试。
4: 这样的一套模型呢，属于是我们的数字车间主任，能够精确地算出我们每一头牛的这样的一个出入率和它的整体的分割的情况，提升我们企业的生产管理的效益。
3: 高校有科研实力，企业有应用场景，缺的就是对接平台。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摸排数商企业实际业务需求，挖掘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模型、数据服务等科研成果，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信息壁垒，
5: 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成果展示、交易撮合的一个全链条服务，推动更多高校优质数据产品还有这个技术模型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巴彦淖尔市，退休老同志化身调解员，扎根各级综治中心，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0: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综治中心，王玉生正整理调解案卷。他从当地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岗位退休后，主动申请成为一名调解员。凭借数十年的政法工作经验，他总结出预审判式分析、风险告知式引导、特色调解法，成功调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104件，
6: 既能减轻群众诉讼负担，也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能用自己的经验为群众办事解难题，我觉得十分有意义、有价值。
0: 在五原县，有20多年法院工作经验的杨业也在退休后主动加入综治中心调解队伍。他的调解室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暖心屋。自2023年以来，杨业累计调解民事案件468件。
7: 调解能以柔克刚来化解矛盾，让群众在情理与法理的平衡中感受到司法公正。
0: 巴彦淖尔市统筹各方资源，推进全市7个旗县区、70个苏木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搭建专属调解工作室，遴选退休法官、公安干警、老党员等组建银发调解队伍，实行建档分类、专长管理。目前，全市共有61名银发调解员，已打造25个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5月25号，随着10万株通龄9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我国从遗传层面根治杨絮污染问题取得重大突破。通龄9号为雄株，无非续产生，可将轮伐期缩短一半，抗逆性强，耐旱、耐寒、耐盐碱、耐瘠薄。今年扦插的10万株种穗扩繁后，明年可达150万株，将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良种支撑。5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曲棍球项目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开赛，比赛首日两场比赛同步开赛，通辽队迎战呼伦贝尔队，包头队迎战乌兰察布队。赛事从5月25号持续到6月9号，分甲乙丙3个组别，各组均设男女代表队，全区12个盟市的39支队伍、62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近日，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林地内出现罕见野生羊肚菌，呈核桃般大小。羊肚菌被称为生态晴雨表，对空气质量、植被覆盖、土壤微生物敏感，直接反映当地生态环境健康状况。多伦县出现罕见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该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度，乌海晴转多云24度，临河晴转多云22度，包头多云转扬沙21度，康巴什多云20度，吉宁多云20度，二连浩特多云20度，锡林浩特小雨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2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5度，呼兰浩特晴转多云24度，海拉尔多云20度，满洲里多云21度，额济纳旗晴2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阵雨24度，鄂托克前旗多云21度，固阳县多云转扬沙17度，武川县多云转晴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0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中雨17度，临西县小雨21度，巴林右旗小雨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多云21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3: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
2: 哇哦！
3: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